0: 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带。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1: 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2: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3: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次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他已经是第5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

0: 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 今天为师在场，
2: 我若若杀害楚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3: 如果生活是场电影，那么你想拍怎样的故事？来到镇北堡，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要成为紫霞，感受不一样的旅程。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仿佛穿越了时空，心中不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那句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4: 但是我没有珍惜。

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来这儿的每一步

是与自我连接的机会。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记录，也会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原来生活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这样好一点吗？
0: 挑战实现员工愿望第三期。
1: 再拍一个视角，就是侧一点，或者你站这边一点，因为刚刚有点太正了，咱试一下侧一点。对。
2: 好，我叫陈义欧，然后今年25岁，还在上学，在欧洲读葡萄酒的研究生啊。我其实做自媒体就是为了回来之后，你看我如果回来我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只能可能跟我爸一起做传统渠道，但这个渠道他可能已经做的我觉得80-90%了，你说上升的空间就在10%，我们就是很难去再去就是突破嘛。但如果我要做一条全新的赛道，而且我可以用自己的优势然后做得更好，而且让酒庄就是凭空增长一部分的营业额，这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们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酒做出来了品质很不错，但是销路没有特别打开，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能帮酒庄或者说帮我爸能打开一条新的销售渠道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做的事情。我爸让我卖宁夏红酒，我周围朋友圈都是宁夏人，我能卖给谁啊？他说今年过年不给压岁钱了，要靠我自己卖酒挣钱。
3: 酒庄少庄主回国失业，父母不给生活费，倔强生存的一天。
1: 刚开始拍一些长二代的视频啊，然后就模仿他们做一些抽象呀、搞笑的视频啊，会发现他确实是流量很大啊，就很多来酒庄的。然后我爸经常一问，然后人家就哎，我知道你那个少庄主，就是他们可能先知道我，然后才专门来我们酒庄，然后去参观、去品鉴。第一条是比较害羞啊，你比如说我从刚开始一个正经人，我是一个对吧？少庄主那种转型到当时长二代那种搞抽象跳舞的那种，那就比较害羞啊。但是我当时想，我既然想吃这碗饭，我想走这条路，我就必须突破自己，要打开自己的枷锁。
0: 会的，
1: 那就拍呗。

0: 拍了之后你就发现现在看起来感觉也没有什么，而且就是对我的表现力啊，对我镜头感啊都会提升很大。当时拍完之后我朋友说，哇，陈哥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怎么突然拍这种类型视频了，就是很多人会说啊，但无所谓啊，我既然拍搞笑抽象类型的，我肯定就是以观众想看什么为主嘛，如果这个东西能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很好玩，能让大家多停留一会儿，这不是挺有意义的吗？
1: 已经涨粉10万粉丝了，然后这视频流量现在好一点的都在100万嘛，然后差一点的其实能达几十万。你看这个
2: 下午好，
1: 400多万，
3: 这个400多万了
1: 啊，400多万
3: 浏览数，
1: 但这个100多万它的点赞其实
3: 点赞
1: 才9000，
3: 对，
1: 就浏览现在这个东西跟点赞，所以你还要传导一些价值的东西。
0: 但这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它比如说涨粉慢，或者说大家。就是不会关注你，就是不会关注你，不会评论，就只是点个赞，然后或者是直接就划走了。这样的话，用户也没有停留，也不会对我这个人身份有什么太多的好奇。在这时候我就很纠结，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因为现在厂二代很多，厂二代只是一个热门话题中的一小点，所有人都在开始模仿照抄的时候，这个路它肯定就行不通了。但是你这时候就必须要转型了，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就来做了一期给员工发红包的视频啊。下午好，
4: 老板下午好。
0: 你好。
4: 666，我看到了。哟，
0: 多少钱啊？
4: 哟，你别说。
0: 想要这条视频发出去之后，就是很多人共鸣啊，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这个内容啊都是有价值的。
1: 现在是整个趋势在往那种淡一点。那种好入口清爽一点的发展，还是要一定要跟着市场的趋势，安宁酸度都比较低，我感觉这种更适合咱中国人的口感。
0: 本科也是上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葡萄酒专业，然后研究生就是在瑞士和德国读一个双学位的葡萄酒硕士。就是我去国外的时候，就大家学那套体系啊，比如说品鉴啊，什么是好酒啊，标准啊，在国外它很适用啊，就是欧洲人他们就喜欢专业体系啊，评价这款是好酒，然后他们一喝，他们就觉得这是好酒。但是在国内不是，专业人觉得好的酒，就是消费者他可能觉得不好喝。但是如果消费者觉得不好喝，那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做这款产品的初心就是为了给别人喝。葡萄酒它是个消费品，所以当消费者觉得不好喝的时候，一定是我们错了。于是我回来就做那款咖啡味的酒啊，我的目标群大部分是年轻人。香气是咖啡的香气，然后喝起来是那种很顺滑、不酸不苦不涩的口感，大家都很喜欢，然后销量也很好。那瓶咖啡味的酒，它一个月之内可能卖了5000瓶吧，就是小瓶，就是量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你再试一遍啊，再试一遍，模拟一下，整个所有全程都是模拟啊，就正式开始了，来。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那时候你也要起来，我一打电话，然后你就是那种，尴尬的就起身了，然后就是慢慢往我这边走，就是你要感觉到很尴尬。你不要只是走，你这走过来，你在演啥呢？你告诉我。
3: 我说你要做自媒体，爸爸全力以赴去支持你，就是需要我怎么配合的，我都去配合你，因为我知道你过去我们传统的商业方法，现在应该到了转型的时候了。
1: 希望我未来的自媒体能做得更好一点，然后知名度更高一些，让大家对我信任一些，然后还能打通贺兰山东路生产商和消费者间的渠道，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事业做一份贡献。

须弥山石窟镶嵌于绵延的峰峦之中，犹如一本厚重的经卷，溢出的墨滴用水滴石穿之力贯通古今，藏着月光和涛声，藏着宁静，也藏着慈悲。如同置于天地间的一只巨大的木鱼，用旷世的清音抚慰了悠悠的时光和一方厚土的沧桑。就在1000多年前，一双双朴素的手雕刻出这一个个立体的佛像，

0: 怀仁慈，普度众生，亘古不变。我惊叹于时光深处的刻刀和斧凿，在电光火石之中赋予石头灵魂的安详。盈盈美态间，将石头的柔软和佛身的光晕合而为一。山不在高，有佛则名。桃花上绽放着吉祥，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穿。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逆着时光行走，只为今生与你邂逅。须弥山足够大，可以把人心装下，也足够宽广，能承住着人间的奇思妙想。调遥的时光与佛光一起倾泻，染红了须弥山中高耸的石头。大山敞开悲悯的胸怀，上溅出的火星点燃世人的盏盏心灯，苦难和悲伤都已过去，辉煌和灿烂铺满大地。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向全世界走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静，这就是中。

世界对我来说，视觉层面上可能没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部分视力对颜色还是有概念，或者一些东西有概念，但是细节是没有。我觉得世界整体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其他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可以碰到的，我可以摸一下闻一下，可能这一部分更多的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描述。

0: 还没到呢，真的是。Oh, sorry.
1: 我老太了。
0: 王姬，王姬，你干啥？哎，等等，我那个啥呢？哎，别跟我说它坏了，啥情况？
2: 现在反正过不了，你从那边过来，你有卡吧？
0: 我有，但是我需要他们接我一下。我
2: 现在没人了，我接你一下，我刷了，好，我接你一下，过来。
0: 这个坏了？
2: 对对对，没人。你要去哪里啊？去哪个站？
0: 我去那个东站。
2: 东站哦，那你慢一点哦，这个楼梯哦。好，
0: 谢谢。
2: 好，不要快，到时候
0: 我知道，大概有几个站，对。
2: 好的。

0: 东方
1: 啊，
0: 我跟你说，你猜我找到了啥？
1: 你找到啥？
0: 我在洛阳的时候写的经络输血学的笔记。
1: 那是曾经当好学生的时候。
0: 那曾经，现在不也是吗？来，你摸摸这个试试。那个牌儿还在不在？
1: 哎 ，I'm sorry， 你为什么会买淘金娘？哦，因为你
0: 圣诞节是吗？
1: 因为它好看，蓝色的。
0: 对。
1: 嘿，快看看这是啥？
0: 来，给你挂上这个。
1: 驱魔令。哎呀！
0: 别挂这儿吧。
1: 你慢慢转，你想什么？这箱子有东西，还挺沉。
0: 不用洗，到时候我们过去再搞它。
2: 明天，明天，十一点到，
3: 那我们现在称两个箱子啊，然后先称那个小箱子吧，好吧？
1: 胶的那个是吧？
3: 把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先放一放，就是那从那收那些架子上那些东西，哪些是要，哪些不要的。
1: 你等会儿，拉链拉上了，太冷，等一下下去吹风等。
0: 嗯，走吧，下一个再收吧。
1: 行吧。
0: 棍儿哪了？
1: 你书包里有？
0: 书包有棍儿。
1: 你书包里有吗？
0: 有，应该是有棍儿的。下。下。
4: 开往安河桥北及沿途各站的列车将进站。
0: 真的有好久没来过这儿了，
1: 这还是这个味道，
0: 熟悉的味道。我来稍微站一下吧，来稍微站一下。

0: 你好帅哦。
1: 对啊，就这意思。
0: 我的天，真帅。我们会经过哪呢？
1: 我们会经过所有的地方。
2: 看来他还记得我。
0: 你好可爱哦，这是我们的怨虫。梁老师，梁老师，
3: 我来卸货。
0: 我们一些专业书啊，还有一些英语卷子啊，就不想拿回去了，就给学弟学妹们嘛，就刚好就卷子。
1: 主要是父母也不放心，我觉得啊，北京那么远，那么这么这么的地方。还是回广州啊，方便很多。
4: 挺好，挺好，很好的未来。
0: 是，对，自己愿意嘛，愿意就行。
1: 一份烤冷面、烤肠和烤鸡柳。
5: 一个纪录片吗？
1: 嗯，对，差不多，给孩子。

0: 看的。等我80岁的时候给孩子看，有这么年轻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住的地儿
1: 啊？是啊。

0: 做一个引领者的角色，就带着我。
1: 因为我只有左眼有视力，
0: 一般我会固定在他一边，
1: 一定会让他走在我的左边。如果走在右边，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会更不安全。如果比较窄的地方或前面有危险物，
0: 他会拉我，他会把我放到他后面。我的50路公交车，
1: 可能司机还认识你。啊，你好。
0: 喂，你什么时候能开公交车？
1: 我可以开游戏，在公交车，我真开过。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开出车库，都老撞。
2: 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
0: 出来了。跟大红的事情是我第一次跟父母直接坦诚地说我谈恋爱，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变得重要，比如说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的视力情况是为什么，他现在有多少收入，就这些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是很支持我的这段恋爱，跟整个家好像又站到对立面似的。
2: 本次车终点站为西楼，
0: 估计还有3-4站。
3: 你好。你搭着我的肩膀还是？
0: 没事，我朋友应该在站场。
3: 好了，
0: 谢谢。
4: 先走一遍，看到
5: 是
4: 我们两个人怎么出场。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那个挺长，内容挺多的。
0: 对，
4: 准备解释。
0: 好的。
6: 欢迎大家来到我志愿我成长追光十五运暨国际残疾人日主题庆祝活动的现场。
7: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州市追光志愿者顾远飞。
1: 远飞走了之后，我其实就加快了找工作的步伐吧，在网上投了一些简历，试了很多毕业文根吧。我找的工作也和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就更追求一个稳定，它有一个好的福利。我本身对北京也好，对其他地方也好，没有那种留恋的感觉，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更重要。

0: 哦，这是外面了，再出去就。耶耶耶耶耶！
1: 嗯，往左，往左，多一点，多一点。
0: 谢谢。
2: 之前主要是做的软组织慢性疼痛和一些那个运动损伤的病人，在私立医院、社区医院都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
1: 你工作中需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帮助或者照顾？
2: 需要帮助，但不需要照顾。
1: 你怎么想到了广州的发展？
2: 因为爱情。
3: 因为被我发给你。哇，帮你写嘢。
4: 哦，好，好，那可以了。
3: 哦，谢谢，谢谢。
2: 哎呀，要不丸子煮个粉，差不多。我还要去菜场先买点菜。新菜吃什么？
0: 我给你买了酸奶，我自己买了一瓶豆浆，等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2: 好吃吧？
4: 丸子超好吃。嗯。我告诉你，这边超市买的丸子，明天约在晚上买，丸子好吃。
2: 好，赶紧吃。
4: 你自己吃，而且我们这次买的是墨鱼丸。
5: 这丸子超好吃。
6: 我们今天做到的是第28次咨询啊。
2: 第28次了。

0: 对啊，
1: 那一天早上我起来就决定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上班了，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了，我状态太差了。
0: 我不想回答你怎么办，跟你说我对于你的这个回应吧。
1: 嗯，好的。
2: 没事，这种东西不着急，不能着急的，真的。
1: 然后还说我们今天是第28次，所以你是多少次？
2: 71。你不想想我比你多还多？
1: 那你说2年啊，那你没有2年。
2: 有啊，
1: 70，你想我都28次嘞。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面有段时间不是一周一次啊，是有隔，是2周一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明白吧？中间是有断层。
3: Hello， 你们好。
1: 你好。
3: 来，往里边请。
1: 你对阿姨还有印象？
4: 有印象。
2: 谢谢。嗯。
1: 是吧？
2: 嗯。
1: 就那个味道吧。
2: 嗯。
1: 他们这还能选料？
2: 能
1: 选番茄，
2: 再选番茄酱啊，那个就是不同的酱，
1: 辣的
2: 辣椒酱、番茄的酱。
1: 嗯，干嘛？
2: 一开始还是会有点不是那么相信那边的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太冲动了，就是是不是想清楚了他接受这么做。我有家人在这边，再怎么地都有口饭吃，但我知道他没有。后来呢就觉得还是挺感动的，也会觉得我还是没有信错人吧。
5: 小心
2: 啊，谢谢。
6: 踩一大步啊。
2: 谢谢。
7: 我从3斤多、3斤2两啊，养到那么大。
2: 因为我是早产儿，
7: 一直养到上大学，
2: 就超轻体重的那个。
7: 20多年离开我有1个月没有。
2: 你上大学的时候，之前。
7: 对，这5年不说了。
2: 嗯。
7: 全是他的奖状，这是傅园飞原来写的字儿。
2: 我写的字老丑了。
7: 我觉得还挺好。
2: 不，我那时候写的字老丑了。
7: 这个是我们回山东的时候，在农村照的。我的孩子特别好，
2: 就你把你孙女当个宝呀。
7: 那当然。
2: 好啦，哎呦天
7: 哪。这是那个那年的那个亚运会那个开幕式，他傅园飞参加了，你看这个中间是他。不说了，这好像在那太
2: 难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啥你知道不？
7: 好好保养，
2: 管好你自己。
7: 对，别的我不说，我就希望，我就是盼着俺孙女能找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就是他这个把他自己照顾好，我真的没啥愿望，只有这个能。你们谁又能拿给他把工作给能给俺安排安排，中不中？求你们了啊，帮忙。

0: 他来我们家来过，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有点过头，所以他爸妈妈姑姑都烦，他们都不同。小黄嘛比菲菲的心眼有心眼，菲菲没心眼。
1: 腰椎生理曲度变直哈，稍微有一点反弓，这个位置会也会比较酸啊，颈椎有偏歪。

0: 过去。
1: 好。
2: 好。
1: 走
2: 吧。行吧。
0: 哦，走了。
3: 他们家对我不是很满意，对我的收入，对我们家的情况，包括对我的遗传，这些可能都不满意。我其实对他们家人的认可这个事情是很在意的。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有抱着这个想法，也是为了给他们家人去证明，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能养活我自己，更能养活他，也希望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只能这样，我真的想做事情，我想和袁飞走下去，并且是很踏实的走下去。

回来 Cookie， 回来 Cookie， 好了。

0: 小心点啊！两个，慢慢的，慢慢的，慢一点。
1: 哦。
0: 要烧手，你换一下手。
1: 我知道。嗯。你不吃。
0: 我看着你吃开心。你吃都就等于我吃，知道吧？到走的时候你我送你
1: 到。哎，你别折腾，哎，你折腾啥？
0: 送你一块裤衩是吧？
1: 那是你，你送我到楼下。我今天打车打到下面。
0: 我今天不送我都不送你了。
1: 行。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宝贝！哎呀，我的小宝贝！
2: 站起来了，
1: 干嘛？
0: 那得这个
1: 还是要有这个仪式是吧？
0: 这个仪式一定要有。站起来，
2: 一个奇怪的仪式，
0: 啊、看看啊，拿鸡蛋，从头混到脚，我有多从左混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头混到脚，有功夫有多。从左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左滚到头，只要对我孙女好，我就觉得她好。只要菲菲同意，我没啥说的。看中了就是说，她的眼睛比菲菲稍微好一点，她能好一点的都可以照顾菲菲。谁能把我菲菲照顾好，等我就是走了，我也是安心了。
1: 拜拜啦，拜拜。

0: 我这不会进停车场了吗？这是停车场吗？是他们给我哦，我知道了，是。感谢您的乘客，前方到站是小两站，欢迎您乘坐绝地动车，到站的站台后，请拨动车。行，那先这样。
1: 行啊，你先忙啊，好，拜拜。
2: 竹升面，该左拐啦。这个不动它，那就。这样放着吧，那就。这么大的吗？还大呢。还大着呢。
3: 这个不够用，哎，放这边吧。嗯。
2: 还有什么？你们的地方在哪呀？让我扫一眼。
3: 我们不动，不是不动。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那边放了个包哈，等会回来拿。
4: 啊。
3: 放了个箱子回来拿，
4: 拿。
3: 对。

0: 这是我们大屋，这边有三张床，还有 VIP 室。
1: 对哦，这个是不是？我喜欢这种地方都变成平层，我就喜欢。
0: 然后这一排都是有诊室这一排。
1: 不开玩笑，还挺大的呀。
0: 你后面这个是收费处和药房，这后面是我们办公区，然后那边有健身房，有。
1: 我跟你说，我不要去吃都城，
0: 也是，
1: 我要去吃竹升面。
0: 楼下那个。
2: 嗯，菜肉的啊。
0: 啊，菜肉的。
2: 应该好看啊。
0: 好好。我们两个人很喜欢往外跑，出去玩就是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当地的人，当地的天气、阳光，各种各样的味道。
3: 我们还在这等你，他们走了，我在这儿呢。
4: 他们走了，你在哪？
3: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没人告诉我去哪儿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没人告诉我呀。
1: 你上车，上车才发现。
3: 你是不是应该打电话说你
1: 走？我都说了，我也是到了那家。
3: 走啊！
5: 至少等了你半个小时。我生气的点是在于，你是这种习惯是很少的。
1: 是。你就是想让我认错，凭什么认错？这就
5: 那是谁的错？你告诉我，
1: 你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事情生气吗？你想说等的时间长，那我们等的时间也长啊。
5: 现在告诉你哦，我现在很需要你回应我的情绪哦。

0: 哎，你们在哪儿呢？我们打车到，应该到这个门口了。你们在哪儿？
1: 应该在附近，打车打到能打的地方。
2: 导航定位的那个。
3: 他不是晕，他现在因为有
4: 点高反，可能会有一点。
3: 你要
1: 去哪儿啊？我不知道。我没跟他打电话，跟他说我提前出来了。
3: 他永远不会接受他自己有错。
1: 他这个情绪让我觉得很就无厘头。
3: 你哪怕你就认一下，服你服个软。
1: 他要不开心就不开心，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3: 明明是我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他呢看到我生气比我更生气。
1: 我也很莫名其妙呀。
3: 你给我个台阶下。
1: 再加上我晕车，
3: 这个我又不是不知道，也不理你。然后也不跟你说，
1: 我自己心里也不开心，或者身体上不舒服，我知道我可能接不住，那我不接。
3: 我生气到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会找东西来让他有声音响。
1: 我就不信他会扔手机，最喜欢扔的就是他那放大镜。
3: 我看字影
1: 10块钱一个。
3: 我摔东西是什么？一个不会，另外一个他有声音。
1: 其实说实在也不算是他把我撂路边，他也不至于离谱到说真的就是知道，哎，我周边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他还激动到直接就跑。
3: 因为有人跟着，他也有人跟着，
1: 他自己能把自己拉回来。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嚷嚷摔摔东西然后没了。
3: 其实吵架是好事。吵架我觉得我和袁飞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敢吵，
1: 摔东西也好，哭也好，过了好了一些，我们一般都是会拿出来说的。
3: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咨询嘛，咨询里面其实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是，

0: 你不说他没有过。
1: 哎，你
2: 干嘛？
1: 干嘛？
2: 大黄，
3: 他姓黄，他叫黄波，然后他是……
1: 让我说，
3: 他是四……
1: 哎，我说，让我说。哎，你好，我叫黄波。
3: 这是 Crystal， 是正宗的广州人，
1: 所以要用广粤语讲吗？
4: 黄波，
1: 黄波。
4: 等你好，
1: 哎，这
4: 里好
1: 嘞，
4: 你好。火车转向。
0: 哇，我看到那山上的云了，那山离我们好近啊！
1: 减一下速，我减一下速，我减一下速。
4: 你摸到了吗？这真是绣球！哦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绣球花，
3: 站不住。
1: 哎呦，别，先别动，
3: 别动，这像个铲啊，我觉得它
1: 这个 L 型，
3: 它就是个弯的，
1: 它这是弯的。
3: 哦，这叫做锄头。先压下去，
5: 然后把它土搞下来。
0: 他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我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在农村嘛。
3: 我就特别想去看看别人的那些菜都是怎么长成在市场里买到的那个样子，
0: 把这些能够真的去体验的东西让袁飞有一些真实的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不同的风景绞尽脑汁的去描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美在哪里。
1: 我们右边那儿，那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说第一座塔，那种正方形的，那就有几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层。我们现在是三角形的底部，中间刚好跟它很对称的位置正前方，就是那个另外一座塔。那边那个塔也是圆塔，中原式的，它那个塔尖是明显的是，顶是朝上，底是有一点朝那个洱海那个方向，它可能因为地势的原因，它整个都是这样的
3: 斜的呀，
1: 就是有一点斜。
3: 不是只有它吧，其他也是。
1: 三座塔都是，
3: 都不是，
1: 因为它是
3: 整个地势的原因。
1: 对。

0: 旅行对于我来说，我们就觉得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能抽出一点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风景，算是爱情保鲜的一个方式吧。哦，好，谢谢。
1: 手腕上有一个，
2: 你的手指上也有两个。
1: 就前侧震动的时候，说明现在方向是正确的。
0: 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对，现在在移动了。有广州找到两份兼职的工作，不用每天都去，时间很自由。
1: 好，结束，到达目的地了。
0: 靠这个，我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之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拓展。比如说对音乐的喜欢。
3: 这个是菲菲
0: ，Hello，
3: 过来这边实习一段时间，
4: 是做引景的，
3: 对，他做台，
0: 做台啊。
4: 我们八号、九号、十一、十二、十五都有。
0: OK。
4: 那到时候的一些稿子，我也会提前发给你。
0: OK， 都是讲解内容吗？
5: 对，
4: 但是不同地方的讲解。
1: 给我吧，
6: 不是非常比较想上，好，谢
4: 谢。啊，公司又说我皮许，
1: 哎，抬一下头。

0: 前一段时间的话，因为生活整体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很多事情也都不确定，所以就会更多的有情绪，然后现在会好一些。放这个上面就可以。
1: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呢是拉近了，比之前更加有亲密感了。
0: Hello， 王老师，下午好。
2: 我们快到34了，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去表达，去说生活当中的事情。
0: 上一次我们聊完之后，到现在，因为一些很客观的原因，原生家庭，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这种内在的压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被那个被这些事情快已经快压扁了。
2: 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是说那个结果对你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是那个评价。那个评判，
1: 拥有一点点微薄的进账。推拿那边呢，之前我那个师兄他不太接受，说你的时间太过于散漫。
3: 你从这个工作里面你想得到的是什么？
0: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的心理压力会格外的大，就是我自己可能抗压能力相对弱一点。
2: 当你意识到了，好了，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1: 晃荡来晃荡去那么长时间，就像蛮多东西我感觉好像学校也没有告诉你，或者说有些东西怎么办我不知道。
3: 好的，各位都是这样没有准备就开始了。

0: 此吵架，我说天天这么吵有什么意义呢？真的还爱彼此吗？然后袁飞给我推了一首歌，非常精准的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就是那种又爱又恨的又离不开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
1: 你赶紧学会这个歌，要你跟他唱。
2: 我这个歌他唱不上去，
1: 这是
2: 再唱不
1: 上去，是吧？这是我带你唱的，但你要亲自唱，知道没有？
0: 我们去年在上海参加的那个职业训练营，有一个去迪士尼有半天活动，会让我们去玩。但是那天我们俩是因为不适应上海的天气啊什么的，就没有去成。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然后就觉得可以去一趟，补足这个遗憾吧。前面就是正前方就是城堡。哎，你好，请问这边有一个盲文地图是？
3: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0: 现在位置，窗的位置是如果在我们正
3: 在您的背后，
4: 在后面。
0: 就是那个方向啊。你们闻到了吗？闻到那个爆米花味了吗？你是一年十一，它是一个大的 U 型弯。快要到创的那个轨道那边了。

好玩好玩。

0: 开始撒火花了。
1: 然后粉色和那个白色的四个亮起来了吗？然后右边有一个亮了一个信号灯呢，它爆出那个声音之后就会有散成很多块，城堡的两边亮出黄色的烟火往上。城堡中心亮出黄色的灯火，灯带顶端亮出红色的，现在呈向扇形展开，约十亿个粉色的灯光。
2: 对于我来说，爱情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他理解你，接纳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一起去面对很多问题。
1: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相濡以沫，经过时间检验的相对平淡一点的，但是又很稳定的爱情，既有亲情的部分，也有激情的部分，浪漫的部分。爱情，
2: 我们对这段感情都还有期待，希望继续走下去。我们希望到最后能装到一个盒子里。

0: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1: 什么？你同学？
2: 对，
3: 最晚认识的，
4: 高中同学介绍。
1: 听歌认识的，我们听了好几个小时，反正就是有一次，
5: 发现都在同一大同学。
3: 他过生日的时候，在我隔壁桌。
6: 当时我们才二十几岁，大学刚毕业啊，那个时候。
7: 他穿了一个什么几号球衣，让我去球场找他，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们就见面，然后就在一起。
0: 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感觉？
8: 挺老的，然后挺。
9: 但是我对他当时说实话并不感冒，
0: 声音很好听，然后挺活泼开朗的，
3: 第一眼就感觉哇，这个女生很好看，就过去要微信了。
10: 那你好肤浅
3: 啊。这一见钟情吗？不是都始于颜值吗？
11: 一见钟情。
0: 谁追的谁？
3: 当然是他追的我了。学生
10: 对，那个时候他比较帅，现在长残了。
3: 承认了。
12: 那肯定是他追着我呀。

自然万象的和谐，到处都是一幕幕震撼心灵的美。即使是在空中不飞鸟、地下不长草、风吹沙子跑的地方，中国人以六盘山为笔，闽江水作墨，在干沙滩上依然写下了感天动地的诗行。如今这里是金沙滩，是暖阳下清风吹过的绿色蒲原，是高入云霄巨大风车的旋转不息，

0: 阡陌间随处可见的躬身架色，是繁华里车水马龙的城市烟火气。这里就是世界难题的中国答案体现地，闽宁镇，福建省，简称闽，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位于中国西北内陆，一处山川海滨，一处沙地丘陵，两者相距2000多公里。然而，是闽宁协作的山海情缘，让他们虽远隔万水千山，却甚似比邻。是那些脚步，那些叮咛，那些岁月，那些憧憬，幻化成这片土地上的呼吸，浸润着这里的山河人间。于是，故事在春天的田野里铺展开来。故事里有满是激情的生命，故事里有阻隔不断的深情，故事里有新锐进取的身影，故事里有争分夺秒的人生。志同不以山海远，黄沙吹尽始至今。28年间，闽宁镇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闽宁镇人的精神世界饱满又昂扬。以山为脊梁，怀海的胸襟，聚山海之力，乘浩荡东风。时代的巨浪惊涛拍岸，一幅更加波澜壮阔的美丽画卷正在展开，眺望着无限美好的未来。从闽宁镇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比光明的世界。中国故事述说着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续演着东方文明，中国方案彰显着中国治理，中国人民弘扬着脱贫精神。闽宁镇所折射出的中国故事，是惊艳全球的壮阔史诗，是振奋世界的伟大奇迹。
1: 我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灭，不得善终。
5: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2: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3: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4: 连长，我们不能撤。
5: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6: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3: 连长，
6: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3: 对，不能便宜敌人。
6: 连长，我们
7: 不要冲。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4: 撤。

0: 李全，哟，叫杨军找村长，在药物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
0: 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你说就行了。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你看见的？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
3: 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啊，敬师长一杯酒。
2: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嗯，蒋委员长，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3: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4: 敬参谋长，
0: 大家干
3: 干。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1: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呢。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1: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回去，我们可以释放你。你就杀！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4: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理由。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啊？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啊，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4: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4: 不，他
5: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4: 刚到。
3: 来吧来吧，快坐吧。
4: 好，
3: 坐。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

哦，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这两天好多了。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你。

0: 你要干什么？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1: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2: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1: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2: 怎么样？会开的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
1: 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2: 对，司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1: 你看这些文件。哦，哼，
2: 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1: 啊，好吧。

0: 啊，大爷，喝点水。好，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喝水，回来。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 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1: 说的对。
2: 政委，
3: 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4: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0: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1: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2: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0: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样宝贝打垮蒋介石。
3: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0: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1: 黑旋风？
0: 对，还有武松。
3: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
0: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
2: 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4: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5: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6: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5: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6: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7: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6: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7: 我
5: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6: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4: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6: 那就挑呗。
7: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4: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7: 好。
4: 好好。
7: 老刘，等我一块儿回去。
8: 好。

0: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1: 谁呀？
0: 新来的政委啊。
1: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0: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呀。
1: 什么我们他们的？
0: 知识分子说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1: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0: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1: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0: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1: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情绪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0: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1: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0: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班长真行啊。
0: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1: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5: 贫农，
4: 贫农。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0: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
1: 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1: 你班长是哪一个啊？
0: 是我，他叫秦守本。
1: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1: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0: 是。
1: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本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

0: 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1: 在我们的正面啊，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0: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1: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2: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2: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邓涵，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去啊？我到师部去。
1: 任务下来了。早下来了。什么任务？
0: 当总预备队，休息。<笑>你呀，可真会逗乐子。别动。
1: 算了，别去了。
0: 你从哪来？
1: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
2: 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冒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
3: 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2: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3: 老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
2: 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今儿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1: 谁吵吵？
2: 团长，打消豪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3: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3: 回去，乱叹气。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谁往外跑了？
1: 你在这儿啊？
0: 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1: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0,000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把机关枪交过来。
1: 是。

0: 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快上！上！打！
2: 这狗东西，假投降！
3: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4: 厅长，电话。
3: 厅长，您电话。

0: 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干嘛？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到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1: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0: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0: 哟，军长，
2: 有什么事找我啊？
0: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2: 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0: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0: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0: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班长，我叫秦守本，我是八团三营七连的，枪法不错呀。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这里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哈哈哈，
1: 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0: 424个，
1: 捉的不少啊。 骄傲了没有啊？没有，我们还要跟七十四师干。说的对，我们要消灭七十四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2: 叫什么名字？
3: 马步生。
2: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李正、李全。
4: 上回谭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5: 什么书？
4: 就是那个，
5: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6: 我不知道。

0: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1: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2: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3: 我们连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七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了。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哦，
0: 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值得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
1: 连长，你回来了。
0: 回来了。你好了吗？好了。
1: 连长，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
0: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就你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

0: 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2: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3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2: 发电报叫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5: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5: 是。

0: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1: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2: 班长。
0: 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1: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1: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么

0: 他骑的四师是铜头铁背，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四十九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七师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呢，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Very good，挺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切，
1: 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师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啊。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3: 马步生，
4: 哎哎哎。

0: 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早就是了。
2: 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哼！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邱，那该多好啊！
3: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你就快磕吧，学学咱们军长。

0: 国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2: 报告，
0: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

0: 请你说话。
1: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2: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3: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4: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呵呵，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躲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司令员的电报。第一，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拟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 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1: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2: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 跑步前进，
1: 是。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大兴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共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是。不许动，
0: 别接手了。喂，
2: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4: 是，
2: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2: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4: 好。
5: 喂，
0: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2: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4: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2: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4: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2: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你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了。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樵夫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樵夫，过来吧。

0: 走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报告军长，很好。
1: 坐吧，坐吧。七十四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0: 军长用得着我，小普一定效劳。
1: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

0: 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5高地进攻了。

0: 我们现在距离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2: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近的。
0: 报告，俘虏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3: 师长，带下去，
4: 走，
3: 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4: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0: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

0: 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1: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2: 哼，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呢。
0: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2: 你的意思是？
3: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2: 突围？
3: 不，
1: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3: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0: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2: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黄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哎，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买了个德拉。
3: 参谋，
4: 哎，
3: 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5: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6: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7: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6: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突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0: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3: 团长。
2: 柯南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府。
0: 好。

0: 师长，把范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

0: 是不是同意刘胜的邀请，把三营调上去？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1: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
3: 命令华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五四零高地丢到一处前沿阵地，6连1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2: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
0: 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5: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我是朱德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鱼爆雷，架着鱼爆回去。
1: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0: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2: 打！

0: 破，你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没有。
1: 政委，老刘，老刘，
2: 政委。
0: 啊？哎，不要紧的。
2: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动筷子。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要他动动脑子。是。
3: 怎么样？
2: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3: 你来。看见了没有？排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2: 是。不。
3: 排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2: 是。
3: 王参谋，通知八连，

0: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1: 是。
0: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2: 团长，快我走。
3: 卫生员，快！
1: 团长，你
0: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1: 是。
4: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5: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4: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戒备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班长，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1: 刘团长。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国捉张灵甫。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珊瑚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珊瑚。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

这里东京有志，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静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风信，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泉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

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祖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皇与璧、从、龟、章、虎被称为六祭，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皇、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虢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虢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皇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惟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皇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它叫阴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金冠由阴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阴顶金冠氏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

0: 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胡棺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临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阴顶金棺室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临胡王。阴顶金棺室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棺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棺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阴顶金棺室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3: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我也是在场，
6: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7: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8: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7: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9: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7: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

0: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2: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3: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边啊，
1: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前世大会上介绍经验。
1: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2: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3: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2: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3: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2: 那又怎么样，
3: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三十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是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7: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7: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骚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

0: 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1: 谢谢将军。
2: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命。
1: 参战，到！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主张撤退吗？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5: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4: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人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0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通式、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0: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0: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嗯。

0: 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1: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5: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5: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你什么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
9: 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6: 走吧，走吧，走吧。
9: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你这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

0: 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刘叔父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0: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0: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1: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0: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吧，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0: 长，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共同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儿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1: 4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2: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
3: 傻小子，什么风啊？

0: 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2: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0: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3: 哎，师长，那后来呢？
0: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2: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0: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3: 可惜了，可惜。
0: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2: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报五 K 先生。
4: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5: 是。

0: 制作。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

0: 全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1: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2: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1: 哦，哎，你呢？
3: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1: 都是好部队啊。
4: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1: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3: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1: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3: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1: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3: 那我就跟他拼命。
1: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

0: 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1: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你过来了。干！
2: 报告，教练，连长。
0: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
1: 说吧，咱俩是跟谁啊？
2: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2: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2: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2: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2: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共教育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2: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2: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3: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3: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3: 师座，师座，
4: 拖出去。
5: 是。
3: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4: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0: 首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论生。
1: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0: 是首长。
1: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0: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1: 那你领2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2: 说完了？
0: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2: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0: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0: 恐怕得有30-40万。
2: 小家子气，30-40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0: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2: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0: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2: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0: 是。
3: 张参谋长，把纵队联系上没有？
4: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见血，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1: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4: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4: 是啊。
1: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点去。
5: 师长啊，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1: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

0: 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2: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1: 我们走。
0: 是。

老弟，借个火。谢谢。

0: 老师让高丽全师敌人，
1: 警备排，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2: 师
1: 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2: 全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快，大家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
2: 哎，你好。
0: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嘛。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2: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2: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2: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2: 走。
4: 站！快上，给我冲！

0: 我想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听我说。

0: 丝给我。
1: 外甥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告连长，没有，全员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
1: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小田子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
0: 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走
2: 走走。

0: 哪部分呢？
1: 风条上写着呢。

0: 谁敢？
1: 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十也不是吃素的。滚滚滚！
0: 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这我们的！
1: 快点！滚！快滚！
2: 真的吗？
1: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不许了！不许打的，不许得占理的，抢我们的战利品！
1: 叫什么人呢？赶快，赶快，快走！
3: 妈的东西，抢我们东西！
1: 快快，
0: 站住！站
3: 住！抢我们东西！妈呀，我不要脸！不许打的！
1: 快点！
3: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
1: 快
3: 点！
1: 快！
3: 给我放着点！
1: 快点！
3: 快点！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0: 不干不干，市长，市长，市长，
4: 怎么回事？
3: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4: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先生，谁打了你？
5: 就他。
4: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5: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0: 抓起来！别动！
2: 是王让打的，20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2: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0: 是，
2: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0: 是，
2: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十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0: 是。
2: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0: 是。东西放下，都给我走。
3: 是。是
4: 走两队，小卡军，
3: 小片军，
4: 小座住。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掐！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伯兄吗？
2: 少伯兄，
0: 久违了。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1: 少伯兄啊，燕园一别10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

0: 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1: 啊，走。
2: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3: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4: 别打了，
5: 老王啊，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1: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4: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1: 好，跟你师长快点打。
6: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5: 有没有带用品？
6: 没有。
5: 都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7: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5: 你是哪部分的？
7: 74军22师的。
5: 74军，50000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0000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7: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5: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89师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7: 走。
8: 娘的，乱了，
4: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老王啊，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1: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4: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1: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4: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1: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4: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 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2: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师长官不可能认识。
3: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实权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4: 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不要乱，不要大惊小怪。

0: 赶快抬走，对，赶快抬走！快！师长，给抓了个小偷，你写命吧。
1: 姓名？蒋玉明，部队番号。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0: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1: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0: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处于非在哪儿？
1: 这我不太清楚。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0: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1: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0: 我押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2: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30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3发绿色信号弹，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我退回来了。我当右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处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怎么真的？
1: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你们处师长在哪儿啊？
2: 云龙兄，云。

0: 快走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
1: 你把手撕！
0: 闪开！我抓你！
2: 我亲自手术是真的吗？
1: 放下身刀，你把手等你！
0: 你站着！你给我承认！
3: 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真崩死你！承认！
2: 不是，放下！
4: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3: 是我的师长。
4: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3: 谢院长，
0: 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5: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してください。
3: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4: 干什么？
3: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4: 武田医生是反家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你往商业抬进去。
6: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7: 这次多亏你了。
8: 哪里哪里，
7: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8: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7: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流手术。
3: 是。
8: 再见啊。
7: 再见。
8: 再见。
9: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西林送过去。
7: 先送赵主任。
9: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7: 哪个理事长？
9: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欧行行，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他妈疯了他！
4: 哎，住手！
5: 你干什么？
6: 大炮，你干什么？
7: 是啊，
6: 你混蛋！
7: 大炮，
6: 大炮，
8: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这么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媳妇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9: 哎，你这是？
8: 胡水彤，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0: 位谁是八月九日楚市长的部下？
1: 我
2: 都是八月九日的。楚市长怎么样了？
0: 楚市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2: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2: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3: 李云龙还活着。
2: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1、2、3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他大男人都哭了，嗷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的。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

0: 不怕。
1: 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
0: 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凶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爷战军二三百万人呐，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老李。老李，
2: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7: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会是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浩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你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是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玲珑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0: 小心崩了伤口。他的需要时间的，没问题。小田，啊，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现在吗？对呀，什么事儿啊？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行，没问题，谢谢啊。
2: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八十九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唉，谢谢兄弟们。哎，都坐吧。啊。谢天谢地。 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浙江上。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3: 我等八十九师将士。 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八十万精准，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
2: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 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八十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十二万大军，简直 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十二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
4: 长江以北，共掸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2: 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危，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
3: 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八十万精锐，总比桂系 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5: 罗主任，
6: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
0: 男大当婚，

0: 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律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的，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墨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
2: 总裁了。
6: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0: 小田，
2: 罗主任，
0: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2: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啊，
0: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2: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布尔乔亚，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我爱国配个翘骨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2: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
2: 哎，来， 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0: 啊，
2: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简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0: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3: 吴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0: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2: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华峰。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这种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和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啊？田雨呀、啊，我可跟你说，这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啊？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之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

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

0: 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0: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0: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的：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0: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1: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0: 其目的是什么？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0: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1: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河南宋。
0: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永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政变，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2: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3: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市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了。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事儿还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0: 哎，老罗啊，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2: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2: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

0: 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1: 换人还不简单？嗨，
0: 那得看换谁了。
1: 有那么严重吗？哎，
0: 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1: 我还是不明白。哎呀，
0: 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2: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0: 李师长你好啊。
1: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2: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0: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1: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0: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罗主任，
1: 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
0: 三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0: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0: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1: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0: 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0: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0: 你才是小狗呢！
1: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
1: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1: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0: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0: 俺叫陈小春。
2: 哦，

0: 春儿，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2: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
0: 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你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ですか？
1: 所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黄河云视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视，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

0: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0: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旋翻塞外声。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2: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0: 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这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2: 可是，首长，

0: 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1: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2: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1: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2: 嗯。
1: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2: 嗯，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1: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2: 哦。哎呀。
1: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2: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1: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0: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3: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0: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3: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0: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3: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审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1: 是。
2: 哎，罗主任，
0: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0: 都准备好了。哎呀，
2: 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啊？
0: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0: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0: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照镇令，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B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0: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0: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0: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啊？
1: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2: 啊，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1: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给我走。
2: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1: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2: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1: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3: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4: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5: 首长，
4: 喂，
5: 签字
4: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你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

0: 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1: 喂喂喂！
2: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乱翻吗？
1: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3: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上哪招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0: 首长，
4: 没什么情况吧？
3: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
4: 见管教，
0: 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他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有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借他两个胆儿！<笑>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说，怎么不说话了？
4: 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
0: 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哎呀，对不起啊，小田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 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去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好吧。
4: 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0: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4: 我保证，最后一次。
0: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
4: 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供，我绝不掖着藏着。
4: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0: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
4: 刚才是我说了瞎话，
0: 护士同志，请你原谅啊！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嗯，
4: 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0: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4: 那我叫你什么？
0: 就叫我老李吧。
4: 这样随便点。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0: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嘿嘿，咱们应该是平辈儿。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4: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 老李呀，
0: 哎，小田儿，
4: 真好玩。老李呀，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猛地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0: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腔的。
4: 老李呀，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没问题。
0: 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4: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

0: 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1: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0: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市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0: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1: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0: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嗯，
1: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0: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1: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李长官好。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那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下前年由处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豹会战后期在陈馆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婷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3: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3: 那好。
1: 啊，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3: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1: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是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0: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1: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0: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上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

0: 你们的武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了。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又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1: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笑>
1: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0: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1: 请坐，请直言无妨。
0: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1: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0: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1: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啊！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 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 蒋介石干的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0: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 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老兄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首长，首长，你看，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市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7: 当年

0: 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1: 好，
0: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2: 小罗，哎，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3: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2: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4: 哎，首长，
0: 走吧。
4: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0: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5: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4: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5: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不着急。
4: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0: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5: 啊，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首长，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4: 首长好。
6: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4: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6: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4: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0: 罗主任，你过来。
7: 哎，
5: 李师长，你找我？
0: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5: 王副军长。
0: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5: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0: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5: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0: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5: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就。

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

0: 好办呐。
1: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2: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1: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3: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1: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3: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1: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4: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气呢，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儿了。
5: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落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4: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气儿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5: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4: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5: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啊？
3: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5: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3: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4: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1: 好，走吧。
4: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3: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4: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3: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4: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3: 你说说。
4: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3: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4: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3: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4: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3: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4: 是这个意思。
3: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4: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3: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耕作过。你是？
4: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3: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

0: 当年松永的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1: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 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疏散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犯历史的旧账了嘛。
0: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1: 老李啊。 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林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2天2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2: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1: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谁这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 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笑>
1: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 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 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2: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1: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1: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这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 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歪理，
2: 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1: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笑>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太多。
2: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
1: 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

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3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这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我等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啊？
3: 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宇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4: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天啊，小天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4: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田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4: 第三是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1: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2: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听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1: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啊，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2: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1: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野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2: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1: 哦，
2: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1: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2: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1: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2: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3: 对吧？
4: 不对，
3: 啊？
4: 对了，哎，还有别错了。
3: 对了，啊，你头怎么了？
4: 我挠了，这头有点痒。
3: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4: 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3: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4: 单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3: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4: 我先吃了你的炮。
3: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4: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3: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4: 哎，没注意，没注意。
3: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4: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3: 不行，不行，
5: 李师长，电话。
4: 哎，来了。喂，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6: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7: 是不是有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
4: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6: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4: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6: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7: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抢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6: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名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4: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7: 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6: 早点归队，还有仗打。老李。

0: 呀，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1: 好，再见。
2: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1: 这是军事秘密。
3: <笑>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4: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3: 所长，咱今天就走吗？
4: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3: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4: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
3: 说过了。
0: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4: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这还差不多。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
0: 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
4: 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0: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
4: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0: 没了就没了。
4: 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了。
0: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4: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0: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那我坐在部队多好啊！ 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片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4: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4: 那我可就说了。
0: 嗯。
4: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
1: 哎，你在干什么？
2: 罗主任，
1: 听说李师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0: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这
3: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
1: 我还没考虑好呢。
0: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

0: 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就是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
1: 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
0: 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
2: 再见。我答应，我答应。哎，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3: 行了行了，小孩子点，别打听了。好好站着岗。哼，
2: 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
3: 哟，
2: 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3: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呗。说好。
2: 都人心鬼胆，什么都懂、啊。<笑>
3: 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们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笑>
2: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哼，
3: 好家伙！
1: 都说你们二十人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你警卫员谱也大了。<笑>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0: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1: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当然了。
1: 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笑>
0: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1: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
0: 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1: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0: 那我就向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1: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了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
2: 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啊，对了，
3: 爸妈，这是李云龙师长。哦，
2: 伯母，伯母，哎，好好好，
3: 快请厅里坐吧。
2: 好，请，请，请，请，请，好。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获共产党的高级军官。 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0: 伯父，请讲。
2: 我女儿2年前弃学处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

0: 一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1: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她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
0: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伴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1: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0: 不，不可能。
2: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3: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
2: 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3: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1: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0: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1: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0: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1: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0: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1: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0: 我若是不同意呢？
1: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 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

0: 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 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 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 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1: 妈妈，您爱爸爸吗？
0: 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
1: 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给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 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0: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
1: 你就这么知道男人？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
0: 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真怨我太宠你。 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 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

0: 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墨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振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市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市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察秋风而知落叶，是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4: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5: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4: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云，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4: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墨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市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4: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5: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2: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5: 哎，老李，
0: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5: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2: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5: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0: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6: 市长，怎么样啊？
7: 人家不同意。
6: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7: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6: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7: 表决心？有道理，有道理。
8: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出去！你跟这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1: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0: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可我揍你小子！快去！
1: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2: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0: 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
3: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 你想把他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那你还坐得干啥？还不把他拉回来？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敢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
1: 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也罢，哎，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整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2: 太好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王姐，
4: 再见再见。
1: 好。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磨。
0: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1: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头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

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侬我侬，天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身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0: 军装。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红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我看了，已经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1: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3: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1: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0: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田宇，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4: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这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3: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5: 哎，真的是很有趣，新

0: 服的人是一望而知的。天宇，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1: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0: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2: 天宇，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1: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1: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0: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宇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1: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0: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1: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0: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宇。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1: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
3: 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0: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1: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0: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2: 田宇，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1: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她标准的。
4: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5: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4: 您听，警报解除了。
6: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7: 老李。
5: 小田儿。哎。哎，你们都直目瞪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8: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不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厨似的小媳妇儿，
10: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9: 好好啊。
10: 小天儿，
1: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10: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1: 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10: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1: 嫂子说了，让俺在一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蒸饭稠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

0: 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
2: 小田，
0: 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2: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3: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2: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2: 这话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啊！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什么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
4: 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

咱是个泥腿子，是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 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哎，小陈，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0: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小陈，谢谢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4: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嘿嘿。
5: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6: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7: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6: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7: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6: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7: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6: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7: 什么信心呢、啊、
6: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8: 哎，田宇啊，恭喜你离婚。

0: 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可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
2: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了，这个电话我不接。
1: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点，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
0: 走，
1: 快！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打探到谁负责新兵训练？
5: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4: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5: 怎么回事？
4: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5: 人走了吗？
4: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5: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4: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5: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6: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5: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6: 是，
5: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6: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5: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6: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5: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6: 首长，
7: 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8: 还是我自己打。

0: 你怎么弄成这样？
1: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0: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1: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0: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1: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这好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
1: 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0: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
2: 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呀！好了好了，
0: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2: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要不看看？
1: 哎，你干嘛？
0: 啊，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 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2: 凭什么好女人？
0: 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2: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笑>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2: 那也活该。
0: 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 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 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嗯，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2: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
1: 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2: 我不重视你吗？啊，你以为我愿意睡在坐诊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娘，我什么脸色？
2: 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2: 真行啊，你不是怀了吗？
1: 傻娘。
2: 那我关灯了。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

0: 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
3: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4: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为臣在场，
6: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本命，不得善终。
7: 盛世之苦，一阴起，众月贺，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喂，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嗯，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哦，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了。哦，
3: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4: 田宇，电话。
5: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4: 哦。
6: 小田，你看咱这黄撒的，哎，老赵那家伙急得声调都变了。
4: 您是李军长吧？
6: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4: 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7: 哎，田宇，你现在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说那么粗鲁啊。
4: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7: 老赵？谁是老赵？
8: 稍等，请出示证件。
9: 给我看。
8: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10: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1: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9: 老李，
3: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12: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10: 老赵，你来了，来，坐。
12: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10: 哎，
12: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子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10: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1: 没错，你是一群赵政委，我常听老李

0: 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一次咱们算认识了。
1: 哎，好，哎，好，老天，你先忙你的啊。哎，
0: 好。
1: 来，老张，抽根烟。
2: 大家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

0: 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 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
1: 你有这个福气？
0: 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
2: 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
0: 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
3: 冯楠同志吧？你好，李经长，你好，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 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4: 你好，
3: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啊，别总直眉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鹏，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哦，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2: 赵刚，我见过你。
3: 凤兰，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2: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3: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2: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请讲。
2: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0: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1: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0: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1: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0: 老实说啊，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0: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开饭了，老赵，
3: 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4: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3: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4: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3: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5: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
3: 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6: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专案厅。
8: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8: 那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9: 带武器了吗？
10: 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8: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1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8: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10: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8: 这不太礼貌吧？
11: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8: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10: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8: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1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

0: 院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1: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0: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2: 哎！哎呀，老李！哎呀，李龙！
3: 白鹏！哎，
2: 怎么我孔接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械，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
3: 哎呀，我犯愁这两天怎么打发呢？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
2: 哎，这还一个倒霉蛋呢。
3: 谁呀？
2: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4: 老丁啊，老丁、啊。
5: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又凑齐了。
2: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还。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3: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少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5: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吗？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呀。我那次在松花江，好。
3: 哎，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
2: 咋跟咱一样呢？
5: 就是啊，
2: 去，
3: 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5: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水下外交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
3: 学个屁！
2: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我不敢放牢骚。
3: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6: 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3: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6: 对。
3: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5: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
7: 一丝一丝就得了呗。
2: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5: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8: 李丁，
3: 哟，熟人还不少呢。
8: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瑞烈。
5: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3: 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8: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9: 哟，老丁还没扫过呢，不错，热爱劳动啊！
10: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11: 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
10: 肯定是阿玛尼教

0: 的吧？
1: 哎，去。
0: 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帚，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2: 哎，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3: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蒸汽解馋，囤，出游快乐，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4: 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
5: 同志们，辛苦！

0: 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战七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1: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4: 爷看挺亮的啊，
5: 都看看，要论擦鼻爷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这是军事学院的标准呢。
6: 哎，老丁，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5: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6: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5: 不行不行，
6: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7: 来，给我们擦擦吧。
5: 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7: 太对了，这么需要擦鞋去？
5: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6: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爷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5: 老李啊，你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常教员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
6: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的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5: 行，
6: 你给我擦亮了啊。
3: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8: 教员同志啊。
3: 嗯，
8: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一改？
6: 这个库什么？
5: 哎，
6: 库
5: 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话，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7: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8: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
6: 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常教员？
3: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5: 来，老李，来，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
9: 对。
5: 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6: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7: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的就那青草屁。
10: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推迟几年。
6: 行，
11: 对，奶奶，
12: 对呀、啊，
11: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2: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13: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6: 哎，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13: 二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6: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幺二九师的人呀！哎，哎，哎，哎，哎，
9: 报告，
12: 进来。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4: 李仁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15: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12: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15: 李云龙，你谦虚起来了。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12: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15: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12: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老师长，
15: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的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12: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15: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2: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15: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深刻，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15: 大声点。

0: 回来，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啊，怎么没得照顾着？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1: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2: 丁文，
1: 啊，
2: 老师有请。
1: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你给我蹲下！哎呀。
3: 故为兵之士，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不谋万事者，不独谋一职；不谋全局者。
4: 不足，不足谋一物。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
3: 对，
4: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3: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
4: 其实弄懂了，信息真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笑>
5: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4: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5: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4: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3: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 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有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 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 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着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
6: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0: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
1: 常教练，
2: 老李有事啊？
1: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2: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1: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啊？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2: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1: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2: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七点鸿宾楼。
3: 搞什么鬼啊？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

0: 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1: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2: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5: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6: 来者皆是客，
7: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责无旁贷。
2: 开山岛虽小，已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我心怀善念，我不会让你就此消失，就让凤舞之力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0: 原来故宫的花神衣长这样啊，你看。
1: 没想到花神衣有这么多件呀，真好看。
0: 花神衣一共有12件，是花神们精心挑选的鲜花神草缝制而成，每件花神衣蕴含不同的神力。
1: 不知道菊花花神衣有什么能力，
0: 会不会是隐身或者是飞行，
2: 也有可能是御虎。
1: 猫呀

0: 怎么是你？
1: 你是黑人，那七七呢？啊，对了，你们都是黑人。说，七七是不是你同伙？
0: 啥？
1: 他说他很有信心。听了小星星。
0: 什么呀？
2: 哎呦，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
1: 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2: 哎呦，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1: 哎，我就说嘛，黑人还是琪琪。
0: 不对，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
2: 这个。
1: 就算黑人是琪琪，他有问题，走，去医室听。
2: 等一下，哎呀，好，我承认，我是先行者。小雨，你记得我跟你说过，这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应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我现在只想做回一个普通人。
1: 这是什么？我的神蛋！我的圣诞呢？刚才还在这儿呢。
2: 什么东西？
1: 只有你进了秘密基地，肯定是你。
2: 不是我，他在找什么？
1: 没有圣诞就没有寻人神兽，我还怎么找我妈妈？
2: 找妈妈？
1: 还我圣诞！
2: 我真不知道怎么圣诞，你们还在这
0: 儿
2: 等我
0: 吗？哎，有了！我觉得他不是黑人，黑人的法术比他强多了。
1: 他在装，
0: 他不像是在装。
2: 等一下，你们要的神蛋可能是在那个门里。
3: 谁呀？
4: 能不让人睡觉了？
0: 焦土爷爷，焦土奶奶，请问你们看到杨永乐的神蛋了吗？
3: 好像是有什么动静。

0: 从我们这儿进锅了。
1: 这谁知道？我们又不是白泽。
2: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
3: 看着我的眼睛。
2: 我希望你能早日见到妈妈。
3: 行，走去天一城。

0: 哎，小雨，你这衣服挺可爱啊。
1: 我看一般。哼。
0: 啊，看。啊，
1: 这个方向是十八环。
2: 难道是神探闯祸了？
0: 走，先去看看。嗯。
3: 这里，我去通知朝风大人。
4: 是。
2: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1: 神蛋呢？
5: 哎，原来是你们惹出的乱子。
6: 后生，还我朝风大人！说
1: 话！你谁呀你？
0: 没事。
2: 好像有点眼熟。啊，我想起来了，您是故宫歌谱上的。老虎
5: 玉哥，老虎帽，正是老身。
1: 这管你是老虎还是玉哥，你捉我干嘛？
5: 若不是你那个老石子蛋，凤凰大人怎会失踪啊？
1: 失踪？
5: 啊，都别紧张，都能走，都能走。方才凤凰大人在传送鸟灵去孟叔国，却不想仪式快要结束时，贵客蛋突然闯了进来。孟叔国可不能进皇宫，为了保护这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凤凰大人强行终止仪式，却不想受到能量反噬。
1: 凤凰大人，
7: 凤凰大人去哪儿了？凤凰大人怎么不见了？
5: 凤凰大人！
1: 啊，这么说，那神蛋……
5: 哎呀，这时候还想什么蛋？只怕他早到孟叔国了。
0: 孟叔国，传说中凤凰大人为离世的鸟创造的无忧之地啊！
1: 离世的鸟儿，
5: 哎呀，还算有个明白人。也不知凤凰大人去了哪儿，他不会也被送到了孟叔国？哎呀，都怪你这后生！
1: 别过来，阿拉力进！

红色的鸟，是不是凤凰大人？啊！

0: 不上菜都干嘛呢？
1: 哎，秋花什么时候上啊？我去送花呢。
0: 好好，马上马上。这吃完了？这小孩谁带来的？给我站住！
2: 小红红还有一盘
0: 长毛，
2: 多点子，多点子，
3: 小红红小猪打我好了。
4: 凤凰大人，
5: 莫杀我凤凰大人。
0: 凤凰大人怎么可能？
4: 凤凰大人曾赠我一根凤羽，凤羽感应，岂会有假？
6: 那他真的是
7: 凤凰大人？
0: 凤凰大人，
3: 什么凤凰大人？我是小红红。
0: 小红红，
2: 这是我取的名字。
7: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8: 小雨，杨永乐，现在当务之急是
9: 把他送去御史厅，
7: 把他带回御膳。啊！
4: 凤凰大人，你慢点儿。
3: 你是谁？
4: 我，您可以叫我胡茂婶儿。
3: 胡茂婶儿，你想不想一起去玩？
4: 玩？
0: 要打出去打。
2: 等等，他们，
0: 人呢？
3: 呀吼！
1: 大人怎么变成了这样？
10: 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修养越狱，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仪式，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
1: 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修养之后便能？
10: 我担心的不是凤凰。

0: 不要随便发脾气。我来了，大家好啊，欢迎来到美丽的梦幻镇，我是大嘴鸭，每天准时和你见面。今天的故事很精彩哦，一起去看吧。
1: 鼠阿大，我们来找你玩。
2: 豆豆鼠，我还要练习魔法，不能出去玩。
1: 那鼠阿大，你什么时候练习玩魔法呀？我们可以等你练完再一起出去玩呢，怎么样？今天的天气这么好，要不我们先玩会吧，回来再练魔法也不晚呢。
3: 是啊，你整天待在家里也不好，应该出去运动一下，等会回来再继续练习魔法也可以呀。
2: 我怕挖路老师会来检查。
3: 既然如此，那你就先练习吧，等你练完魔法后再来找我们玩好啦。
1: 那我们就不耽误你练习魔法啦。
2: 那好吧，等我练完就去找你们吧。怎么还是没有找到我要用的道具呀？找不到就先练其他魔法吧，要不然就不能找豆豆鼠他们一起玩了。练完魔法后出来走走真好啊。不知道豆豆鼠和咪咪鼠他们会在哪里呢？我还带了道具出来，要给他们表演呢。先去找找他们吧。
0: 刚学的魔法，鼠阿大就要出来表演了，能行吗？
2: 嗨，你们都在这儿啊！
1: 鼠阿大，你的魔法是不是练完了啊？
2: 当然，我还带了道具来给你们表演呢。我能把这个瓶子变成一朵鲜花，很神奇吧？看好了，咕噜咕噜变，都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啊？你们再看，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咕噜咕噜变。
1: 鼠阿大，你的魔法太搞笑了。
4: 对啊，鼠阿大，你变的魔法应该说是变魔术吧。
1: 鼠阿大，你就别变了。
4: 就是啊，鼠阿大，你的魔法每次都会出问题的。
2: 你们，我再给你们表演一次吧。
1: 不要，你不要再变了，我可不想被石头砸到。
2: 这样吧，我可以把那只小鸟变成青蛙，你信不信？看好吧。
3: 快住手。别伤害小鸟啦。
5: 你还是不要再变魔法啦。
4: 而且你的魔法还可能会伤到我们的。
2: 我的魔法再差劲也比你们好。咪咪鼠，你就知道臭美打扮。还有范范，你除了吃就是睡，你还会什么？他们真是

0: 的脾气呀？
1: 就是啊，鼠二蛋怎么会这样呢？
2: 哎，遇到一点不顺心的就发脾气，这样怎么能练好魔法呢？我得让他改改。
3: 啊哈，鼠二蛋的情绪看样子确实不适合练魔法。花鲁老师也知道了，回去会不会教育鼠二蛋呢？
4: 花鲁老师，
2: 鼠二蛋睡醒了，就起来练练魔法吧。
4: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
2: 认真点，别偷懒哦。
4: 是。嘿嘿，还是在家里练魔法好啊，起码没有人会气我。睡眠魔法，这个魔法不错啊，既练习了魔法，又可以睡个好觉。用了睡眠魔法，是不是可以一直睡觉呢？先别管了，练好了试试就知道了。使用睡眠魔法时，只要心无杂念即可。就这么简单吗？哎呀，别想那么多了，就按书上说的，我先试一试吧。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就要睡觉。咕噜咕噜变，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希望能一直睡觉，不用受别人的气。
2: 心平气和魔法，哇噜哇噜变。
3: 啊哈，哇噜老师趁鼠二蛋睡着的时候对他用了魔法，不知道这个魔法对鼠二蛋有没有作用呢？
5: 鼠二蛋，鼠二蛋，你要去哪儿啊？
4: 青蛙先生。
5: 鼠阿大，你看我这个杯子好不好看呀？这是我刚买的，你看看。
4: 是挺好看的，你这个杯子是在哪里买的？我也想要一个。
5: 这种杯子就只有一个，你去了也买不到了。你要是真的喜欢的话，我也可以送给你的。
4: 真的可以吗，青蛙先生？
5: 你陪我玩会儿，我就送给你。
4: 好啊，谢谢你了。你想玩什么？
5: 哎呦，
4: 好痛啊！青蛙先生，小心点嘛！
3: 鼠二蛋竟然没有生气，看来鼠二蛋真的改了，不像之前那么容易生气了。
4: 哎，外面的天气这么热，我都不想出去了。不过又想跟大家一起玩。对了，我可以把屋子变得冰凉，然后请大家来我这儿玩吧。那么现在就去准备吧。咕噜咕噜变。咪咪鼠、范范、豆豆鼠，你们快出来呀！
0: 这大热天你有什么事啊？
4: 嘿嘿嘿，咪咪鼠，我是来跟你们分享好东西的，你们知道了一定会喜欢的。
0: 好东西？你有什么好东西？快说吧，我倒想知道什么好东西能让你这么高兴。
4: 这个好东西就在我家，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1: 鼠二蛋，你家里会有什么好东西吃啊？这么热，有冰淇淋吃吗？
6: 是啊，鼠二蛋，你大喊大叫的，有什么好东西呀？
4: 有你们想不到的东西，还有你们想吃的东西。一起到我家去吧，我保证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1: 有东西吃啊，那我们快点去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6: 那好吧，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好东西，我们走吧。
4: 我还要叫上乌龟爷爷、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一起来。
7: 哇，真是太舒服了。
4: 欢迎大家到我家里来避暑。
3: 鼠二蛋现在变得很友善呢，不发脾气的鼠二蛋还是挺好的嘛。

0: 耍大，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1: 今天我过得很开心啊。
0: 耍大，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1: 因为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且他们在这里也玩得很开心，所以我也很开心啊。
0: 因为你现在懂得为他人着想，与人为善，他们才会认可你呀。
1: 哦，我明白了，蛙鹿老师。
0: 你要记住，发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会让人更讨厌你。
1: 我知道了，以后不会这样了。
0: 好了，今天也累了，你休息吧。
1: 太好了，被人认可的感觉真好。

最珍贵的记忆。早啊，我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看耍大在忙些什么？嘿嘿，我就知道你们一定想看的，对吧？那就跟我来吧。哎

0: 我就不信了，我还学不会一个魔法。
1: 卓大这是遇到困难了呀，让我们看看他会怎么解决呢。
0: 我是最厉害的魔法师，我一定会成功的。算了，还是先去查一查魔法书吧，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我一定是最厉害的，这些魔法没道理能难得住我的。加油吧，鼠阿大，我不会放弃的。
1: 鼠阿大这次是真的够认真了，也不知道他最后能不能成功呢。
0: 原来后面还有一页没看。想要成功使用此魔法，施法者必须要做出相应的牺牲，那就是用自己最珍贵的记忆来换取。虽然魔法

0: 法很炫酷，可是自己的记忆也很重要啊。哎，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用了吗？
1: 你们说，树阿大会用自己的记忆换取魔法的成功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0: 好想学会这个流星魔法，但要用我的记忆来换。
2: 鼠阿大，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你可不能把我们给忘记喽。
0: 我的记忆都太美好了，我真的要换吗？应该还有其他办法的吧，我再看看。这是什么？这个魔法还能让自己瞬间转移？原来这个魔法还可以这么厉害吗？我学会了这个魔法，大家一定会非常崇拜我的。那就这么定了，我一定要学会这个魔法。如果不用最珍贵的记忆做交换，魔法就无法取得成功。但是我真的很想学会这个魔法，怎么办呢？一定要拿我的记忆做交换吗？不管了，我先学了再说。咕噜咕噜变。
1: 哎呀，树阿大还真拿记忆来交换了呀。
2: 豆豆鼠，你有没有发现好久没见到树阿大了？
3: 是呀，也不知道树阿大在忙些什么。
0: 变。我真的学会这个魔法了，真厉害呀，我就是最强大的。哈哈，咕噜咕噜变。
4: 救命啊，快跑啊。
2: 范范怎么了？
4: 快跑呀，你们快跑。后面有个大火球追着我。哎呀，飞不动了。
2: 哎呀，秘密鼠，范范，
5: 迷路迷路变。
4: 想啊，小桃子，真是谢谢你啊！
2: 太可怕了，刚才那个东西是什么呀？范范差点就受伤了。
6: 树阿大这是疯了吗？我要不要告诉他呢？
5: 这个应该是树阿大的魔法失控了吧？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我们只能让蛙鲁老师来想办法了。
4: 连你都不知道啊？
0: 都是一些没什么用的魔法。我在这里一个朋友都没有，学会了给谁看啊？我怎么会有这种魔法书？我学那么多魔法又是为什么？唉，学会了魔法，却没有朋友能够分享。也不知道蛙鲁老师回来会不会夸奖我，我怎么会没有朋友呢？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你真是可恶，怎么会突然着火了呢？对了，我会魔法啊，我可以用魔法来灭火，这点火算不了什么。我学了这么多魔法，总算能派上。

0: 用场了。我先试一下吧，咕噜咕噜变。哎呀，用错魔法了吗？咕噜咕噜变。还好灭掉了，真险啊。
1: 看来忘记了朋友的耍大过得也不是很好啊，也不知道蛙鲁老师有没有办法帮到他呢。
2: 耍大，你最近都学了什么魔法呀？有没有偷懒跑出去玩呢？
0: 蛙鲁老师，我没有。
2: 一会儿我来检查你的学习成果，我去看看谁来了。

0: 爪大，你到底做了什么？
1: 我就在家里学习魔法，没做什么啊。
0: 有人来信投诉，说看到了流星，范范还被大火球攻击了。你是不是用最珍贵的记忆换取了流星魔法呀？
1: 花露老师，你怎么知道？
0: 你已经忘记了梦幻镇里的朋友了吗？啊，你难道不知道这些记忆都是很珍贵的吗？
1: 我本来就没有朋友，我还学会了最厉害的魔法。
0: 耍的，你太愚蠢了。你果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丢失了很多珍贵的东西，你知道吗？你学习魔法的初衷你还记得吗？
1: 我学习魔法还有初衷啊。
0: 耍的，你连这个记忆都换了。哎，算了，不批评你了，跟我来吧，我帮你恢复记忆。以后别这么愚蠢了。
1: 太好了，还好有蛙鹿老师，我也想知道我到底有什么珍贵的记忆。
2: 这个耍大真是太愚蠢了，竟然连最珍贵的记忆也给抛弃了，还好有蛙鹿老师帮他。小朋友们也要记住了，要珍惜身边的朋友，不要把他们忘记喽，记忆才是最珍贵的。

0: 爷，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槟梨，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
2: 这个根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要侧根。
0: 为了让四翅槟梨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2: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槟梨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翅槟梨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1: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三年，四翅槟梨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1: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槟梨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它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0: 这个叫什么？
1: 是荒漠之村。
2: 荒漠之村。
1: 荒漠之村。
3: 刚好农业审计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4: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风固沙生态效应，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就可持续发展。
3: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十公里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5: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翅槟梨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十一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6: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招生着，你把它揪出来呢，
7: 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
6: 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8: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5: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十二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塘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林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

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十二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如今头屯河谷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逐渐植入的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想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方得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

0: 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
3: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杀害出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我从小在林荫黄河边长大的，记忆里就是跟邻居们的热络寒暄，小的时候也经常看爷爷在田埂上跟着他认庄稼呀之类的，看父辈们在果田里忙活，在这片土地

0: 上充满着烟火气和人情味。我学医的时候总想着呢用专业去救人，但是实习的时候我才发现，乡村的贫瘠不仅是健康的问题，更是年轻人外流。医学能治个体的病，但是创业能为乡村带来治血造血。我发现杨红桥村闲置的土地其实是逛出来的，就是当时骑着小电车在这个梧桐树乡围绕着这一条路转过来转过去，发现这个杨红桥村有片荒地紧挨着稻田和黄河水渠道，村里的那个老百姓就说这地都荒了十多年了，没有什么特点特色，他们也懒得去收拾这块地。然后但我们觉得就是荒地恰恰就是白纸，当时就想如果能把这里改造成露营地和度假区，让城里的人来睡在帐篷里能看到星空，吃到家乡的农家菜，既能盘活这片荒地，又能让乡野的美景被所有的游客能发现能看见。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跟四个大学生，我们一起翻阅资料呀，查看这个某些网络平台呀，我们去研究怎么样才能打造出一个自然风光，然后又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这样一个度假区。商量之后就立马开始实施，就是不拖泥带水的那种，有想法就干。我们路两边的这片树林呢，是我们原来就有的原生态的树林。我们当时选到这儿呢，也是因为这些枣树、林树，它们的存在给我们度假区也带来了非常好的体验。像这个枣树，我们游客到了枣子成熟的季节，也可以去采摘。
1: 现在看着这些树林设施都挺好的，但其实在开发的时候也挺艰难。我们在施工的时候，村民也会过来，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林子，人家也不让动。我自己的胆子其实挺小的，如果有村民来阻拦我的话，我还是会很害怕的。但是那时候是真的没办法，我要做成这个事儿，就必须要去克服，必须要把它谈妥。然后我们当时就坐下来好好跟人家的去沟通，尽量满足我们双方的诉求。
2: 毕竟我们是在黄河东岸，地理优势还是有的，以发展农业产业为支撑，建设这个高效农业设施大棚，种植各种的有机蔬菜和特色水果。我们就既满足
0: 对乡村旅游的热爱，也是从梧桐乡野的那个前期准备的时候，之前好像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和希望，就觉得这个乡村旅游能做起来。但是在建设过程中，突然就发现了，虽然这个东西很难，但是过程它还是美好的，也是借鉴其他地方。但是我们会在借鉴其他地方的基础上，打造属于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旅游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落日鸟巢观景台，还有那个酒店观星小木屋，我们的喜麦咖啡屋，还有乡野牧场。到时候能喷漆的话再喷点漆，这个有两年了，可能有点干点。然后这个灯是可以亮的，这个伞到时候到时候在这个周围弄点花，弄点氛围什么，他们可以坐在这儿打打牌，喝喝茶，品尝一下咖啡，顺便在这个下午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的落日晚霞，也可以感受我们的风吹麦浪的感觉。创业就像给乡村插电一样，年轻人回来创业，就像接通了人才的电线。项目赚钱了，就像是有了发展的电流。但不能我们只想着自己赚钱，我们还得把老乡们拉进电路里，让他们当股东当员工。我们现在度假区里边的这些后厨保安啊，或者是农田的这个保护，全是我们村子里的当地人。我觉得我做这个度假区是挺有意义的，这个度假区能带动当地的农民收入，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共乡野呢，希望它能一直野得自在，有暖的有人情味。十年之后再来，我还是能看到稻田里的青蛙，黄河边的落日，还有老乡亲们不慌不忙的生活节奏。我对自己呢，就是想成为一个会种地的创业者，既能看得懂财务报表，也能蹲在地里跟着老乡学习去怎么种稻田，怎么栽树。希望未来提起我，大家并不是说那个只会做生意的人，而是那个能把家乡变美的女孩。通过梧桐乡野，让全国各地的游客知道我的家乡，然后来到我的家乡，就是了解我的家乡。
1: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2: 观众朋友们好，来看天气。十一号以来持续影响我区的地面热低压，未来三天影响范围将会逐渐缩小，但是余威尚在。十六和十七号午后，银川市大武口区、惠农区、利通区、中宁县仍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随着高原冷涡的东移，全区云量逐渐增多，降雨范围也会增大。十八号高温天气会暂告一段落，川区最高气温回归至28度到30度。再来关注降水情况，十六号，贺兰山盐山、大武口区、隆德县、泾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十七号，贺兰山盐山、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十八号，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随着影响我区的天气系统换班，风自然也不会缺席。十七号白天，银川、石嘴山、吴中三市及中宁县、袁州区、彭阳县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高温天气，户外作业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晴，20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雷阵雨，16到34度。吴中多云转晴，20到34度。固原多云转晴，14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18到33度。宁东多云转晴，18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爹，我回来了。
5: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4: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6: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4: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为臣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

房贷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产业协作走出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谱写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
1: 宁夏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
0: 宁超第三轮中卫吴中赛区文体旅联动，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幕，宁夏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宣传倡导节能低碳理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宁夏与福建的山海之间，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正谱写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从给钱给物到建厂兴业，从优势互补到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山与海的双向奔赴，走出了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
2: 在吴中市盐池县，昔日传统散养的滩羊住上了现代化圈舍。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支持，当地建起了盐池滩羊种养家一体化示范基地，传统散养模式被标准化养殖替代。基地年产4万吨优质牧草，年饲养量突破5万只。
3: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带动300余名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务工，仍旧每年增收5000元以上。
2: 养羊只是第一步，要让滩羊从宁夏特产变成金字招牌，产业链延伸是关键。依托福建的产业经验、市场资源和资金支持，盐池县陆续建成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仓储电商物流分拣中心和可视化生态牧场，打通了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当地。
4: 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扶持，我们建成了7300平米的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年均可屠宰加工滩羊20万只，大幅提升滩羊肉精深加工与冷链仓储能力。
5: 福建从资金、实操、产业链全面进行报复，带动养殖户超亿万户，拓宽以滩羊为主的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扩大滩羊的知名度，增加农特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群众的收入。
2: 截至目前，盐池县已培育滩羊养殖示范村99个，生态牧场125家，滩羊饲养量稳定在350万只以上，规模化养殖比例高达94%，盐池滩羊品牌价值攀升至135.37亿元。畜牧业开花结果，轻工业也同步起势。近年来，永宁县闽宁镇鞋服产业加速集聚，星兰服饰、鸿星尔克等鞋服企业先后落地，大量当地群众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针对企业员工通勤不便的问题，闽宁镇量身开通首条闽宁鞋服定制专线，精准对接

0: 企业用工和通勤需求。
1: 以前上下班出行很不方便，路途遥远还受天气的影响，定制专线直达厂区，出行省心又省时，大大减轻了我们的通勤。

0: 2000亩，年产量突破3万吨，带动3000余名群众家门口务工。
1: 在家门口开了菌菇园，我在里边干活给菌菇接种，一个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离家近又能照顾上家庭，感觉很开心。
0: 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2个米宁产业园，入驻企业366家，带动就业1.14万人，总产值突破94亿元。在宁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从业人员约10万人。宁夏在闽稳定就业5.5万人，年均创收超15亿元。30载携手同行，两地水乳交融，美美与共。展望前路，山海相依，同心共进，山海之情必将持续书写共同富裕的崭新篇章。
2: 作为全国唯一兼具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与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双中心省份，宁夏正依托网络、算力、数据三重底座，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化实践，让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0: 在位于银川 IBI 玉城中心的宁夏零基数字科技研发实验室，一款会行走、能互动、可执行多项指令的机器人格外引人瞩目。这款名为李奔奔的机器人是首款搭载宁夏完全自主研发超脑背包的人形机器人，它的问世标志着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
3: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机器人的超脑背包，让它能够自主的去执行任务，真正的像人一样代替这个我们传统就是比较像危险的化工啊、电网这些行业去工作。
4: 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土化适配啊，不论是这个工业高危作业替代，还是文旅民俗互动以及民生服务，都能精准的贴合咱们本地的使用需求，再加上快速部署、低成本落地等特点，能在区域市场内形成差异化的优势。
0: 如今，宁夏各类数字化应用正在不断扩展。目前，全区已打造各类应用场景209个，累计引进培育数商企业120余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150家。数字技术不仅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也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在利安龙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全新上线的卫智焊智慧监管平台，为电气焊设备装上了智慧锁。平台将设备、人员、作业等16类信息纳入数据库，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监管。
5: 自从装了这个芯片以后，就是设备这边管理的比较规范了嘛，就是我们不扫码，它就是这个焊接用不了。
6: 作业中设备定位、作业时长等数据会实时回传，形成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完整档案。
0: 从银川人形机器人实现技术突破，到中卫智慧监管落地见效，宁夏立足算力优势，聚焦场景应用，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实融合发展之路。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区已建成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10个，标准机架超过25万架，算力规模达13.1万 P。15-57，宁夏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力争数字信息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智算规模较14-57翻2番，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宁夏智慧与宁夏方案。
7: 6月14号，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台联、侨联、民革界别共同在银川市金凤区粤海万家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港澳台侨同胞联谊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
0: 当天下午，粤海万家社区粽叶飘香，艾草盈庭，现场欢声笑语不断。50名台湾同胞、在宁港澳台侨同胞与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及居民代表欢聚一堂。自治区级扎染项目非遗传承人王雨涵讲解红酒枸杞扎染技艺，大家围坐体验非遗韵味。台湾同胞在制作的扎染手袋上写下“两岸一家亲，宁台情更深”，表达两岸同胞心手相连的真挚情感。台湾、香港侨胞代表邱素慧、汤振威、牛华平交流来宁参访、工作、创业感受。社区居民精心编排的歌曲联唱、二胡齐奏等节目轮番登台，博得阵阵掌声。大家一起包粽子、挂艾草、互赠节礼，在民俗体验中共叙情谊。

0: 活动前，陈勇一行来到粤海万家社区便民服务站、侨胞之家、匠心、劳模非遗工作室等地，听取自治区劳动模范、社区党委书记王宁介绍社区服务和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五个维度努力实现全方位嵌入的情况。陈勇说，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发挥政协界别优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开展好团结联谊、国情教育、区情考察等活动，围绕深化宁港澳台交流合作，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在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来临之际，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高级别会议暨高级别官员及联络员研修班今天在宁夏银川举办。与会中外嘉宾围绕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治理、盐碱地改良、现代农业发展、防沙治沙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等议题深入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期间还将到银川盐池实地考察学习宁夏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经验，现场观摩毛乌素沙地治理、特色沙产业、新能源生态产业等发展情况。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吉尔吉斯共和国紧急情况部副部长努尔别克·朱马利耶夫、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伟出席并致辞，国家林草局荒漠司副司长贾晓霞做主旨报告。
1: 6月14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迎来两场比赛，东道主吴中队和中卫队分别迎战石嘴山队、固原队。各赛区文体旅联动，推出多项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
0: 当天，吴中黄河明珠队主场迎战石嘴山锦绣队。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了激烈对攻。9分43秒，吴中队21号队员杨正臣接队友发出的定位球头球破门。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伤停补时阶段，石嘴山队抓住对方防守漏洞，一记远距离抽射，最终将比分定格为1-1。场上运动员角逐激烈，场下球迷们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2: 从四面八方过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其实和看世界杯是一样的感觉。
3: 虽然我们没有去看真正的世界杯，但是宁超就是我们心中的世界杯。
0: 据了解，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期间，吴中市拿出2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票根加住宿加景区加美食优惠组合。现场观赛的观众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同时推出看宁超、逛吴中、品早茶活动，观众可凭票根或消费券享受早茶优惠。当天，中卫队迎来第一个主场比赛，以2-1战胜固原六盘山长鹰队，拿下开门红。赛场内激情角逐，赛场外烟火升腾。球场周边专门设置了文旅展示、特色美食、非遗文创、足球互动四大特色功能展区，蒿子面、胡窑点心等特色美食、沙漠浮雕、刺绣编制等非遗手作，以及趣味十足的足球互动游戏，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体验、打卡游玩。
4: 专门和朋友从固原过来观看这场比赛，不仅看到了精彩的足球对决，还品尝到了中卫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也非常有特色，我们玩得都很开心。
0: 据了解，联赛期间，中卫是投放800万元消费券，开展30多场主题活动，整合景区、街区、民宿等资源，推出27条精品旅游线路。观众凭票根可在沙坡头、金沙岛、四口子等重点景区享专属折扣，将赛事票根转化为全域消费凭证。
5: 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幕。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宣传周首日，我区多地推出了形式丰富、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理念。
0: 6月15号，石嘴山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集中宣传。

0: 活动在大武口区和平广场启动，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主题展板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细致讲解节约水电、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节能降碳知识，倡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养成绿色生活习惯，主动践行低碳理念，全力营造全民参与节能减碳的良好氛围，
1: 向大家去引导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来提高大家绿色低碳生活的水平。
2: 我今天学习了很多节能环保的知识，感触也非常的深。就比如平时的随手关灯、节约水电、绿色出行，本身就是低碳。以后我会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爱护环境，为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0: 6月15号，吴中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线下主题活动启动。活动通过实物陈列、展板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智能节水卫浴、高效节能厨电、绿色智能家电等新技术新产品，直观展现节能降碳科技成果。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推介《碳绿未来行动》公益项目，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及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等法规政策，普及绿色低碳知识。
3: 既学到了节能知识，又能参与旧物回收、以旧换新，环保又实惠。
4: 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普及节能降碳理念，推广先进技术与产品，引导干部职工带头绿色办公、低碳生活，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
5: 6月10号，台湾民众一行30人来到宁夏开展社区再牵手、共叙两岸情、宁台社区牵手交流活动，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将参访宁夏博物馆、银川政协协商民主实践中心、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吴中市金花园社区等地，通过互动交流、实地考察和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感受宁夏在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活动为两地社区合作交流搭建桥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6: 从我一下飞机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这里的气候非常的舒服宜人。宁夏的八宝茶让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又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博物馆啊，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期待。没想到我们可以对文物的保存啊如此的一个完整，不容易。
0: 6月11号至14号，2026宁夏香港文化和旅游推广周系列活动在香港举办。活动围绕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星星故乡主题，组织区内主要旅行社、旅游景区、非遗传承人代表30余人赴港参加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全方位彰显塞上文旅独特魅力。在活动期间举办的宁夏文化旅游推介会上，现场签订7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达1528万元，预计为宁夏输送香港游客7000余人。记者从宁夏贸促会获悉，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宁夏将组织重点产业园区及优质企业代表70余人组团参会。博览会期间，宁夏将打造156平方米创新发展展区，全方位呈现宁夏在现代化工、清洁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与投资机遇。同时还将举办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推介宁夏重点产业、营商环境、招商政策，开展精准产业链对接。今年以来，贺兰县实施一系列创新消费激励政策，对房地产、汽车等重点领域的消费红利持续释放，激发消费者购买热情。记者日前在贺兰县部分楼盘、汽车 4S 店内看到，市民消费热情高涨。
7: 你好，侯女士，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咱们最近有这个购房补贴政策，贺兰这边的话是针对于端午节有300万的这个购房补贴。
0: 置业顾问说的购房补贴是贺兰县近期推出的新一轮房补政策。据了解，6月10号起，在贺兰县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消费者，按面积可享受每套6000至9000元现金补贴及4000至6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购置婚房的王先生原本觉得购房、装修和购置家电开销不小，如今加上国补的惠民支持，他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8: 是有购房的这个 现金和这个

0: 加点的这个消费券的补贴嘛，然后下来也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年轻人买房的压力，然后像加点这些的，然后就下来就少一半钱嘛也。
1: 在汽车消费领域，今年6月1号，贺兰县启动为期1个月的“惠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专项促消费活动。消费者根据购车金额领取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汽车补贴。本次购车补贴资金共计310万元。截至目前，本轮汽车消费补贴申领超270人次。
2: 为确保我们的活动公开透明，我们在第三方平台实施公开补贴名额的剩余情况。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我的宁夏，然后看到我们的活动界面，按指引随时进行查询。
1: 今年以来，贺兰县将购房补贴、汽车消费激励政策等嵌入居民生活刚需场景，提升政策可及性与群众获得感。6月至8月，贺兰县还将开展11场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商超、住宿、夜经济等多领域，持续释放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轮驱动效能。
3: 日前，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征集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等工贸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线索，同步开通有奖举报通道，严查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1: 公告明确，工贸企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违章指挥或强令冒险作业，使用淘汰的工艺、设备、金属冶炼新改扩建项目，未按要求开展安全设施设计，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均纳入举报范围。线索一经查实，可获3000元至30万元奖励。
4: 工贸企业的重大事故隐患认定呢，严格依据国家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执行。比如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除尘器、收尘仓等粉尘爆炸场所电气设备不符合防爆要求，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的，均属于重大事故隐患。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印刷、张贴海报等方式广而告之，引导广大企业员工和群众举报各类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
1: 应急部门提示，群众发现以上问题，可通过12345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或直接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反映。
5: 6月14号，以反映红四堡区28年移民奋斗史的原创现实题材舞台剧《沙土地里种春天》在红四堡区剧场首演。该剧以一个个鲜活故事串联起红四堡从荒漠拓荒、产业探索、品牌崛起到振兴新生的完整发展脉络。
1: 剧目以1998年至2026年发展历程为时间主线，通过春夏秋冬四季、生根、发芽、叶茂、新生四大篇章，以三代移民接续奋斗的群像故事，全景再现全国最大异地搬迁移民集中安置区从戈壁荒滩到绿洲新城的沧桑蝶变。全剧精心塑造三代典型人物群像，层层递进，诠释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
6: 看了这个舞台剧，我感受非常深刻。父辈背井离乡扎根这片沙地，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给我们打下了根基。沙土地里的春天，不只是风沙变绿洲，更是我们年轻人在这片移民热土上闯出来的新生希望。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日前，银川市选送的国际传播案例以世界遗产赋能擦亮城市品牌，宁夏银川以西夏陵申遗为契机加强国际传播，入选中宣部地方国际传播优秀案例集2025，为地方城市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8: 日前，银川市推出的网约车合规码正式启用，一张小小的二维码解决了司乘信息不对称的痛点，破除网约车违规经营的盲点，实现对人车企的实时动态监管，让黑车无处遁形，倒逼平台公司落实主体责任。此外，合规码还集成了投诉举报、服务评价、失误招领等功能。
1: 石嘴山市近日举办2026年大学生禁毒文化节，活动聚焦青少年麻醉药品、精神

0: 药品及成瘾性物质滥用防范问题，通过情景剧、歌舞表演、知识问答、案例讲解等环节，直观揭露新型麻金药品的伪装手段与潜在危害，切实提升在校大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与能力。
1: 平罗县近日举办大河之秧、灰鹤之乡摄影短视频大赛颁奖活动。本次大赛自3月20号启动以来，共征集到全国范围内数千件参赛作品，生动展现了平罗县天河湾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秀美生态风光，持续擦亮平罗县大河之秧、灰鹤之乡城市文旅名片。
2: 一路平安是最深的牵挂，文明出行是日常的守护，交通安全连着你我，也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归途。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伴随宁夏有感音乐工作室创作的公益歌曲《安全战线联盟》，在轻快旋律中共筑安全防线，守护一路平安。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难命，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呵呵，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

0: 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1: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2: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3: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

0: 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

0: 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2: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2: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7: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1: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0: 严肃查处一批政绩官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1: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官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1: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To
3: China，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4: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珠玑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4: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5: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酒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7: 有我在，连心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1: 你问我脚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2: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11: 最有挑战的地方。
13: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地的上空，
11: 最危险的地方。
14: 我们是执子何时，就是逆向而行。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走在老百姓需要的。

0: 据宁夏气象台消息，雨水在未来几天还将持续，部分地区降温达到。
1: 参加工作到现在的24年，今年确实挑战最大。
2: 任艳玲，宝乐丽家宁夏葡萄酒酿造有限公司首席酿酒师，首位被世界顶尖酒类生产商与销售商正式任命的中国本土酿酒师。这里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作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2003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被确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对于忙碌在这里的每一个酿酒师而言，从那时起，压力和挑战就一直在。
3: 雨水太多了。
1: 我们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已经发展了20多年了，无论对产区还是对我们酿酒师个人来说，发展的都很快，这一点是公认的。比如说新品种的引进、酿造技能的提升、文化旅游的融合等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压力也一直都在，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嘛。
2: 2011年，全球最具权威的葡萄酒大赛品醇客世界葡萄酒大赛在伦敦举办。荷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了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在此之后，贺兰山东路产区在一系列国际葡萄酒顶级比赛中声名鹊起，贺兰山东路也由此从过去的一个地理概念逐渐成为世界高品质葡萄酒坐标。
4: 哇， I like this story. This help me to have make good grapes like this with good grapes, and I'm hope my wife will come here.
2: 尼古拉·格里玛，法国波尔多酒业世家第六代传人，这是他作为酿酒顾问在宁夏度过的第二个札记。就在上一个札记，他在宁夏酿出的第一款酒在布鲁塞尔葡萄酒比赛上获得金奖。
5: I was 15 years old.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have a dream to come, 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you know.
2: 短短几年，和尼古拉斯一样，已经有23个国家的60名国际酿酒师与贺兰山东路产区的本土酿酒师一起，共同实现着他们的紫色梦想。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俨然已经成为外籍酿酒师的俱乐部，成为宁夏与世界交流合作的纽带。
6: Hello, bonjour, Yann, comment ça va? On est en train de construire notre propre domaine et notre propre château. OK, OK, je vous invite.
2: 郭晓恒，法国某知名项目统中国区前大区经理。4年前，他发现越来越多来自贺兰山东路的酒庄成为了他的客户。他意识到宁夏正在酿造出可以媲美法国的葡萄酒。
7: 家家会出一些特别棒的酒款，你家马瑟兰很好，他家梅洛特别好，他家赤霞特别好，所以才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如果这酒的品质真的不行的话，我是不会浪费自己的生命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很喜欢我的职业，一方面是因为我的 passion 我的喜爱，还有一方面因为酒好可以认识这么多好朋友。我是不是可以干一个？来来来来来，好开心啊。
2: 侃侃而谈，面对每一个来访者，郭晓恒从不吝啬对自家酒款的赞誉，这源于对贺兰山东路产区

0: 的自信，而这样的底气也让他把刘氏的葡萄酒送到了米其林的餐桌上。
1: 做品牌它不是一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讲的永远是贺兰山东路如何如何优秀，这个产区如何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像刘氏这可能会是一个例子之一，我们并不是唯一。我们在讲刘氏的过程中永远有个大背景，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
0: 这是一方充满激情和希望的土地，无数个人眼里尼古拉和郭小恒带着自己的梦想在这片土地上奋斗，未来宁夏葡萄酒将继续书写属于他自己的传奇。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

0: 杀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今天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为乾坤得合，是龙化玉之功，内外至诚，玉貌雍和之用，典礼于斯而备，教化所由以兴，子而孙氏乃旧日朕之皇妃也，世德忠祥，重勋起秀，柔嘉成性，宜召女教于六宫，真敬持功，应正母仪于万国，甚合朕意，以册宝丽尔为皇后，其上红姿孝养，刻赞宫勤，茂本之义业之修，左宗庙维新之祀。

以后每天念100遍北斗经，50遍冲虚感应篇，为皇上皇后祈福，方可有饭吃。别偷懒，有人会给你数着。

0: 臣妾恭迎皇上圣驾。
1: 起来说话。
0: 谢皇上。
1: 做皇后如何？
0: 我这一辈子只有在做反贼的时候才觉得有趣。

0: 打算立齐镇做太子，你怎么想？
1: 皇上，您现在正值春秋鼎盛，这件事情过几年再说也不迟。
0: 你若没有意见，我就着手让礼部去办。

0: 没错，这是爷爷出征关外之前留下的，一直在母后那里，我是近几日才拿到的。念吧。
1: 太孙平，孙氏若微，谙熟文字，于军政之事颇为用心，性子坚韧，气度开阔，若为奸恶之人，必成祸患。彼乃
0: 我朱家仇人，若日后其得子，弟又造殃，当及早诛杀之，以防有女主篡位之事。此依照交付太子妃为朕之亲笔，凡我儿孙得见此诏，必力行之。为职者，勿得入宗庙享受血食。钦此。

遇见了一个老和尚，他说我是一个口袋面的，进得去出不来，我死不了，你们知道吗？不管是刀砍斧凿，水淹火烧，我都死不了。

0: 床上，儿啊，你可不要跟我开这个玩笑，你娘可受不了啊。
1: 生死之事开什么玩笑，
0: 你就别再玩蛐蛐了，人家在背后都叫你蛐蛐天子了。
1: 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命不久矣，就不能玩点自己喜欢的事吗？

0: 那你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呀？有什么不比好好活着的强啊？儿啊，你更别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娘更受不了。
1: 这些事情你做不了主，我也做不了主啊。今日我们好好说说话，谁都别不高兴。
0: 哎呀，我早知道你去关外打仗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去啊。
1: 你我不是神仙，哪里猜得到啊？就算能猜到，这一仗我还是会打。没有这一仗，百官如何臣服啊？边疆如何安宁？没有这一仗，军队内内外外。

0: 这些日子他为着殉葬的事情茶不思饭不想，空了你好好开导他。
1: 他是为了儿子，这个孩子两岁了，走路也不会，是说话也不会，这趴在地上跟条鱼一样。我觉得治好的希望不太大。
0: 再寻访一些名医，
2: 全国的督府王爷全部都推荐了名医，
1: 都不管用。
0: 孩子身体不好，

0: 想立祁煜做太子，他娘可把咱们害惨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了。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情。太子若身体不好，就把位置

0: 看准他的品行，若品行不好，就从外围的藩王那里过继一个，找一个品行良善、做事稳重的。
1: 皇上，
2: 皇上，
3: 皇上。
0: 我会赐你摄政的权利，直接参与国家大事。这不是我们的家事。朱少国一岁是凶险，儿子不孝，偏劳母亲了。
4: 不玩了，来洗手吃饭。你要学会自己挽袖子啊，小手黑成这样。又不愿意吃。

0: 月儿，出来。
1: 爹，
2: 你认得我？
1: 娘说长胡子的人是爹。
2: 聪明，像你。

0: 皇上，接皇子銮驾早就预备好了，不把孩子带走吗？
1: 他娘不让啊。这个孩子懦弱无刚，不堪大用。当年我把他带在身边就好了。
2: 时太上老君以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在太清境上太极宫中观见众生，一劫飘尘，周回生死，或居人道，生在中华，或生夷狄之中，或生戎蔓之内，或富或贵，或见

0: 你给我滚！当初那么打个水泡，一点用都没有。
1: 皇上刚才派人传口谕，天降瑞雪，皇上请皇后和他去踏雪。

0: 算，我命中只有三八之数。朕今年38岁，真是应了他的话。
1: 国师姚广孝，姚国师号称前知800载，后知1000年，一生不爱参禅论道，偏偏爱冒险，真是天下第一怪人。可是他自己死的都莫名其妙，你不必相信他的卜算，皇帝正值春秋鼎盛之年。

0: 皇帝想问什么？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是不是想跟他去海上？

我不后悔，从未有过相随皇帝于地下，故所愿也。在地下见我爹娘，我会对他们说，我不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皇帝给我一个家，给我毕生所爱，我已心满意足了。皇帝，你呢？你后悔这一生吗？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遵照皇上的旨意，刑部和吏部连续讨论了两次，把全国死刑审核收归到朝廷里，这事儿很难办。大家知道，这是皇上一片爱民之心，内阁会再做工作。
2: 这件事情，宣德三年就在讨论，为何到今天还在提？刑部若是缺人就加人，若是无能就要换。朕不是要施什么仁政，更不是要为自己祈福，朕是要给大明定下一条铁律，朝廷的刀快

0: 不可斩无罪之人，下面的官不可杀人，未经刑部审核不得动刀，一旦人头落地，后悔莫及。
1: 是。
2: 皇上当年决意往拉丹派兵，现在怎么又把兵撤回来了？臣觉得皇上是视人以软弱。
3: 于谦，
4: 这是不吉之物，阿丹的事情可以往后拖一拖。皇上刚册封完他们的国王，他们的国王应该稳住他很久。
0: 阿丹的国王既然愿意接受我们的敕封，朕就觉得甚好。既然是邻邦，就要让他们看到我大明的气度。
5: 臣等告退。

0: 皇上，有一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要说便说，皇上，太子的病情不好啊。太子的身体如果真治不好，那就另选。 你们四位是顾命大臣，要选出一个信得过的人，好好辅佐。但此事要多听太后的意思。啊，皇上，大殿地气太凉，不宜久居。可我整日昏昏沉沉，四肢还很酸痛。 有点凉气，我还能舒服一些。上天先把人折磨够了，再叫人不惧怕死亡。他日我若一睡不醒，是我的福分。以前。
1: 你尽心尽力伺候我朱家祖孙三代，我没提拔你，你不会怨恨我吧？俗话说，红衣官袍是百姓血染，我穿蓝图个干净。你呀，心气太高，心思太重。
0: 你爱的不是朱家，是天下。若让你身居高位，最终会不得好死。这是爷爷说的，我原话讲给你听。说得好，知我者，太宗皇帝也。
1: 寡人要谢谢了，臣等告退。日月山河还在，莫哭，诸位慢行。

0: 臣妾叩见皇上，圣公安。
1: 深夜至此，所谓何事啊？
0: 相伴皇上于地下，是我的本分。可是孩子还小，请求皇上为我延命几年。太医说，或许孩子能够治好。
1: 你怕了？
0: 我自幼父母双亡，我深知孩子与父母分离的痛苦，我不想孩子将来怨恨。
1: 何必要提这旧债？就让这横逆灾祸都加在我一个人身上，不要祸及后人了。

0: 这些日子朕反反复复地看殉葬名单，你的名字我进进出出拿了七次，今天我把你的命还给你，但你要发誓让我安心。
1: 臣妾自知这条命是皇帝所赐，若儿子为帝，我必当尽心辅佐，至死而已。若儿子早亡，那是我命中注定，我必当追随皇帝于地下。

0: 小的时候想当个画师，一生饱览名山大川，老了躺在床上把画作挂满四壁，卧游天下。可后来出现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我把这点念想给忘了，我很后悔。我们的儿子长大了，愿意当皇帝就当，不愿意也可，让他按自己的意愿过这一生，才是真正的得意快哉。把我这话告诉他，
1: 皇上，我扶你回寝宫。

0: 相守，是辜负了这一生。我不能忍受去一个没有你的世界，故而想把你带到地下。可让你和儿子分开，又生怨恨，所以我把手松开，把世界还给你。上天会因为我的发心，必不只让我沉沦在无知无识的黑暗中。我不会忘记你，愿来日相见。
1: 我会一直陪着你，就像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一样。我在等着你用马车带我回家。

0: 口欲。
1: 我奉太后之命，宣读一下皇上的遗诏口谕。皇上说，给你一个太妃的名号，朱祁钰封成王，以往的过失不再计较，你死后可以与皇后一同合葬于皇上陵寝。
2: 臣妾胡善祥领旨谢恩。先扶成王。
1: 成王来。太妃，当下便有个好事，奴婢赶紧来告知。太子爷尚且不会说话，软骨病也治不好，六部九卿合议，如此怎可亲政？因此，皇上葬礼一晚，杨阁老提议，明日在华盖殿朝会，讨论太子是否让位。内阁大臣提议，请您带成王去一趟。将来若真成了真龙天子，奴婢是第一个来报信的。
2: 我知道了。儿子，记住这一天，活着我们就赢了。
3: 六部九卿合议，立皇储卿，太皇太后御驾。
4: 齐镇怎么样了？哎，不去。活得越久，看得越多，心里越烦。这些红袍子蓝袍子的，笑话先帝杀害血亲遭报应，一肚子脏心眼子，臭气熏天的，我在这儿都能闻到了。
5: 齐镇的病，太医说那不是从胎里带来的，能治得好。他的名字是先帝给起的，先帝又那么的宠爱他，求太皇太后成全。
4: 成全？那个女道士把他接回来，是谁成全的？
5: 是我求的钱。
4: 哦，
5: 可是先帝允准了，祁钰封成王，胡善祥册封太妃名号。
4: 他把你们一个个都饶了，他一个人担着笑话，担着流言，年轻轻的走了。要是他还活着，世上
3: 太宗遗嘱尚在，我若真做错什么事，鹿死鹿埋，道死道埋，何须多言。
4: 我竟然忘了孙太后了，
3: 请太皇太后保重。

0: 今天带他走路了吗？
1: 还没呢。
0: 还是一个字都没说。
1: 贵人语迟。
2: 哎呦，哎，跟娘出来玩哦。
0: 来，你要是还不说话呀，你爹在九泉之下都要痛哭流涕了。我知道你可以的。爹娘没有做过什么滔天的罪事啊，你是在跟娘开玩笑是吗？你是在跟娘玩假装对吗？你这样子的话，我们俩就都活不下去了。我知道你可以。你们都知道他是先帝的骨肉，他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他可能说话是晚一点，可是力敌力长，本来就应该是他。如果不到最后时刻，断然不能把他换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他可能说话是晚一点，可是力敌力长，如果不到最后时刻，断然不能把他换掉。
4: 先听下大家的意见。
3: 六部的意见我已经听到了，他们是在说我的孩子，这个国家的皇上是个傻子。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你们都知道他是先帝的骨肉，他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他可能说话是晚一点，可是力敌力长，本来就应该是他。如果不到最后时刻，断然不能把他换掉。
2: 他就是个傻子，
3: 是啊。是谁说的？给我出来！
1: 太后，今天六部议政，先听下大家的意见。六部的意见我已经听到了。
0: 他们是在说我的孩子，这个国家的皇上是个傻子。太后，你看，六部九卿大臣们都在，有些话缓一缓再说，还是能斡旋的。不必斡旋了，若这孩子真是个傻子。
1: 那也是我对不起先帝。要不，我下去训他便是。
3: 太后，大家都在，注意力一样。
1: 若是娘前世的罪孽，让你现在被人嘲笑。 那我宁愿去死。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可以说话，你已经可以跑了。你跟娘说话，你跟你的王朝，跟你的臣子说句话。站到哪个台阶？

站起来，自己站起来，站起来。

0: 娘，我害怕，你也在这儿睡吧，娘。
1: 这间房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睡，娘不行。外面有那么多宫女太监伺候着呢，怕了就叫他们。
0: 我现在就怕。
1: 以后啊，要自称朕，皇帝称孤道寡，本就应该自己睡的。

0: 太后。
1: 嗯，太后，这是我家侄女儿双喜，她爹中过秀才，她呀打小就灵性，记了一肚子的诗词歌赋。太后要是睡不好的话，她给您背诗唱曲儿总是好的。
2: 什么时候进的宫？
0: 回太后话，我进宫两年，一直在上仪局学仪仗学规矩，最近一个月才到御前。
1: 孩子毛手毛脚的，先立了两年规矩。
2: 两年了。

0: 帮你写吧。
1: 写了吧，我说你写，念贴黄。
0: 为山东赈灾款，贪墨事。什么是贪墨？
1: 贪墨就是贪污，朝廷赈灾。

0: 为了银两下去，官老爷就把钱塞自己兜里。唉，我说你些。贪墨一事，朕已知晓。由户部大臣杨荣赴山东公干，并调派御史陈锋加八府巡按职，彻查此案。朕旨意所到之时，山东各道府台。 封锁旧账，重开公仓，不得接查案之由，延误放政，否则剥皮食草，国家之王法特为尔等所赦。再给杨荣写一个复片。山东子民乃朕之子民，知尔办事实心。 切切叮嘱，当以不饿死人为要。若有富户囤积居奇，或贱价买地，一律处之。而赈灾之后，不必急烦，奉朝廷之命，温牢暖贫，施舍棺木，举凡房屋，必得亲力亲为，入农户之手，方得圆满。 此而保荐，有贪墨者，查实即斩。下一个，
1: 魏皇太后监国垂帘，上尊号氏。

0: 就这么写：当下之际，主少国矣。我奉先帝之遗命，为江山社稷监理国政，待皇上大婚之日还政。誓言犹在耳边，天地神灵共鉴，若有宵小之辈，以上尊号之名邀宠，鼓动女主之时，试问何以于地下见先帝也？以何面目见我也？
1: 见我也。
0: 今后若再有上尊号劝进之行，以谋逆论处。
1: 谋逆论处，
0: 字写的还不错，看得出来在二王上下了不少功夫。
2: 太后夸奖。
1: 我写的怎么样？
2: 好厉害。太后，我能问一句吗？
0: 御前问话本就是忌讳，不过今天不怪你了，问吧。
2: 谢太后。什么是劝进上尊号？
0: 那就是要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一串词。劝进呢，就是要你去做女皇帝。笑话，我有儿子，做什么女皇帝？知道我刚才干什么吗？
2: 太后在踢他们的狗屁股。
0: 很是很是啊。继续。
2: 全看完
0: 就盼着皇上赶紧长大，每天这骨头节啊都疼。哎呀，接着念。
2: 喂，祭祀长陵氏
0: 刘忠，放一边儿。

0: 为大义国进贡事，
1: 刘仲。
0: 为云南猪土司茶盐交易事，为山东被倭兵更换军备事，臣杨士奇谨奏，倭国内乱，多有无主武士流落海上，于闽浙海匪合流，剿之难绝其踪，抚之亦费功夫。自洪武年至今，
1: 被倭兵更换武备，需强化火器，只在山东沿海一带驻防，四维不妥，流寇重在流，今日台州，明日威海，处处设防，处处被动。太宗皇帝曾有雄心，以龙江船厂招募派西技师，生产铁皮船，在海上作战，坚固便利，若能成船队，依托闽浙诸港口主炮台依托作战，会否更好？着兵部考量一下龙江船厂造铁皮船的费用。

0: 不是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在花园里闹腾吗？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2: 知道了，走。
3: 站住！你为什么要泼他们俩水？
2: 闹着玩啊！
3: 过来。快一点，
0: 太后，皇上闹着玩，您别动气。
3: 这是在闹着玩吗？你这是在欺负人。谁不是娘生父母养，来宫里边伺候就挣这份口粮钱，才能回去养活一家老小。你呢？你能干什么？啊，你们都回去，你们俩赶紧回去换衣服。
4: 是是，谢谢太后。
3: 冲着墙，给我去那边站着。

0: 我娘可坏了，在外面都快晒死了。我们其实就是闹着玩的。
1: 乖，你看看这些个药吃什么？
0: 这个。
1: 好嘞，过来，多吃点啊。让皇上摘，真是想得出来这个主意。那么大的太阳，晒坏了怎么办呢？
2: 来两个好的吧，
3: 秦三进四，来。
4: 太后万安，
2: 都起了吧。今天踏青，别那么多礼节了。你们俩是射得最好的。
5: 回太后，我们俩射得不好，但在北镇抚司这小衙门还算头筹。
2: 北镇抚司还算小衙门，那哪儿算是大衙门呢？啊，选公吧。谁要能赢了我，就把100两银子拿走。

0: 找个好的吧。
1: 你在打我呢。

0: 孩子呢？回太后的话，他又不知道去哪儿玩了。我这就派人把他叫回来，给太后谢罪。
1: 就别再跟我作戏了。你要生气的话，你就骂我几句，打我几下也行了。这孩子不懂事儿，你跟着瞎起什么哄？
0: 那我得给我的儿子立规矩啊！现在打打闹闹不算什么，将来不知轻重得罪了皇上，脑袋可就丢了。那个时候再怪我这个当娘的没有好好教育，那可就来不及了。
1: 好，我回去马上管教我的孩子，让他要跟兄弟好好的相处。一个当皇上，一个当大将军，一起保卫江山，一起娶媳妇儿，一起管天下，行了吧？
0: 他肯定不会恨皇上的，也不会恨您的，太后。

0: 这件事情你又要重提是吗？
1: 我是说孩子，
2: 不要再拿你的孩子当挡箭牌了，他什么都不知道。
0: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过来，有长白山的蜂蜜，还有辽东的燕窝，都是给你的，还有几个西洋国的音乐盒，那是皇上给的。

跟孩子说，皇上不是龙，做了错事啊，也是要挨打的。

水来。乖呀，你看看你想吃些什么，你随便吃啊。你娘坏，一会儿奶奶看见好好骂骂她，还敢打皇上，反了她了。让奶奶看看肿了没有，疼不疼？哎，蜜瓜拿过来，皇上看看，你吃一口啊，好不好吃啊？啊，哎，别光顾着玩狗啊。

0: 皇上，
1: 皇上，
0: 皇上，
1: 皇上，
0: 皇上，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给太皇太后请安。
1: 皇上今天啊，就在我宫里睡吧。挨了打了，一肚子委屈。
0: 你都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事儿，别净惯着他。
1: 你说他干什么了？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
0: 小孩子得管教，子不教，父之过。先帝走得早，我不管教他不行啊。得给他立规矩啊，他怎么能这么欺负玩伴呢？您就别再处处尽宠着他了，晚上还是让他回自己的地方睡，要不然过几年等他登基了，那就真的收拾不住了。
1: 先帝是我一手带大的，很差吗？

0: 后别再老往你奶奶宫里跑了，啊？娘也不想打你，你自己不想干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让别人干呢？圣人说，推己及人。以后你当了皇上，你得拿对父母、兄弟的心去对天下，那样老百姓啊才会拥护你。皇上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是你弟弟，就算是一个普通路人，也不该这么做，知道吗？
1: 知道了。
0: 看看，打哪儿了？疼吗？哎呀，咋？
2: 哎，慢点儿。
3: 一、二、三、四。

0: 这铜用得好，钱也厚实。
1: 嗯，
0: 请太皇太后过目，寻个吉日就可以流通天下了。
1: 嗯。
0: 哎，拿去给皇上看看。皇上，皇上。正统皇上，这是老百姓要用的钱，你好好看看，这要管天下人吃饭的，老这么玩蝈蝈可不行啊，要做个好皇上。
2: 他还是个孩子，
3: 臣靖边的折子，不知道皇太后与太皇太后可曾预览？
0: 阿鲁台残部借皇上大刑，又要蠢蠢欲动。
1: 嗯，
0: 我和他说了。
1: 哦，
0: 看过。大同的守将到了吗？
3: 到了，早晨投了绿头签，现在大殿外等候，边情紧急，臣。请皇太后与太皇太后即刻召见。
0: 好。
4: 臣大同防守使二品定西将军陈文荣叩见陛下，叩见太皇太后，叩见皇太后。
0: 陈将军，这几年靖边的情况如何？
4: 这几十年仗打下来，阿鲁台已经打残了，无良卫部也一蹶不振，瓦剌部崛起，瓦剌部出了一个自己的英雄，是马哈木之后。
0: 哦，太宗皇帝当年在三峡口被围，就是那马哈木捣的鬼吧？
4: 马哈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也战死了，这几年他的孙子瓦剌也先崛起，陆续的收编了阿鲁台和无良卫的残兵败将，又联络了长城外各部族，势力是越来越大。
0: 他说出了个瓦剌也先要对我们不利。
1: 嗯，
4: 先帝大刑的事情他们知道后，在宣大一带连着打了十天的谷草，要求我们开通互市，臣未得命令，只能带兵驱赶，未敢深入漠北清剿黎廷。
0: 打谷草就是抢钱抢人抢粮食，我们的军队把他们驱赶了，但没得到命令不能追。
2: 为什么？
0: 太宗皇帝当年立了个规矩，在边疆开通互市，关外的人呢，用他们的牛羊、动物皮毛来换钱、换粮食、换药材、换盐巴，轻易不许交战，这是爱惜民生、各族通好之意。
1: 大秘大秘！
0: 皇上，
1: 放大屁！放大！
2: 朝堂之上都不敢欢笑喧哗，你竟然敢放屁！
0: 皇上下来！
2: 皇上，
4: 臣实在是骑马赶了一天一夜，凉风吃多了，实在是忍不住了。臣死罪，死罪！
0: 将军辛苦，何罪之有？
1: 放大屁！
0: 皇上坐下。那还请兵部好好招待陈将军，吃点热的。
3: 臣谨遵懿旨。
2: 御前失礼，你不治他的罪，没得叫人家看我们笑话。
0: 治谁的罪啊？
2: 你主意那么大，还用问我？
0: 哎，
3: 陈将军，起来吧。
0: 太皇太后身体不愈，陈将军，你接着说。

0: 抓到了，皇上抓到石榴了。
1: 好，都看看，都给我看好了。哼，这是朕抓的知了，你们说朕厉不厉害？
2: 厉害！
3: 皇上圣明，
2: 皇上。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我现在不是小孩了，朕现在是皇上，朕要亲政了。
6: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5: 江山怎么来的我知道，我怎么来的我也知道。你们的人在外面杀人放火，我的人说几个干儿子怎么了？
7: 让他进去，听见没有？
8: 陛下，
7: 陈将军，
8: 这个人我们是真没见着啊。今后我在外边多派些巡逻兵士，看看是谁劫财杀人，一旦发现了，我严惩不贷。
7: 就是你们，还装什么？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0: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白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水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米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产业协作走出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谱写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
1: 宁夏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
0: 宁超第三轮中卫吴中赛区文体旅联动，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幕，宁夏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宣传倡导节能低碳理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宁夏与福建的山海之间，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正谱写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从给钱给物到建厂兴业，从优势互补到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山与海的双向奔赴走出了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
2: 在吴中市盐池县，昔日传统散养的滩羊住上了现代化圈舍。依托米宁协作资金支持，当地建起了盐池滩羊种养家一体化示范基地，传统散养模式被标准化养殖替代，基地年产4万吨优质牧草，年饲养量突破5万只，
3: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带动300余名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务工，人均每年增收5000元以上。
2: 养羊只是第一步，要让滩羊从宁夏特产变成金字招牌，产业链延伸是关键。依托福建的产业经验、市场资源和资金支持，盐池县陆续建成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仓储电商物流分拣中心和可视化生态牧场，打通了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当地。
4: 依托米宁协作资金扶持，我们建成了7300平米的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年均可屠宰加工滩羊20万只，大幅提升滩羊肉精深加工与冷链仓储能力。
3: 福建从资金、食超、产业链全面进行报复，带动养殖户超亿万户，拓宽以滩羊为主的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扩大滩羊的知名度，增加农特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群众的收入。
2: 截至目前，盐池县已培育滩羊养殖示范村99个，生态牧场125家，滩羊饲养量稳定在350万只以上，规模化养殖比例高达94%，盐池滩羊品牌价值攀升至135.37亿元。畜牧业开花结果，轻工业也同步起势。近年来，永宁县米宁镇鞋服产业加速集聚，星兰服饰、鸿星尔克等鞋服企业先后落地，大量当地群众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针对企业员工通勤不便的问题，米宁镇量身开通首条米宁鞋服定制专线，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通勤需求。
5: 以前上下班出行很不方便，路途遥远还受天气的影响，定制专线直达厂区，出行省心又省时，大大减轻了我们的通勤负担。
6: 不仅解决了员工通勤难题，也提升了员工归属感，帮助企业更好留住人才，扩大招工。
2: 如今产业协作的生动实践已在宁夏遍地开花。在固原市元州区，福建客商林锦云将荒山荒坡打造成万亩牡丹花海，以农文旅融合新模式铺就乡村振兴路。在隆德县，菌菇产业从无到有，设施栽培面积达2000亩，年产量突破3万吨，带动3000余名群众家门口务工。
7: 在家门口开了菌菇园，我在里边干活，给菌菇接种，一个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离家近，又能照顾上家庭，感觉很开心。
2: 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2个米宁产业园，入驻企业366家，带动就业1.14万人，总产值突破94亿元。在宁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从业人员约10万人，宁夏在闽稳定就业5.5万人，年均创收超15亿元。30载携手同行，两地水乳交融，美美与共。 展望前路，山海相依，同心共进，山海之情必将持续书写共同富裕的崭新篇章。
1: 作为全国唯一兼具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与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双中心省份，宁夏正依托网络、算力、数据三重底座，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化实践，让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2: 在位于银川 IBI 玉城中心的宁夏零七数字科技研发实验室，一款会行走、能互动、可执行多项指令的机器人格外引人

瞩目。这款名为李奔奔的机器人是首款搭载宁夏完全自主研发超脑背包的人形机器人，它的问世标志着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零到一。

0: 成本落地等特点，能在区域市场内形成差异化的优势。
1: 如今宁夏各类数字化应用正在不断扩展，目前全区已打造各类应用场景209个，累计引进培育数商企业120余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150家。数字技术不仅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也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在利安龙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全新上线的卫智焊智慧监管平台，为电气焊设备装上了智慧锁。平台将设备、人员、作业等16类信息纳入数据库，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监管。
2: 自从装了这个芯片以后，就是设备这边管理的比较规范了嘛，就是我们不扫码，它就是这个焊机用不了。
3: 作业中设备定位、作业时长等数据会实时回传，形成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完整档案。
1: 从银川人形机器人实现技术突破，到中卫智慧监管落地见效，宁夏立足算力优势，聚焦场景应用，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实融合发展之路。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区已建成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10个，标准机架超过25万架，算力规模达13.1万 P。15/57，宁夏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力争数字信息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智算规模较14/57翻2番，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宁夏智慧与宁夏方案。
4: 6月14号，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台联侨联民革界别共同在银川市金凤区粤海万家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港澳台侨同胞联谊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
1: 当天下午，粤海万家社区粽叶飘香，艾草盈庭，现场欢声笑语不断。50名台湾同胞、在宁港澳台侨同胞与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及居民代表欢聚一堂。自治区级扎染项目非遗传承人王雨涵讲解红酒枸杞扎染技艺，大家围坐体验非遗韵味。台湾同胞在制作的扎染手袋上写下“两岸一家亲，宁台情更深”，表达两岸同胞心手相连的真挚情感。台湾、香港侨胞代表邱素慧、汤振威、牛华平交流来宁参访、工作、创业感受。社区居民精心编排的歌曲联唱、二胡齐奏等节目轮番登台，博得阵阵掌声。大家一起包粽子、挂艾草、互赠节礼，在民俗体验中共叙情谊。活动前，陈庸一行来到粤海万家社区便民服务站、侨胞之家、匠心、劳模非遗工作室等地，听取自治区劳动模范、社区党委书记王宁介绍社区服务和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维度努力实现全方位嵌入的情况。陈庸说，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发挥政协界别优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开展好团结联谊、国情教育、区情考察等活动，围绕深化宁港澳台交流合作，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在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来临之际，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高级别会议暨高级别官员及联络员研修班今天在宁夏银川举办。与会中外嘉宾围绕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治理、盐碱地改良、现代农业发展、防沙治沙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等议题，深入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期间还将到银川盐池实地考察学习宁夏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经验，现场观摩毛乌素沙地治理、特色沙产业、新能源生态产业等发展情况。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吉尔吉斯共和国紧急情况部副部长努尔别克·朱马利耶夫、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伟出席并致辞，国家林草局荒漠司副司长贾晓霞作主旨报告。

0: 6月14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迎来两场比赛，东道主吴中队和中卫队分别迎战石嘴山队、固原队。各赛区文体旅联动，推出多项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
1: 当天，吴中黄河明珠队主场迎战石嘴山锦绣队。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了激烈对攻。9分43秒，吴中队21号队员杨正臣接队友发出的定位球头球破门。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伤停补时阶段，石嘴山队抓住对方防守漏洞，一记远距离抽射，最终将比分定格为1-1。场上运动员角逐激烈，场下球迷们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2: 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其实和看世界杯是一样的感觉。
3: 虽然我们没有去看真正的世界杯，但是宁超就是我们心中的世界杯。
1: 据了解，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期间，吴中市拿出2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票根加住宿加景区加美食优惠组合。现场观赛的观众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同时推出看宁超、逛吴中、品早茶活动，观众可凭票根或消费券享受早茶优惠。当天，中卫队迎来第一个主场比赛，以2-1战胜固原六盘山长鹰队，拿下开门红。赛场内激情角逐，赛场外烟火升腾。球场周边专门设置了文旅展示、特色美食、非遗文创、足球互动四大特色功能展区，蒿子面、胡窑点心等特色美食、沙漠浮雕、刺绣编制等非遗手作，以及趣味十足的足球互动游戏，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体验、打卡游玩。
4: 专门和朋友从固原过来观看这场比赛，不仅看到了精彩的足球对决，还品尝到了中卫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也非常有特色，我们玩得都很开心。
1: 据了解，联赛期间，中卫市投放800万元消费券，开展30多场主题活动，整合景区、街区、民宿等资源，推出27条精品旅游线路。观众凭票根可在沙坡头、金沙岛、四口子等重点景区享专属折扣，将赛事票根转化为全域消费凭证。
5: 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幕。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宣传周首日，我区多地推出了形式丰富、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理念。
1: 6月15号，石嘴山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大五口区和平广场启动。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主题展板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细致讲解节约水电、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节能降碳知识，倡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养成绿色生活习惯，主动践行低碳理念，全力营造全民参与节能减碳的良好氛围，
6: 向大家去引导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来提高大家绿色低碳生活的水平。
7: 我今天学习了很多节能环保的知识，感触也非常的深。就比如平时的随手关灯、节约水电、绿色出行，本身就是低碳。以后我会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爱护环境，为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1: 6月15号，吴中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线下主题活动启动。活动通过实物陈列、展板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智能节水卫浴、高效节能厨电、绿色智能家电等新技术新产品，直观展现节能降碳科技成果。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推介“碳绿未来行动”公益项目，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及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等法规政策，普及绿色低碳知识。
8: 既学到了节能知识，又能参与旧物回收、以旧换新，环保又实惠。
9: 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普及节能降碳理念，推广先进技术与产品，引导干部职工带头绿色办公、低碳生活，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
10: 6月10号，台湾民众一行30人来到宁夏，开展社区再牵手、共叙两岸情、宁台社区牵手交流活动。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将参访宁夏博物馆、银川政协协商民主实践中心、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吴中市金花园社区等地，通过互动。

0: 交流、实地考察和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感受宁夏在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活动为两地社区合作交流搭建桥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1: 从我一下飞机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这里的气候非常的舒服宜人。宁夏的八宝茶让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又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博物馆啊，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期待。没想到我们可以对文物的保存啊如此的一个完整，不容易。
2: 6月11号至14号，2026宁夏香港文化和旅游推广周系列活动在香港举办。活动围绕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新型故乡主题，组织区内主要旅行社、旅游景区、非遗传承人代表30余人赴港参加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全方位彰显塞上文旅独特魅力。在活动期间举办的宁夏文化旅游推介会上，现场签订7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达1528万元，预计为宁夏输送香港游客7000余人。记者从宁夏贸促会获悉，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宁夏将组织重点产业园区及优质企业代表70余人组团参会。博览会期间，宁夏将打造156平方米创新发展展区，全方位呈现宁夏在现代化工、清洁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与投资机遇。同时还将举办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推介宁夏重点产业、营商环境、招商政策，开展精准产业链对接。今年以来，贺兰县实施一系列创新消费激励政策，对房地产、汽车等重点领域的消费红利持续释放，激发消费者购买热情。记者日前在贺兰县部分楼盘、汽车 4S 店内看到，市民消费热情高涨。
3: 你好，侯女士，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咱们最近有这个购房补贴政策，贺兰这边的话是针对于端午节有300万的这个购房补贴。
2: 置业顾问说的购房补贴是贺兰县近期推出的新一轮房补政策。据了解，6月10号起，在贺兰县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消费者，按面积可享受每套6000至9000元现金补贴及4000至6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购置婚房的王先生原本觉得购房、装修和购置家电开销不小，如今加上国补的惠民支持，他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4: 是有购房的这个现金和这个家电的这个消费券的补贴嘛，然后下来也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年轻人买房的压力，然后像家电这些的，然后就下来就少一半钱嘛也。
2: 在汽车消费领域，今年6月1号，贺兰县启动为期1个月的“汇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专项促消费活动。消费者根据购车金额领取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汽车补贴。本次购车补贴资金共计310万元。截至目前，本轮汽车消费补贴申领超270人次。
5: 为确保我们的活动公开透明，我们在第三方平台实施公开补贴名额的剩余情况，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我的宁夏，然后看到我们的活动界面，按指引随时进行查询。
2: 今年以来，贺兰县将购房补贴、汽车消费激励政策等嵌入居民生活刚需场景，提升政策可及性与群众获得感。6月至8月，贺兰县还将开展11场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商超、住宿、夜经济等多领域，持续释放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轮驱动效能。
0: 日前，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征集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等工贸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线索，同步开通有奖举报通道，严查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2: 公告明确，工贸企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违章指挥或强令冒险作业、使用淘汰的工艺设备、金属冶炼新改扩建项目未按要求开展安全设施设计、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均纳入举报范围，线索一经查实，可获3000元至30万元奖励。
6: 工贸企业的重大事故隐患认定呢，严格依据国家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执行。比如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 除尘器、收尘仓等粉尘爆炸场所电气设备不符合防爆要求，为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的均属于重大事故隐患。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印刷、张贴海报等方式广而告之，引导广大企业员工和群众举报各类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
2: 应急部门提示，群众发现以上问题可通过12345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或直接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反映。6月14号，以反映红四堡区28年移民奋斗史的原创现实题材舞台剧《沙土地里种春天》在红四堡区剧场首演。该剧以一个个鲜活故事串联起红四堡从荒漠拓荒、产业探索、品牌崛起到振兴新生的完整发展脉络。剧目以1998年至2026年发展历程为时间主线，通过春夏秋冬四季、生根、发芽、叶茂、新生四大篇章，以三代移民接续奋斗的群像故事，全景再现全国最大异地搬迁移民集中安置区从戈壁荒滩到绿洲新城的沧桑蝶变。全剧精心塑造三代典型人物群像，层层递进，诠释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
7: 看了这个舞台剧，我感受非常深刻。父辈背井离乡扎根这片沙地，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给我们打下了根基。沙土地里的春天不只是风沙变绿洲，更是我们年轻人在这片移民热土上闯出来的新生希望。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日前，银川市选送的国际传播案例以世界遗产赋能擦亮城市品牌，宁夏银川以西夏陵申遗为契机加强国际传播，入选中宣部地方国际传播优秀案例集2025，为地方城市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9: 日前，银川市推出的网约车合规码正式启用，一张小小的二维码解决了司乘信息不对称的痛点，破除网约车违规经营的盲点，实现对人车企的实时动态监管，让黑车无处遁形，倒逼平台公司落实主体责任。此外，合规码还集成了投诉举报、服务评价、失误招领等功能。
2: 狮嘴山市近日举办2026年大学生禁毒文化节，活动聚焦青少年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及成瘾性物质滥用防范问题，通过情景剧、歌舞表演、知识问答、案例讲解等环节，直观揭露新型麻金药品的伪装手段与潜在危害，切实提升在校大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与能力。
8: 平罗县近日举办大河之央、灰鹤之乡摄影短视频大赛颁奖活动。本次大赛自3月20号启动以来，共征集到全国范围内数千件参赛作品，生动展现了平罗县天河湾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秀美生态风光，持续擦亮平罗县大河之央、灰鹤之乡城市文旅名片。
9: 一路平安是最深的牵挂，文明出行是日常的守护，交通安全连着你我，也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归途。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伴随宁夏有感音乐工作室创作的公益歌曲《安全战线联盟》，在轻快旋律中共筑安全防线，守护一路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好，来看天气。11号以来持续影响我区的地面热低压，未来3天影响范围将会逐渐缩小，但是余威尚在。16和17号午后，银川市大武口区、惠农区、利通区、中宁县仍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随着高原冷涡的东移，全区云量逐渐增多，降雨范围也会增大。18号高温天气会暂告一段落，川区最高气温回归至28度到30度。再来关注降水情况，16号贺兰山盐山大武口区龙德县、泾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17号贺兰山盐山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18号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随着影响我区的天气系统换班，风自然也不会缺席。17号白天，银川、石嘴山、吴中三市及中宁县、元州区、彭阳县有4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高温天气户外作业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晴，20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雷阵雨，16到34度。吴中多云转晴，20到34度。固原多云转晴，14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18到33度。宁东多云转晴，18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您好，欢迎关注新闻话题。李宁协作30年，从最初的单向帮扶到如今的双向奔赴，合作领域越来越广，协作方式也越来越活。在众多产业协作中，渔业是一个生动的样本。它逐步打破了地域与资源壁垒，让海渔陆养技术扎根内陆汉源。一场跨越千里渔业共赴的故事正徐徐展开。
1: 他叫陈启发，是早期原住宁夏的福建人，一生致力于水产饲料研究，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以西极的马铃薯为原料，利用自研的膨化机组试制阿尔法淀粉酶，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解决了鳗鱼饲料卡脖子的问题，也搭建起闽宁渔业协作的桥梁。
2: 那么这个呢，是用那个膨化机买西季固原这一带的土豆粉做原料，通过这台膨化机膨化的土豆淀粉的这个膨化条那么从此受制于日本鳗鱼饲料的这个事情呢，那么我们就慢慢转过来了。
3: 自从那个闽宁合作开始后，我们是用自己的顶下身

0: 产的那个淀粉，然后经过孵化处理后做成那个鳗鱼饲料，对整个产业等于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卡脖子问题解决的。
1: 应该说这个饲料的配方的研制成功，促使了鳗鱼的养殖业在我们省的蓬勃的发展，使得福建省一度成为我们国内最大的鳗鱼养殖省份。
2: 一个马铃薯撬动了两地的产业共振，而这仅仅是闽宁协作在渔业领域的一个开端。时间来到2001年，当时的宁夏还在坑塘养殖的传统方式里打转，而福建的虾农已经在使用成熟的设施温棚技术。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温棚呢，就是我们闽宁合作的一个对虾养殖的重要的一个媒介载体。

0: 到宁夏呢是盐碱地的所在区域，然后我们经过了技术的摸索跟反复的实验呢，确实成功了。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改良呢，我们让温鹏这一个搭盖模式也在宁夏当地开花结果。
1: 福建的设施化渔业新技术在宁夏落地生根，一口口露天虾塘旧貌换新颜。如今走进宁夏的设施化养殖大棚，循环水处理、供热增氧，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汇逐渐成为宁夏渔业人的日常。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宁夏渔业也在十六字闽宁协作原则的指引下，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不断探索。2014年，南美白对虾在宁夏亩产高达1000斤，位居西部之首，成为养殖技术的一大突破。
2: 看看我们这个池子，一大池子出1000多斤，要是过去想都不敢想这个产量。看看我们这个虾品质非常好，很受大家欢迎。
1: 天光初亮，宁夏丰年虫卵加工车间已轰隆作响，一罐罐丰年虫卵整装待发，即将跨越千里奔赴福建的育苗池。这是从宁夏盐碱地发起的闽宁协作新尝试。
3: 我们跟宁夏宁丰公司从2005年我们就开始合作了。因为宁丰公司的虫卵品质比较稳定，为我们大黄鱼养殖提供了优质的那个料服务。
1: 从单向奔赴到双向奔赴，从技术引入到产业共建，闽宁协作的领域愈拓愈广，道路越走越宽。初夏时节，从空中俯瞰，数千座螺旋藻养殖大棚整齐排列，昔日的盐碱滩被成功唤醒，正悄然孕育着年产值超4000万元的绿色产业。
4: 我们和那个福建水产研究会合作，把我们的这个饲料级的螺旋藻当作他们水产料的一个主要原料。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这个产品也能反哺我们这个福建的渔业的生产。
5: 考虑到就是在宁夏有很丰富的这个螺旋藻资源，所以就是我们从前年开始就跟盐池县一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合作，也应用了这个螺旋藻产品，就在我们的东京班饲料里面了。
1: 螺旋藻与盐碱地的天作之合，不仅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同时也以另一种形式赋能福建渔业发展，可以说已成为变废为宝的典范。2023年，渔业被纳入闽宁协作重点项目。同年，国渔大黄鱼首次成功跃入贺兰山下的盐碱水，开启了宁夏海鱼陆养的新篇章。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师范学院的一个实验养殖基地。那我们今年所育的这个大黄鱼苗，现在目前

0: 展示是比较良好的。那这一批苗呢，等开春之后，那我们就将要把它运输到那个宁夏去。我们首创了全国大黄鱼长途长距离的一个运输工艺，运输成活率是达到了90%以上。
1: 通过政府搭建的平台，我们和福建的技术团队，在从过去我们养殖白对虾、斑节虾，一直到现在的大黄鱼，还有我们将来的这个准备养的这个大西洋鲑，我相信呢，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我们宁夏盐碱水这个优势，引进更多的品种。我也相信呢，我们以后和福建团队的合作呢，更加广泛和深入。
2: 2024年，宁夏与福建各大高校深化合作，标志着闽宁协作步入系统化深科技的新阶段。
3: 通过这几年我们这个海鱼路养殖，我们就是发现在这个我们养殖过程中排出来的这个高盐度的盐碱水特别适合这个海洋软体动物的生长，然后我们就联合福建集美大学共同来做这个试验。
4: 这边就是我们从宁夏盐池县几个盐池里采集的水，然后过来调配之后再养海参海胆的一个情况。2025年的5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尝试在宁夏那边开始养，后来发现宁夏的养殖的效果要比我们这边更好一点。
2: 宁夏在盐碱地渔业发展中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5: 我们的道鱼综合种养呢，实现了稻田里面养虾、养蟹、养甲鱼，就这样的一个生态大循环，实现了一田两用、一水两用的这种生态价值的这种综合利用。包括我们现在的鱼菜共生的技术，都在往这个方向去转。我们做起农业来，做起生态来，我们就变得更有持续性，对发展更有了信心。
2: 大黄鱼成功越冬，香鱼实现人工育苗，桂鱼适应盐碱水环境，青蟹完成性腺发育，斑节对虾达到商品规格，一系列水产养殖核心技术的突破，为青蟹、黄鳍鲷、石斑鱼、大西洋鲑等海鱼路养的规模化养殖奠定了基础。如今，宁夏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集散中心，年养殖品种达47个，80%水产品远销全国。
6: 我希望在我这个有生之年啊，希望这个大黄鱼能在宁夏啊饲养成功啊，为宁夏治理盐碱水做出一些贡献啊，同时也会丰富当地老百姓的餐桌。
7: 三十载山海携手，闽宁协作同心曲越唱越响，发展画卷越展越新。如今以水为媒，汉源之上跃出蔚蓝新海，以鱼兴业，共富之路通向崭新里程。30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站在新起点，闽宁两地正共赴一条更为壮阔的新鱼路，共绘山海奔赴的浩荡新篇章。好的，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8: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9: 品故世界，更

0: 喂，已经下来了，这个到第一展厅的门口了，应该是在苏新这一侧，就是过来看一下那个合作中心管理委员会，过几天有一个展会，然后我们过来做那个网络的通讯保障。这个里面吗？
1: 王文平，2006年进入霍尔果斯电信局，亲身经历了通讯网络的巨变，近20年的运维经验，让他成为保障网络高速稳定运行的关键一员。
2: 到时候如果能保障这两个展厅都有外网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展会去对外去做一个直播，邀请一些国外。
1: 这里是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全球首个跨境经济贸易合作区，有人称这里是中国面向欧亚最大的国际会客厅，是永不落幕的商品展销中心。2周后，2025中亚霍尔果斯商品贸易博览会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为了给来自中亚各国的外商提供优质的网络服务，王文平必须为这个50000平米的展厅重新布设 WiFi 信号，铺设一张能支撑国际直播的无线网络。
0: 咱们霍尔果斯这个位置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我们这叫它千年驿站，又叫这个叫桥头堡，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我们现在在霍尔果斯这边呢，就是最最主要的还是和咱们本地的这些网络去协作。说的简单点，就是保证他们的网络畅通啊，流畅稳定。
1: 霍尔果斯距离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只有378公里，是新疆最大的陆路与铁路综合性口岸，也是中国与中亚欧洲经贸往来的重要枢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由光缆、基站、云计算搭建起的立体信息网络正驱动着传统口岸的智慧转型。王文平运维的网络是这一切运行的数字基石，确保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关键节点的畅通无阻。
0: 智慧口岸的话，它都有这个网络的需求呀，大家只要用网的地方都会需要到我们这边。往小了说就是一根线的事嘛，往大了说就是千千万的万条线嘛。
1: 中国通信的10年飞跃，从3G 起步、4G 普及到5G 智能时代，深刻改变了社会运行方式，也架起了连接世界的数字桥梁。
3: Bu yer Ortalıq Aziya dasturlu Xitay meditsiyasi Xifan ortalığı boladı. Aziz sizlerge 397 türlü Xitay şaçöklerinin tanıştıruğa kızu maqtan.
1: 畅通的网络让距离不再是障碍。中亚岐黄中医中心的主播可以在医药馆为哈萨克斯坦的互联网用户介绍传统的中医文化。霍尔果斯的跨境电商平台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主播，用7种语言向全球消费者介绍中国商品，让传统贸易在云上拓展出新的空间。巡查线路，排除故障，维护机房，王文平觉得自己的网络运维工作是一些很基础的工作。
0: 其实就是一些不起眼的、很平常的一些小事，但是又是必不可缺的。因为我们这是

0: 案，那一定要保证咱们机房不能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这要是一旦出问题，那说白了，从我们这条线上走的这种国际的业务，那都会受影响。
1: 本次博览会为期三天，将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经贸合作搭建平台。
2: 2025中亚霍尔果斯商品贸易博览会如期开幕，中国25个省区市与中亚各国共340家企业齐聚博览会。王文平解决的网络问题拓展了博览会的规模，搭建起一座数字丝路，助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贸易。
0: 在我们的干维护、干运维这块来说的话，直接可能就跟海关、边检，我们都会给他们直接提供一些这个服务。那么我们能够一年到头保证咱们的设备，保证咱们这个网络能够正正常常的，就是说安安全全、稳稳定定的运行了一年，那这就是我们的成绩，心里面其实就很满足了。我觉得挺值得的。
2: 北京时间的晚上11点，霍尔果斯的夜幕刚刚降临，远处7乘24小时的口岸灯火通明，车辆川流不息。在这里，王文平们守护的网络正悄然重塑着这座古老口岸连接世界的方式。这条看不见的信息通道承载着比货物更丰富的交流，向着更广阔的数字未来延伸。

0: 啊，都请。
1: 昨天说的那个 Laura 的那个训练器不说好，
2: 训练完了，
1: 训练怎么样？
2: 可以。哦、
1: 嗯，闹完等会把我们昨天准备那些数据集啊。吴
3: 秉儒，宁夏银川人。2022年从华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泉州。
1: 说我们想把我们红砖带出海，带到马来西亚。
3: 2023年就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崭露头角的元年，秉儒和伙伴们共同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把闽南文化做成商业产品。借助新兴的 AI 技术，赋予传统文化新的传播形式。
4: 像这种海上丝绸之路，从船怎么驶过来，到哪边停下，各国商人如何进行交流，
5: 都是用人工自己，
4: 是我们自己训练的一个。
5: 你看你这个地数的话，我觉得真的不错。
4: 下次回马来西亚可以带几本回去给那些孩子。
3: 两年来，秉儒和伙伴们依靠云算力矩阵训练自主模型，并用智能图像技术制作绘本，之后由印尼的乔行思路团队带到东南亚地区，勾连起海外华人的思乡之情，同时帮助不同语言背景下的人们去理解和欣赏独有的闽南文化，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
6: 这次跟这个新加坡这个最大的出版社们接触的，就是他们知道我们这团队也在做文化类的这些东西，他希望跟我们有一些结合。AI， 我们 AI 怎么来能够更好发挥它？
3: 保存记忆、连接世界是核心驱动力。利用 AI 对珍贵的文化进行高精度数字化保存与活化，赋予其动态交互的生命力。这兼具巨大文化价值与商业潜力，是数字化时代的新兴市场。
7: 泉州市气象台2025年7月19日8时53分，今年第六号台风维帕。
8: 不光是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很多做文创的朋友都做不动了，因为太多了。
3: 市场竞争激烈，优胜劣汰是现实，要在竞争中立足，关键在于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情感需求，做出有文化辨识度的内容。
8: 我们觉得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潮流符号，只不过你怎么具体，你怎么去表达它，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怎么去当一个很好的讲述者，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瓶颈。就是我们需要去，既要抓住现在消费者的心理，跟大家对于文化的接受程度，又要把它跟最新的这种潮流文化结合起来，就是这样。
9: 已经有些焦化了。
1: 后面的速度变了。功率变大了。
3: 作为一家科技初创公司，秉儒和团队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算力成本、运营推广，每笔支出都在考验这支年轻的队伍。始建于1053年的洛阳桥，跨越海湾近1200米，曾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领先的工程技术让丝绸、瓷器与香料在此流转，连接海洋与内陆。今天，秉儒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尝试用人工智能搭建一座新的桥梁，
1: 把中国的一些东西带到全世界。然后人工智能就像一把钥匙，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看见世界、触摸世界，然后去跟世界互动。

0: 创业维艰，但对技术的热爱与对文化市场潜力的信心，让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
1: 你看前面那个新式的闽南洋楼，就是东南亚风格的这种花砖吧，你看他们是鱼鳞状的。
2: 我们借助智能技术，可以把不同国家文化特有的一些元素有机的结合起来，我觉得在这样文化碰撞下出来的产品一定会非常有意思。智能技术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像是一种催化剂，它在不同风俗文化的交织下不停地再去寻找平衡，最终帮助我们去完成文化的共创。
0: AI 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人们理解、解构并重组文化基因的新语言。每一次对传统的探寻，都指向一个更广阔的连接，用当代的科技激活文化符号的生命力，让属于泉州的故事、东方的智慧以全新的形态与世界对话。刚刚下班的 Devendra Rangaraj 来自印度，是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 RNA 医学中心特聘副研究员。他在中国已经有2年半的时间，现在工作生活在义乌。
3: That place is very good because my daughter, my children, they go there for some activity like learning dance or my son learning the Chinese kung fu in that place. So that mall near that place is very familiar and attractive to me.
0: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 RNA 医学中心，是浙江大学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为推动国际医学合作与前沿科研而设立的重要研究机构。医学中心专注于 RNA 的多维度研究，致力于为肿瘤、罕见病等复杂疾病寻找新的治疗曙光。这是一场关乎人类健康的无声探索，连接着科学前沿与生命的希望。Devendra 2022年受聘 RNA 医学中心，专注研究动物生殖与遗传学。
3: I work 2.5 years in our research institute. The work progress is very good. I am working very hard and it's really good. The progress is very, very good.
0: 今天，中国同事张晨将帮助他完成对鹌鹑的研究。
3: No, maybe not enough because we will open 200 eggs today.
0: Devendra 和他的中国同事正用 RNA 的语言构建跨越国界的医学对话。当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一项关于 RNA 的研究成果被实际应用的时候，科学的价值就在这些点滴的交流与合作中悄然实现。
3: I definitely I enjoy this work environment. We have a team like more than 25 people are working in our center. The researchers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So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and discussing together and sharing many ideas to see some one research group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people is absolutely very rare. So I enjoy this environment so much.Yeah, injection, I think we have Jiangqi. He can do injection very well. He's the best, world best man in injection.
0: 团队讨论、分享想法、审视研究进程，英语和中文一样是 RNA 医学中心的通用语言。多元文化交织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催化剂，让挑战旧有认知、寻求未知路径成为团队的本能。
4: I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PRMD9.
3: Okay, don't have PRMD9.
4: No PRMD9.
5: Oh, yes.
4: Right? Yeah,
5: so then... 您做科研的话，你这样打破过去的很多的认知，然后探索新的。那这个不同的背景的人在一起的话，本身就让我们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思维，
4: 更加的
5: 有创造性，然后很创新，慢慢就自然就会发生。
4: Yeah.
3: Evelyn, I will ask you after some time. Are you free this evening?
0: 二十年科研生涯，65篇国际期刊论文 ，Devin Jun 在动物生殖与遗传学领域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希望这些经验能帮助到选择这个领域的来自中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科学家。
3: The middle of August. Hello.
0: 午餐后的短暂休憩是与远方的家人通话的时刻。在同事眼中，这位印度科学家对工作极其认真，深夜的实验室也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3: Of course, I wanted to be a very successful person in my research field. So if I don't work hard or waste my time, and I will be a failure man. So.I don't want absolutely not for my own success. It is I work for the society, for me, my family, and for everyone, for my friends or relative or all the people.
6: Have you got any plans of getting a residency here in EU?
3: Yeah, definitely. I want to get a, I'm very much interested to get a residency in China, in EU. So last year I asked the school, our school HR department and also some other friends, Chinese people.
0: 这家开在义乌的印度餐厅是 Devin Jun 和朋友们经常聚餐的地方。来自斯里兰卡的博士后 Kandasamy Raghuram 研究领域是肝癌综合治疗。来自罗马尼亚的访问学者 Horia Setlaksak 研究领域是神经科学和突触可塑性。他们都是 Devin Jun 在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研究院的同事。咖喱的香气，餐桌上的谈笑，朋友间跨越国界讨论着彼此的研究，思维碰撞的火花延伸至更远的地方。数字贸易的脉动在光缆里跳动，古老的文化在 AI 代码中唤新，人类共抗疾病的心路在显微镜下变得清晰可循。数据、创意、人才共同编织的纽带，超越了驼铃古道上的丝绸与瓷器。货物在流转，文明在对话，智慧在共享，未来在共创。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中央媒体聚焦宁夏，一个个发展亮点，一项项务实举措，一幅幅幸福画卷徐徐展开，全面展现宁夏发展新气象。来看报道。
1: 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攻坚三北筑牢北疆万里绿色屏障，报道了三北工程攻坚成效。该工程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近3年各地统筹开展生态治理、区域沙化问题缓解、植被覆盖率与生态

0: 功能持续向好。
1: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6月5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黄河蝶变润两岸，报道了宁夏银川在改善黄河水质的基础上，通过节水改造、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再生水循环利用等举措，探索出缺水地区高效用水的新模式。
3: 宁夏逐步完成了工农业用水权确权，各行各业结余的用水指标可以上市交易，用水大户能够通过公共水权交易平台购买用水权，用于新建项目和扩大规模。水权交易激活了水资源，而再生水成为用水新来源。眼前这片人工湿地，水清草绿，各类水鸟自在嬉戏。如果不了解，很难会让人想到如此清澈的水体曾经是城市污水。2025年开始，距离湿地几公里远的银川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将城市污水处理后的再生水引入湿地进行再净化。湿地旁的月海湖过去依靠黄河水补给，现在再生水成为了新的生态补水来源。这样，再生水替换黄河水的这部分数量就可以置换成用水指标，在公共水权交易平台上出售给用水大户。2025年，全国首笔河湖生态再生水利用置换用水权交易在银川完成，市内3家企业共购买用水权150万立方米。
0: 6月7号，央视中国新闻播发，借鉴宁夏治沙样板，亚洲多国学习中国经验，推进荒漠治理。
4: 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嘉宾，围绕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主题，通过实地调研、学术研讨、现场治沙等形式交流荒漠化防治经验。来自蒙古、柬埔寨、韩国、俄罗斯等多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共同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共商亚洲荒漠化防治新思路，探索亚洲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博鳌亚洲论坛于2025年启动5年期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核心治理区域为宁夏盐池县，计划完成6500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0: 6月5号，中国新闻社刊发《塞上江南绘就西北生态答卷》，报道了曾经被三大沙漠环抱的宁夏直面风沙侵袭、生态脆弱的考验。如今这片塞上大地以绿电破局、以治沙固本、以生灵换活，在干旱戈壁之上书写了一份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答卷。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我国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
5: 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0: 6月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86家机关单位周末节假日开放停车位。
6: 宁夏银川行政中心地处城市主干道沿线，周边汇聚了宁夏博物馆、科技馆、国际会展中心等公共场馆。随着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文旅活动持续增多，该区域的停车压力日益凸显。为此，今年5月起，银川行政中心在原有工作日限时免费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便民举措，新增117个停车泊位，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7: 周围的停车场相对紧张，

0: 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方便一些。
1: 位于老城区的中山公园同样面临停车难题，受周边路网条件限制，园区附近道路狭窄，配套泊位较少，节假日停车问题十分突出。今年五月起，附近三家机关事业单位相继开放停车场地，提供了近200个泊位及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满足市民停车和车辆补能的需求。
2: 宁夏

0: 绿电外送范围不断拓展。与此同时，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文旅业态持续升温，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全域发展活力十足。
1: 6月7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牵引带动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报道了宁夏聚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成就。今年以来，宁夏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总装机600万千瓦的宁夏采煤陈县区复合光伏基地全面建成，每年可外送约108亿度清洁电能。吴中红四堡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固原20万千瓦风电项目等，也将于年内陆续并网投运。6月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绿电首次外送闽粤，外送范围增至21个省份。
2: 宁夏计划今年向闽粤外送电量超过2亿千瓦时，其中向福建外送绿电1.2亿千瓦时，向广东输送绿电0.93亿千瓦时。据了解，今年1至5月，宁夏已累计外送绿电132亿千瓦时，占比超总送电规模的32%，即外送电中约每3度就有1度是绿电。
1: 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6月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西吉早熟马铃薯上市，错峰销售促增收。
3: 西吉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独特的冷凉气候、疏松的沙质土壤为马铃薯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优质马铃薯主产区之一。以往当地以传统大田种植模式为主，马铃薯统一在秋季集中上市，存在市场竞争激烈、收购价格波动较大的问题。为破解产销瓶颈、拓宽增收路径，当地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积极引进推广早熟马铃薯优良品种。早熟马铃薯于每年6月初成熟采收，依托错峰销售优势抢占市场。近年来，规模化发展的早熟马铃薯设施农业，不仅让种植户收益翻倍增长，还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务工。
4: 行情也好，我们也村民啊，关键是个产业带动老百姓效果好。光是长期的大棚干活，村民就有100多人。加上这个自治性务工，负责了我们不下这3个村。
1: 6月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零五沙地瓜果飘香，深加工拓宽增收入。
5: 在宁夏零五市白鸡滩林场的一处设施农业大棚里，葡萄挂满藤蔓。依托沙地透气性好、日照充足的天然优势，这里种植的沙地果蔬口感醇厚、品质优良，受到市场欢迎。
6: 目前为止，下单的量很大，每天基本上就在300斤、400斤。种植大棚的，基本上每年的稳定收入不低于10万块钱。
5: 通过持续开展土壤改良、品种优选和精细化田间管护，当地已成功规模化种植桃、苹果、桑葚、葡萄等优质经济林果，同时当地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深耕果蔬精深加工领域，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央媒报道中的宁夏治沙护水，守护绿水青山，绿电兴业赋能转型升级，惠民举措温暖万家百姓。宁夏立足自身优势，在生态、产业、民生等领域稳步前行，汇聚成塞上江南蓬勃向上的力量。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来不及了，走走走走，来不及了。
1: 在梦游呢，
2: 跟他叫集合，他没掐我，说陈亮要迟到。
1: 傻瓜，都说老婆了，知道吗？

看什么呢？您睡得怎么这么冷呢？啊，睡吧吧。冷呢。

0: 哎呀，杜鹃这孩子怎么跟个假小子似的，愣头愣脑，没一点女孩子斯文气儿。我们白羊呢又不成熟，老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不能想象今后这两口怎么过日子。跳舞的女人呢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都让人看不过眼。
1: 我看杜鹃这孩子挺好的，挺朴实的。他们搞舞蹈的嘛，11、12岁就出来了，一直过着集体生活，过日子是差一点，但是可以教嘛。要不要你这婆婆干什么？老同志嘛，就得传帮带。
0: 传帮带？你要累死我呀！哎呀，起来了，七点了，起床，我要去晨练，你陪我去。
2: 自己去。
0: 在门口，我看他害怕，陪我去啊！快，快，听见没有？
2: 你干什么？
0: 你陪我晨练。
2: 疼。
0: 对不起，我一天不练，身上长赘肉的啊。
2: 你长赘肉不嫌弃你，让我睡觉。
0: 哎呀，我帮你拿衣服啊，陪我去练。我刚出去过了，我妈在门口。裤子你自己穿吧。
2: 哎呦，太困了！啊，你自己在房间练。哎。

0: 孩子啊，啥时候了还不起来呀？嗯，还得让人请啊。
1: 年轻人新婚燕尔，多说会儿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咱们刚结婚的时候不是也这样吗？
2: 怎么回事？哟，你没事吧你？
0: 哎呀，我的天哪，这是怎么了？
1: 哎，
2: 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裙子了，她战友从东北给她运过来，你知道叫什么吗？疯狂君子兰，目前中国最贵的花，一盆好几万呢。
3: 瞎说，金花银花。
0: 怎么回事？怎么了？
2: 不是妈，不，
3: 这怎么了？
2: 妈，
3: 怎么回事？
2: 不是我刚刚不小心，
3: 我不小心踢翻的。
0: 嗯，你还倒挺诚实。
3: 阿姨，这花苗还没死，换个花盆还能活吧？你说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那个，你把这原生态都破坏了，那怎么活呢？
3: 那，哎，我换个新的花盆，把旧的土给放进去，这不保持原生态了吗？
2: 说的简单，还挺有鬼主意的，不笨。
3: 你才笨。气我干嘛呀？
0: 杜鹃啊，你刚进我们家门，有些话今天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啊。这结了婚呢，就得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你以前不叫我妈也就算了，从今天开始你必须改口啊。
2: 妈，咱们也不是故意的，没事。
0: 他除了会跳舞还能干什么？让他洗洗脸去。
2: 啊，
0: 洗洗去吧。这新婚燕尔的，糟蹋的跟泥猴似的，让外人看了说什么呀？说咱们家没家教。
2: 哎，没事没事，走。就是他。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妈好面子，你叫声妈怎么了？要你热还要你骨头？
3: 他又不是我妈，叫多别扭啊，多假呀！
2: 你成心是不是？哎，你还是小女孩啊？你怎么一点人事都不懂呢？
3: 谁成心啊？谁不懂事儿啊？看我不顺眼，我回宿舍住会
2: 儿。你说什么？你让开！我告诉你啊，以前的事我不管，从今天起。你给我把戏收回来。再说什么回宿舍的混话，真生气。
3: 什么回不回的？什么意思啊？
2: 跟你找茬是不是？哎，你还觉得委屈？我还委屈呢。
0: 吃饭了，饭都凉了，还磨蹭什么呀？叫人请啊。
2: 洗，赶紧吃饭。
3: 不想吃，不饿。
2: 不，你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家，吃饭。你以为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想干嘛干嘛。来，老婆。
0: 哎呀，终于是把你们给等来了。
4: 哎。来来来，来坐下坐坐，快吃吧，这饭都凉了。
2: 啊，吃吃吃吧。爸妈吃。
3: 哦。
4: 哎，我自己来吧。
0: 那杜鹃来。他们这波孩子上小学去当兵了，过日子的事儿是一窍不通，什么都得学。看见没有？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
0: 来，我来吧。以后多用点心啊， 别一天到晚光想着跳舞，这个家迟早是要交给你的。
3: 交给我？什么？
0: 以后我和你爸爸每天早上要起来锻炼身体。小吴阿姨呢，又请假回家去了，所以早饭啊得你起来做啊，你得赶快接手。
2: 什么？要不然这早饭以后我来做？
0: 嗯，男孩子少进厨房，不是男人待的地方。你脑子想什么呀？
3: 可我不会做饭。
0: 谁天生就会啊？学呗。
3: 我每天早上还要练功，可能没时间。
0: 谁还没点事儿啊？明天早上开始做饭，我教你。接个电话去啊。
1: 杜鹃，其实做饭啊也没什么难的，跟你阿姨学学就会了。
2: 妈，您也得改改口
1: 了。哦，对对对，你妈啊，跟你妈。
3: 干嘛非得自己做饭呀？不有食堂吗？多麻烦呀！
2: 结婚过日子不就这样麻烦吗？那以后麻烦事更多呢。什么生儿育女？
3: 我不要，我不要孩子。
2: 你敢不要你？我告诉你啊，今天这碗筷你收拾了。
3: 凭什么啊？自己碗自己洗，我从小都是这样的。
2: 从小，你从小就没个女人样，还挺美的呢。小吴不在，这碗筷都你收拾。
3: 你怎么不洗啊？
2: 你是我老婆。
3: 我又不是你保姆。不是啊，我叫您不是啊，你们不生气吧？
1: 没事没事。
3: 部长，我不想每天都做饭、洗碗、洗衣服什么的，我要搞自己的事业。我可以吃食堂的，我都吃惯了。
1: 对，这我知道，我知道。你阿姨呀，啊，对你妈呀。他挺在意这个的，以后呢，你们互相多沟通沟通，你就知道他也不是那种特别不讲理的人。

0: 你干嘛呢？
1: 我在洗碗。
0: 你们家开自来水厂的，怎么不知道节约用水啊？洗碗就洗碗呗，把腿翘那么高干嘛呀？女孩子得有个女孩子的样子啊，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1: 我没有胡思乱想，我就是在想跳舞的事儿，我得练功。婚假七天，我要是不练，别人该赶上我了。
0: 你既然结婚了，心里就得有这个家，别老想着跳舞啊。
1: 跳舞是我的事业。
0: 你啊，听好了，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和白羊结婚的，你既然嫁到我们这家来了，你就得一切按照我们家的规矩来办啊。你得学会做饭、洗衣服、洗碗、收拾屋子、接待客人，反正一个家庭妇女该做的事儿都得学会了
1: 啊。你要我做家庭妇女啊？
0: 家庭妇女怎么了？想当好一个家庭妇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 容易不容易的我都不想当，我就想跳舞。
0: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干吧，厕所里还一堆脏衣服呢。
1: 白羊说他洗，

0: 杜鹃说你洗衣服啊？
1: 啊，他也不洗，
2: 那怎么办？那我自己洗呗。
0: 哼，快！他这样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不去洗啊？让他洗，我看看他有多拧。

0: 老婆。
1: 别烦，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我
0: 不是，这不是当我妈的面吗？啊，当我妈的面不得给我点面子啊？我怎么也是个男人。
1: 胡说，你骨子里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儿。别烦，
0: 你过来，你过来，
1: 我不听。
0: 我可在乎你了，要不然我能使这么大劲儿？我太爱你了。我爱你爱疯了，
1: 烦不烦呀？
0: 你笑，你笑。
1: 哎，别别别，我睡觉。
0: 你有本事你别笑
1: 啊！嗯，谁笑？
0: 你笑。
1: 哎呦，明天练功了，别烦。
0: 别练功，你练我吧。

0: 呢？不回家了？
1: 不想回。
0: 怎么了你？一整天耷拉个脸，一点也不像刚结婚的新媳妇儿。白羊欺负你了？
1: 我想回宿舍住。
0: 你说什么呢？你现在还敢这么说？
1: 他们想培养我成为家庭妇女，一天到晚就知道让我做饭、洗碗、洗衣服、接待客人。我只要一听音乐，白羊妈就冷嘲热讽的；我一看书，白羊就笑话我。白羊妈一天到晚总教训我。我先进他们家我就紧张，我觉得他长了有八双眼睛，后脑勺也有，我在哪儿干什么他全知道，你说吓不吓人？我都不知道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还是我吗？大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结完婚是这个样子？是早知道打死我不结这个婚。
0: 我还以为多大回事儿呢，不就这些事儿吗？都一样。因为我好啊，我刚结婚的时候牢骚比你还多，习惯了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干嘛习惯啊？
0: 大梅，你帮我跟白羊说说，就说今天晚上我去你们家住。
1: 不行，肯定不行，白羊知道了还不杀了我呀？
0: 你们俩结婚才几天，你就想分居啊？
1: 我真想分居。
0: 杜鹃，不是我说你，白羊对你这么好，你还想怎么着啊你？
1: 好什么好？我告诉你，他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对你不好？
1: 他，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儿，他对我就像对那些小狗小猫一样，啊，高兴了哄两句，不高兴就拉着一个脸，给谁看呢？
0: 白羊不就是这个脾气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杜鹃，不是我说你，你也得学会体谅别人。你看人白羊多体谅你啊，你那么任性都容着你。听见我说话没有？行了，走吧。要不然一会儿白羊又该满世界找你了。你现在属于结了婚的女人了，不能再这么任性。走吧，
1: 走。大梅，要是哪一天我真的住不下去了，我来找你，你不会不理我吧？
0: 你这个思想就不对。这人跟人的关系啊，关键看你怎么处。你又不是真傻，你要真想跟他们处好了，你能做不到吗？再说了，真有什么不懂的啊，为难的事情来找我呀，我教你。
1: 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说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女人嘛，就是这样。
1: 我就不信。
2: 我借了，哎，杜鹃，来来来来来，来见见我的老部下，这是洪处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首长好，啊，首长好。
2: 这是我的儿媳妇杜鹃，文工团舞蹈队跳舞的。
5: 杜鹃，来给客人拿水果。
4: 哎，来了。
6: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水果呢？
7: 在我手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这家务事儿也是一门学问，你得动脑筋，得有想法，得有个总体规划，

0: 来喝茶，这是我们白部长带回来的西湖龙井，来。
1: 好好。
0: 哎，看看怎么样？
1: 嗯，好啊，大姐。
0: 是吗？
1: 大姐，你这十几年不见，越来越漂亮。
0: 哎呀，你可太会说话了，我这都老的不行了，都有儿媳妇了。哎呦呦！
2: 来，
0: 对不起，
1: 没关系，
2: 没事。
0: 我来，你去上厨房去干活去，行。嗨，我天哪！你手往前，拿刀往前点，哎，往前握刀，哎，用力，哎，摁住它，哎，哎，把这刀啊贴着土豆丝儿。贴土豆，哎，对，贴着土豆啊，对，基本要领是对，对的。哎呀，算了，我来，你看着啊，你看着啊，这个，这样松弛，你不用太僵，哎，松弛，这儿要贴着土豆啊，刀贴着土豆挨着它，看着啊，熟能生巧，看到没有？啊。看好了吧，来，再来，拿这个吧。哎呀，这已经不像样子了。掌握要领，哎，不会走你就跑，咱先一刀一刀练。哎哈，好。哎呀，你说你这哪是土豆丝儿啊？
3: 像土豆条，
0: 这土豆条也算不上，这整一个柴火棍儿，哎呀，太不规则了。
4: 哎，好，我来。
0: 你在这凑什么热闹？你出去。
4: 行，我没在炊事班待过，强项就是切土豆丝儿。那天全团炊事班那个比赛，我就是切土豆丝儿，第一名。
0: 倒数第一。
4: 什么？站住！刀法是这样的。你看，全是刺儿。
0: 哎，等，行了，男孩子少干这事儿，来，
3: 还是我来吧。
0: 哎，你来，杜鹃，我把杜鹃教你了啊。杜鹃再切不出土豆丝儿了，我找你试问。
4: 把我切成土豆丝儿。
0: 听肉丝儿。
4: 小心手。哎，不容易啊，这么笨的一个女人。给我妈这么精明的一个婆婆当儿媳妇，给这么杰出的丈夫当老婆，太不容易了，难为你了。
3: 不就切个菜吗？有什么难的？我还切出个花给你看。
4: 喂，哎，你是切土豆呢还是杀土豆呢？
3: 我就不信今天晚上我就是不睡觉，要切出个土豆丝来给你们看看。
4: 你赌什么气啊？态度好点，服个软，不就过去了吗？
3: 累。
4: 啊，你这样不累？
3: 那样更累。
0: 烧壶开水啊。

0: 这怎么这么大的烟呢？哎呀妈！杜鹃，杜鹃着火了！快点，快点！放，放
1: 哥，
0: 你看你干的好事！哎呀，
1: 放，我洗，我洗，我洗！
2: 哎呀，怎么这？
0: 那火烧成这样，你就敢用手抓呀你？这没见过这么笨的女孩子了。
2: 有事没事？
1: 我洗，我洗，我洗！
2: 哎，
0: 拿它垫着。天太冷。
2: 烫着没有啊？
1: 还没洗干净吗？
0: 洗的干净，洗的。你用那四锅瓤子蘸点秋粉擦，秋粉在那里呢。哎呀，这么笨呢，干什么事儿你都不专心？
2: 哎，
0: 干事儿。
2: 往哪扇呢？
0: 这干事儿怎么三心二意的呀？
2: 不是你别弄了，你赶紧抹点红花油去。我来，我来，我来。
0: 差点着火。
1: 那就是我自己来。
2: 怎么就这么拧啊你啊？可是有福了你。
1: 八六七。

0: 哟，伤着没有？啊，没事没事，我看看，出血没？啊，没有，就蹭破点皮儿。
1: 多危险啊！哎呀，你这个孩子，你刚开始手生，你不能不看案板。等你以后手上有感觉了，你不干还行，知道了吗？你这孩子可真够倔的。 这学什么东西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这都是个慢功夫。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回头你这一使劲、一着急啊，把手指头切掉一截，这不因小失大吗？
2: 我就是不服气，你们总说我笨，我就是想证明给你们看。
1: 你这孩子，倔得够可以的了。
2: 哎呀！ 怎么了？没切到吧？
0: 哎呀，不，没事，没事，没事。你慢慢练吧，啊，小心点啊，别切到手。

0: 嘛呀？我上厕所。
1: 等一下，等我刷完牙，我还要去晨练呢。
0: 我得上班呢。
1: 你上班什么要紧的？一杯水，一张报纸，没人管，没人问的。我吃完就迟到了。
0: 那你怎么不早点起呢？你
1: 起得早。
0: 我比你早。
1: 你早干嘛不用厕所？非要我要刷牙的时候跟我吵。
0: 我那时候没有吗？不是凉着肚子了，不是？不行，我不行。
1: 嗯，走吧，走吧。
0: 你干嘛？怎么这样？你这人。
1: 你怎么这样？男同志跟女同志争，那么小气。
0: 你跟我争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哎呀，讨厌！离婚的还讨厌。
0: 你让不让我？
1: 走。
0: 你不让是不是？啊，不让。
1: 干嘛呢？
0: 不让。
1: 你干嘛呢？啊！啊！
2: 1 2 3 4 5 6 7 8走，一二摆好了，三四走起来，五一二三四走起来，快快脚底下走起来，就这样吧，有时间我们再谈好吗？
3: 团长，
2: 等我一会儿。
3: 行，团长，你一天都没理我了，你觉得我刚才那个舞蹈动作做到位吗？
2: 你自己觉得呢？
3: 我不知道，你是我的指导呀。
2: 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3: 我回家要做饭。团长，白羊，白羊，今天晚上我有点事儿，晚点回去，你跟家里说一声啊。你讲，团长，没事了，
2: 走。

0: 着呢。
1: 干嘛？
0: 嗯，真香。哎，怎么你在这干呢？杜鹃呢？
1: 啊，那叶团找他谈点事儿。
0: 这人呢？哎，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他
1: 什么？干嘛？这杜鹃没干什么坏事。
0: 我和叶子莹说的明明白白的，我说杜鹃结婚以后，这生活重点要转移，要以家庭为重，她全答应我了。她这么做是什么意思？这不跟我作对吗？这杜鹃本来就幼稚，一天到晚老想着跳舞，啊，叫她这么一搅和，我这几天工作我都白做了，我得找她去。
1: 怎么？那个，要不我去？
0: 哎，我还不了解你呀，啊，阳奉阴违，两面讨好。
1: 怎么？好好说啊。
0: 嗯，看点光。
1: 哎，咱们回来吃饭啊。

0: 好。
1: 不，爸。
2: 你看，三步都忘不了训练啊。
0: 杜鹃，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可别让那些琐碎的家务事毁了它呀。
2: 现在这些年轻人跟咱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们都有个性，会处理的。
0: 没主见没个性的是某些人，我可不是。
2: 不是，这杜鹃的动作挺有爆发力的啊。
0: 告诉小黄，不要太难为杜鹃了，给他点空间，他会做得更好。
2: 看你说的，小黄又不是旧社会的恶婆婆。
0: 小黄是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我可真是可怜杜鹃了。小黄把他对舞蹈演员的一肚子怨气都撒在他身上了。
2: 这杜鹃有时候这性格是越来越像你了，小黄啊有时候还真怵他。
1: 阿姨，哦，妈，哦不，我让白岩和您说了，我和叶团有点事儿要说。
3: 回家去。
1: 啊？就我和叶团还没说完呢。
3: 让你回家听见没有？
0: 杜鹃，今天到这儿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2: 再见啊。
3: 干嘛这么急着回去啊？
2: 回家。
3: 叶子莹，你真是不死心啊。啊，你苦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你还要抓个垫背的，想让杜鹃当你的殉葬品吗？
0: 杜鹃不是木偶，不是别人怎么说就怎么做的，我不可能摆布她一生，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尊重杜鹃的选择，让她自己做愿意做的事。
3: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可能。我请你告诉她，只要在我家里趁早别想。如果她现在她就受不了，那我还请你告诉她。哼，现在刚刚开始，往后日子长着呢，有个思想准备吧。啊，
0: 这些话你为什么不亲口跟他说？你不是杜鹃的婆婆吗？
3: 我还告诉你，你这个人呐，资质平平，一辈子舞蹈家的梦算是白做了。杜鹃她那么笨，她还不如你呢，让她趁早收拾心情，老老实实做个家庭妇女，否则老了跟你一样，后悔莫及。
0: 只有人生过得不如意的人，才会一天到晚把后悔挂在嘴边。我没什么可后悔的。
3: 切！我告诉你，老白，你还真别不高兴。
4: 这是谁？
3: 你不高兴我也得说。
4: 说说说说说。
3: 说的，你看叶子莹那回一阵啊，他整天跑。他是杜鹃什么人？他是杜鹃什么人呢？对呀，他不就是杜鹃的领导？
5: 干嘛呢？
3: 那不知情的人看看。
5: 做贼呢？
3: 以为他是杜鹃，少跟我来这套。
6: 你爸妈在吵架？
3: 瞧不起我？
6: 我老听见我和叶团的名字。
3: 他把他自己的，
6: 我是不是连累叶团了？这你妈也真是的，我的事儿和叶团有什么关系啊？
5: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妈和叶团闹别扭闹了几十年了，也别自作多情了。
3: 子莹凭什么？
6: 为什么？
3: 你说她凭什么？
5: 我看你现在特别关心。越来越像家庭妇女了。
3: 胡说八道！
6: 要不是叶团的事儿，我才不关心呢。
4: 没这个意思，
3: 叶子莹有这个意思。
6: 说呀。
5: 我听说呢，叶团年轻的时候 不是他们文工团第一号美女吗？我妈小的时候也是学舞蹈的，后来进文工团之后，好像因为那个比例问题就不让跳嘛。
4: 真是看了我起鸡皮疙瘩。
5: 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
6: 就为这个，能恨一辈子？瞎说吧你！
5: 女人的妒忌心理是最强的，你知道吗？不是，我怎么觉得你俩像女孩？
6: 哎呀，别弄我头发！
5: 缺心缺肺了。
6: 说谁呢？你才缺心缺肺！
5: 你才缺心缺肺！
4: 谁是你老婆？
5: 装，哎装，哎，杜鹃，你什么时候这么能装呢？我过来了，我来了，我真的过来
6: 了。哎呀，别闹，记眼睛了。
5: 真打着了？
6: 你看，都流眼泪了。
5: 我看看看，哎，真红了呢。走走走，医疗室。
6: 哎，没那么严重啊，找瓶眼药水洗洗眼就行了。
5: 行吗？
6: 行。
5: 那就等着。眼药水，眼药水，说你。
6: 给我。哎
5: 呀，来，过来，来。
6: 给我自己点。
5: 你过来，来。你先别。啊。
6: 这个，
5: 不是，我说你这人，动物本能你有没有啊？那不知道躲呢？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6: 你才笨呢！谁叫你会真动手？你就不知道让让我？
5: 我干嘛让你啊？男女平等你知道吗？我让你就是不尊重你。
6: 你就是这么一张嘴，说什么都是你。
5: 你妈。
6: 我弄弄弄弄弄。哎呦呦呦呦呦！就装吧你，装吧你。

0: 我从11岁开始就一直看你穿军装，一下穿成这样，真别扭。
1: 切，老土。哎，要不然你也试试。
0: 你怎么老活这么自在啊？
1: 我可能要离团了。
0: 真要走啊？
1: 哎呀，我觉得我跳不动了，我又不想当艺术家。你也赶快下来吧，要不然跟那个夜团似的，都年轻半百了，还是个老姑娘，多让人心酸。
0: 我觉得夜团活得挺自在的。
1: 切，能不能实际一点儿？
0: 别走了。
1: 哎，这次啊，我是肯定要走了。婆婆单位都快给我联系好了，就在宣传部。这个工作吧，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它轻松啊，我可以过渡一下。反正结完婚我得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呢，我就得好好挑一个适合我的工作。哎，你也快下来吧。你看看我们团里那些老同志，下来以后没有一技之长，混得多惨。
2: 停停停，猴的节奏呢？一二三，大大。不对不对，你想什么呢你？好好想想自己。
3: 再见。你怎么了？再见。
2: 你
3: 去。
2: 我要是你啊，早就离团了，整天担心着随时要被淘汰。等到年纪大了，连个接收单位都没有，还要随时看他的脸色。图什么呀？还是大梅最有脑子。

0: 5、6、7、8、1、2、3、4、5、6。
1: 哎，聋了都，掏着呢这。哎，我说你干嘛跟那老姑娘那么较劲儿啊？你这动作一看就不是人做的，你知道吗？你倚仗着新叶子来，就在我这跳跳，就这个。
2: 哎，
3: 哎呦，
2: 伤着了吗？疼不疼？
1: 哎，我不说了吗？你这本来就笨，是不是？你还练那么有技术的活，咱不练了行不行？再换个工作啊？
3: 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我，哎，你嘛去？
3: 我去练功房。我就不信我拿不下这个动作，让你再嘲笑我。
1: 哎呀，姑奶奶，姑奶奶，我叫你奶奶行不行？
3: 烦不烦啊？
1: 奶奶，您听我说，咱就在床上练着，是不是？我念诗配合着你，就周末没人。哎呀，我求你，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我错了，啊，这个。我给你讲一故事。
3: 别，
1: 不是我给你，要不你教我？
3: 我练武。
1: 你教我。
4: 给我来点。
5: 爷。
3: 王阳。
5: 哪儿要吃？
1: 妈。
3: 进来。
5: 吃吧，我哪咬得动啊？
1: 怎么着？
3: 杜鹃呢？
1: 啊，晚上演出。
3: 这一天到晚不着家，这叫什么福气呀？
5: 这两天
3: 跟你说不让你找个演员，你非找。
1: 你找都找了，你怎么开始啰嗦呢？
3: 哎，回来，醋手有话跟你说。
5: 该换棉的夹子了，
1: 快说。
5: 咱们这肯定错不了。
3: 他这个劲儿啊，你必须得给他拧一拧，不然以后日子没法过呀。
6: 日本洋布，那多漂亮。
1: 这你不是不知道吗？
6: 我在我们学校做制服啊。
1: 这丫头倔着呢，我什么招都使了没用啊。
3: 让他转业吧，
1: 妈妈。您真敢说？
7: 日本部
1: 这让他不跳舞，他都开始跳脚了。
7: 您说，
1: 你要让他转业，他不得跳楼啊？
3: 我不管他怎么想啊，我关心你。
6: 咱们都是在学校做事的，
1: 妈。
6: 就应当
1: 我是您儿子，
6: 往正道上。
1: 我心里怎么想，你特清楚。
6: 穿制服用什么？
3: 所以啊，
6: 有什么爱国不爱国？
3: 我替你做主了。今天我就找李政委抬人谈。
5: 你知道什么叫做买卖？咱们是老字号。
8: 我今天和李政委的爱人已经联系上了，托他的事儿原则上同意了，在做的工作基本问题不大。
9: 什么事儿啊？
8: 就帮你联系上一校的事儿呗。
9: 一校？我怎么不记得有什么一校的事儿啊？
8: 就算你不知道吧，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知道了吧？
9: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明白。
8: 这么回事，就是从这个一校毕业的学生啊，虽然当不上医生，但是比护士强，算医士。我考虑过了，像你这种文化程度，想考上医校，不可能。不过这批是保送。吕政委和你爸爸是老战友，咱把话说明白，实际啊，就是人情，面子事儿。
9: 您的意思是要我转业吗？
8: 你结婚前咱不都讲明白了吗？你要结婚，你就必须离开舞蹈队啊！
3: 不可能。我和白杨讲得很清楚的，如果要我放弃舞蹈，我不会和他结婚的。
8: 你说什么？
3: 不信您问白杨。
8: 你怎么不知好歹呀你？跳舞跳舞的，你不看你自己什么资质，你能跳出什么名堂来呀？
3: 就算跳不出什么名堂，可我也不愿干别的，我就喜欢跳舞。
8: 是不是叶子莹撺掇你什么了？这人怎么这样呢？自己毁了不说，女子还要拉个垫背。
3: 你怎么这么说叶团啊？他怎么毁了？我觉得他这一辈子活得挺光彩的，我要是能像他这么活着，我也满足了。
8: 你还懂不懂点礼貌？
3: 你
8: 你怎么这么跟长辈说话呢？
3: 我挺尊重您的，可你也不能老打击我呀。你又这么说叶团，我听着心里不舒服。
8: 我看你是中毒不浅呀你。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女人，跳舞跳舞一天疯疯癫癫的，自我感觉良好呢。你看从舞蹈队下来的女人有几个像人样吗？
3: 你当初为什么想当舞蹈演员？
8: 你说什么？
3: 白杨说您讨厌舞蹈演员是因为当初您想当舞蹈演员，领导没同意。
8: 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离开舞蹈队。
3: 又不是领导怎么能下命令啊？
8: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了？
3: 白杨，你那会儿跟我说无论妈说什么我都说是，结婚以后你做妈的工作，你先说呀，你说呀。
0: 啊，加时赛开始。
3: 我叫亮
0: 哥。哎呀，哎哎，
3: 说话不算话。
0: 哎呀，不叫，不，我真的是向着你这边的，我真的。哎，你想你练那么累，那老姑娘什么时候夸过你啊？我记得特清楚，上次你有主演，哎，说定了让你上的，怎么样让一个老同志跳了？娟儿，你先别打，文工团是要论资排辈儿。真的，你想你跳到三十岁才能挑上大梁？哎呀，你想你都三十岁了，你还能挑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据我分析，你都不谈前景是一片昏暗。
3: 站住！快说！
0: 打！这你就是打出来的。我军成长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3: 我把你们这些打碎，我。
0: 去！全世界，除了你。和你那变态偶像之外，全是俗人，你能感情察觉吗？

0: 好文采。你想，这都是方法手段。那个时候，那兵法书上全都有呢，你可以随便看看。那我要不是依着你，你能嫁给我？
1: 我说你那脸，真的跟那驴一样长，能怎么着？啊，能怎么着？真哭了？
0: 跟小孩一样啊！啊，你开玩笑呢？你说哭就哭了。
2: 放我！
0: 子娟，我妈真的是为你好。
2: 怎么说？你们早就想过要我转业的。
0: 不是，你听我说啊。
2: 大骗子！骗子！
0: 你可以这么说。知道你喜欢跳舞，我也很喜欢看你跳舞。如果我不是你丈夫的话，我希望你在舞台上跳一辈子。我自己特别矛盾，你知道吗？谁都知道舞蹈是个特别残酷的行业，你要达到一流，你必须付出全部。而我呢，我希望我的妻子把精力投入到家庭里来。我也希望我的妻子多一些女人味儿，我就是希望你享受生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自私，但如果我继续支持你跳舞的话，我觉得特别不负责，你知道吗？那是真正的自私，你知道吗？舞蹈之外的世界很大，你可走出来，去看一看。
2: 我就喜欢跳舞，我不想干别的。
3: 回来了？
4: 去哪儿了？这儿不好啊，非得上这儿来。
3: 才就几天，忘本了。我喜欢这儿，怀旧。
5: 哎，吴娜呢？
3: 他还人调过来了，搬出去住了，
5: 还挺神通广大的嘛。
3: 我和团里说了，让他们给我留个床位，万一我和白羊闹掰了，我就搬回来住。
5: 我呀，就绝对不会这样。人千万不能给自己留后路，否则一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走回头路。
3: 你就知道赶时髦，还进步呢？
5: 赶时髦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谁像你呀，这么老土。说吧，怎么想的？
3: 我当然不想走了。我和你不一样，你多精啊，我这么傻，学不会别的。
5: 你比谁傻呀？你呀，就是舍不得你那个艺术家的梦想。哎，对了，白羊怎么想的？
3: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没个准主意。
5: 连我都知道白羊会怎么想，你不知道？
3: 我都快烦死了，他们一天到晚给我施加压力，我都快吃不消了。
5: 退了吧，别留恋了。
3: 你可真够狠心的，这双舞鞋都穿十几年了，就没点舍不得？
5: 我当然有了，你以为我就舍得啊？可是我总得为我今后的几十年做打算吧。
3: 再看看吧，问问叶团他什么意见。
5: 你问谁不好，问叶团。叶团是拿舞蹈当生命的人，现在你又是他唯一的希望，你还敢跟他说你要走？缺心眼吧你。
6: 以后可不许不请假外出了啊，都当了那么多年的兵了。好吧，去吧。
5: 好，谢谢团长。
7: 哎，小叶，我已经给杜鹃联系好单位了，她一定得离开舞蹈队，我说到做到。
6: 这是你们的家事，跟我说干嘛？
7: 我犯得着和你说吗？我的目的是请你不要给她设置障碍。
6: 给杜鹃设置障碍的恐怕是你吧？你是在嫉妒她？
7: 嫉妒她？

0: 笑话，我会嫉妒一个小孩子啊？只有像你这样的老姑娘才会没有年龄感呢。
1: 是啊，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在炫耀，活得比我幸福，
0: 难道不是吗？
1: 我如果说我活得很幸福，你信吗？
0: 你那是打肿脸充胖子，你自欺欺人。
1: 小黄，杜鹃他们会比你和我都幸福。

0: 谈谈。
1: 专业的事考虑的怎么样？
2: 我没想留学。
1: 什么意思？
2: 我就是不想专业。我和大梅不一样，她不喜欢跳舞，我喜欢。
1: 合着我这几天工作都白做了？嗯，要不要我重复一下你转业的十大理由啊？
2: 那我也有不能转业的十大理由。你再怎么说，我还觉得我合适跳舞。
1: 该说的，我全都说了。如果你根本就不把这儿当家，你就继续跟我对着干。你父母不在这儿，我们就是你的家长，我得对你负责任。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跟叶团长说去，明天下午到一校办手续，就这么定了。
3: 丁老师。

0: 你们老说我没心没肺，我看你才是冷血动物呢，一点感情都没有。野团在我身上花这么大心血，你们让我说走就走啊？走不出。
1: 他那么大年纪了，经的事儿也多，他一定不会是你想象的那样，真的。哎，我觉得他已经做出决定了。你忘了，你这个前两天跟我说的，他不是开始培养那吴娜了吗？
0: 根本不懂。我跟你说，
1: 你干嘛呀？
0: 收拾东西，准备明天练功。你妈说去艺校报名，是明天吗？
1: 明天下午。

0: 你总有一天要离开的吧，对不对？你那天肯定特痛苦，所以这个晚痛不如早痛，知道吗？
1: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呢？你想，你现在趁着年轻，赶紧从那鬼地方跳出来，那绝对是好事儿，真的。要不然过几年年纪大了，定型了，你什么都干不了。你那样去到社会上，你就是一废物，你知道吗？
1: 哎，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废物啊。
0: 我只是打个比方。
1: 我不走。
0: 那都答应人家了。
1: 我答应什么了？都是你们逼的。
0: 那我不管了。我刚医校那边等你报到呢。天天练练练，你也练练我呀。
1: 什么？
0: 你
1: 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
1: 哎呀，困，睡觉。

0: 村长，
1: 杜鹃，
0: 您来这么早啊？
1: 我正在等你呢。我新编了一个独舞，我觉得很适合你。这个舞蹈表现的是一个军旅舞蹈家孤独奋斗的一生。这个节目灵感是来自于一部英国的老电影，叫《红菱宴》，它是根据安徒生的童话《红舞鞋》改编的。
0: 我看过《红舞鞋》，故事写得很美，可是我不太喜欢故事的结局。我觉得那小女孩太可怜，太无辜了。我不懂作家为什么写得这么残忍。
1: 生活本来就是残忍的，也是美的。如果没有那个残忍和磨难，也就没有了美。红菱宴这个故事是表现一个女舞蹈家在她事业的顶峰谈恋爱了，她必须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出抉择，她很痛苦。杜鹃，我跳给你看看。

0: 白羊。
1: 嗯。
0: 我决定了。
1: 决定什么了？
0: 我要跳舞，跳一辈子。
2: 本来说好的事情，怎么说变就变呢？出尔反尔的，你让我怎么跟人家交代？
0: 我什么时候同意了？再说，出尔反尔的是白羊，
3: 你要批评教育他。
2: 你这小同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你要气死我呀你！
0: 你要是真的为难，那 我可以去找那个阿姨说明情况。
2: 你算了吧你去说明情况。你口气不小啊，你以为你是谁呀？
0: 哦，一个小文工团团员。就不能向首长反映情况了？
2: 你去，你现在就去。你既然那么想当舞蹈家，那你还结婚干什么呀？
0: 又不是我想结婚的。干嘛？说话不算话。是谁使咱俩打要结婚的？我说我30岁之前不想结婚，我想跳舞。
2: 哦，那么说你嫁到我们家委屈你了。你既然结了婚，嫁到这个家来，你就要承认你首先是个女人，是个妻子。你的本分就是对丈夫你要负责，对这个家庭你要负责，你要照顾好丈夫，照顾好这个家庭。
0: 你让我干的家务活我都干了，你想让我当家庭妇女，我不愿意，我要搞自己的事业。
2: 你就是玩心不改，你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借口。说穿了，你就是不想承担责任。
0: 我挺负责任的，你让我干的活我都干了。
1: 哎，这我能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杜鹃呢，不是那意思。不是，妈的，
0: 烦不烦？
2: 必须马上离开舞蹈队，不能再跳舞了。
0: 我的事情我自己拿主意。
2: 你说什么？
4: 哎呀，
5: 不，
4: 一进门啊，我就听见咱们家挺热闹。
5: 妈，你可算回来了，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快爆发了，您再不回来，儿子就没了。这，
4: 哎呀，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战倒打不起来，咱们家这大战呐，要一触即发了。杜鹃，
5: 怎么还哭了？怎么回事啊？
2: 杜鹃太不懂事儿了，跟人说好的事情，他说反悔他就反悔。
0: 我什么时候反悔了？这事我根本就没想通。再说，我也愿意去向那个阿姨道歉呢。
5: 什么事啊？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2: 没你什么事，你别操心。
1: 妈。
0: 爸，妈不让我跳舞，她要我转业。
5: 哦。
0: 爸，你劝劝妈，我想跳舞，我喜欢跳舞，我还年轻，我还想多干几年呢。家里的事情我会照顾好的，我会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儿媳的。
5: 我知道，我知道。哎，别哭了，吃饭吧啊。
0: 怪你。话不算话。
6: 好，第二组，快走。好，集合。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解散。

0: 哎呀，难得呀，今天回来这么正常。哎呀，
1: 总算一开会我们就忙，不开会还好点儿。
2: 哎，爸啊，
1: 那个最近部里进新人了吗？
0: 进新人，谁呀？

0: 啊，这不是跟你提到过那个林斌？
1: 哦，林斌呢？调令已经下来了，团里可能还有些事情要交接一下，估计也快了。哦，对了，谢谢你啊，谢谢你提醒我保留了个人才。
2: 大梅这几天反应特别厉害，巨能吃酸的，什么话梅呀、山楂呀，大把大把往嘴里塞，我看得牙根直冒酸水。人家都说酸儿辣女，我看大梅这下一定是个男孩，大梅婆婆可乐坏了，见人就夸她，大梅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哎，你都没见大梅现在什么样子，巨能吃。
0: 是吧？
2: 怎么了？
0: 啊？

0: 想要孩子了。
1: 叫你胡说。
0: 我们你。
1: 哎。你说话怎么像个肉包子似的，吞吞吐吐的。
0: 我们睡。睡。
1: 你先睡吧，我先看会儿书。
2: 你看什么书啊，你看再多书也成不了才女。
0: 当个全职老婆吧。
1: 你呀就一个字，俗。自己不求上进还拖别人后腿。你再跟我闹，我不在这个房间睡觉了。
0: 那上哪睡去？
1: 哪儿不能放下一张床啊？
0: 睡觉。
1: 哎哎哎哎哎，你呀先睡，我先看会儿书啊，乖。
2: 有你这样的吗？啊？哎，你是不是女人啊？这大晚上看什么书？你不上床睡觉，你有病啊你啊？
1: 你才有病呢！我不看书怎么提高业务啊？夜团布置了100本世界名著，我才看了几本。一天到晚做家务，根本没有时间看书。晚上好不容易有一些时间了，你又跟个小屁孩似的，天天跟我闹，烦都烦死了。
0: 好，从今天起，你别想碰我一下，你跟你的书睡去，啊。杜鹃。
2: 啊，行行行，别。
3: 哎，太好了，
4: 轻点，
3: 轻点，
4: 轻点。
1: 西瓜吗？让我摸摸。
3: 去，这我儿子。
4: 什么西瓜？
3: 听见吗？
1: 太逗了。
4: 好玩，你也来一个。
1: 嘿嘿。哎呀，好久都没那么开心过了。
4: 又来了你，看了几本破书，把你看出毛病来了。小日子过得挺不错的，还在那伤春悲秋的，你酸不酸？
1: 哎，这什么？
4: 哦，对了对了，孝敬你公公婆婆的，
1: 这团里不是都发了吗？谁还缺这个？你自己留吃。
4: 哎，看清楚啊，广东糕点，这个是我专门托人从广东带来的，带了10盒，给你一盒。
1: 广东糕点有什么不一样？
4: 比北京的好吃多了。
1: 真的？嗯，那我尝尝。给你婆婆的。
5: 大梅，
4: 哎呦哎呦哎呦，你压着我儿子。
1: 哦、对不放，没事吧？
4: 讨厌，以后对我好一点啊，我亲手亲脚的。
1: 哎，还会长大吗？
4: 当然会，以后会长那么大。
1: 真的？
4: 我害怕死了，我现在走道都不方便。
6: 好好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7: 报告。
6: 哎呀，小林，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果然咱们又见面了。
7: 谢谢白部长。哎，
6: 要感谢，你应该感谢白杨，要不是他到你们部队了解情况，我压根什么都不知道。哎，我听说呀，要是再晚一步，那转业命令要是签发了，那可就难办了。
7: 那，您替我谢谢白干事。哎，
6: 谢什么谢？咱们又不是什么徇私枉法走后门，你的能力在那儿摆着呢。我呢，只不过是纠正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7: 都安排好了。
6: 那好，今天休息，明天咱们谈工作，好吧？
7: 是。
6: 哎，小林啊，这儿还有什么亲人吗？
7: 没有。
6: 哦，有对象吗？
7: 没有。
6: 那好，今天晚上到我家去吃饭。
7: 白部长，
6: 怎么有事儿？
7: 没有啊。
6: 那就这么定了。
7: 是，
6: 去吧。
8: 哎呦，这大梅可真会做人。我听说呀，从广东带来10几盒点心，军区上上下下该打点的都打点到了。来，来拿一块。
0: 哎呦，那吃
8: 好吃，来张嘴，张嘴，张嘴。
0: 红油包子，
8: 哎，好吃，该送的都送到了。哎呀，这大梅可真不是一般人。
6: 医生说了，让我少吃甜的。
8: 嗯，可真不是一般人啊！你三姐就爱吃这南方点心。
1: 妈，大姐、二姐、三姐他们真的不回来了？
8: 别提他们，一提我就生气。 养闺女一点用也没有，有事儿没事就往婆家跑。你大姐二姐呢还不说啥啊，好歹嫁到北京来了。你三姐更可气，嫁到东北不说，还嫁个工人子弟。
5: 工人子弟怎么了？
8: 嘀咕什么呢？我又没说你，你说你多什么心呢？
6: 工人子弟有什么不好啊？我看挺好。
8: 那你得看嫁到什么人家去了。有的那个家庭妇女当婆婆的，她就是欺负儿媳妇。要是遇着我这样的婆婆呀，偷着乐去吧。
6: 你也别那么说，那老三那婆婆对她就不错，跟亲闺女似的。
8: 老三那婆婆没文化，又没头脑又没心眼儿，
6: 左右反正都是你的理儿啊。
8: 他咋又不高兴了？啊，那脸怎么拉那么长？
6: 不是，有你这么说话了吗？那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有什么不一样？俗。
8: 俗就俗了。那你不能一辈子看着他脸色过日子。嗯。
9: 哎呀妈！
8: 反正
9: 我去。俗。
8: 笑没良心。
9: 哎。

0: 报告。
1: 哦，您是？
2: 请问白部长在吗？
1: 在在在，叔叔有人找，您请进吧。
3: 首长好，
4: 你看，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啊，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吧？啊，这是你黄阿姨，
2: 阿姨好。
5: 你好。
2: 你好。
5: 这就林斌啊？
4: 啊，对。
5: 好好好。哎呀，白部长成天念叨你，说你成熟能干，说你特别有才华。来，到家了，别拘束啊。
2: 好，
5: 坐下，饭菜一会儿就好，你们先聊着啊。小吴啊。
6: 哎。
5: 哎，倒点水。
2: 哎，小吴，那个去厨房帮帮杜鹃。
6: 哎。啊。
4: 松弛点，别紧张。
2: 师傅，喝口水。来了，跟自己家一样。 谢谢。
7: 差不多了吧？
5: 嗯，行了，好了，放点围巾去。哎哎，哎呀，那是盐啊，孩子，这儿呢。哎呀，你可真够笨的。
7: 你们别老说我笨，行不行？本来不笨，越说越笨了。
5: 哦，合着那些聪明人都说出来了。
7: 哎，说不定您成天夸我聪明，我就越来越聪明了。

0: 哎，你这手指头多脏啊，你怎么拿手碰啊？
1: 我挺注意的，再说我的手一点都不脏，我在炒菜之前我刚洗过。
0: 我说你一句吧，你有十句等着我。
1: 我要是说的不对，您可以批评我。白杨总说真理越辩越明。
0: 嗯，我看你现在是越来越能狡辩了，真是近墨者黑呀。
1: 谁是墨啊？白杨啊，我现在接触人最多的就是白杨了。
0: 如果说叶子莹身上有什么优点啊，我在你身上是一点都没看出来，他那个臭毛病你都是学来了。以后离他远点啊，别弄得跟他似的，谁都不待见。端走啊，那客人等着呢。
2: 小心点啊。
3: 老金兵，来来来来，进来进来，来坐下坐下。
4: 老太坐下。小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白杨的爱人杜鹃。
5: 妈，还介绍什么呀？林连长和杜鹃认识，四川的老乡。
4: 你是四川人啊？哎呦，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北方人呢。四川人个儿都矮，你说你这么大个子。
5: 我父母都是北方人。
4: 哦，怪不得。
3: 来，坐坐。白杨，
6: 打瓶茅台，这回啊，你可有对手了。
4: 喝啤的。
7: 喝什么啤酒？真是，野战军上来的都得喝白酒。上次我和林连长，我领教过他酒量，还没尽兴。今天我们一醉方休，
5: 没问题。
6: 当兵的，当兵的不喝点白酒，那算当兵的。来，我也来一杯。
4: 嗨，医生都说了多少次了，你少喝了那水。
6: 我就一杯啊。怎么样，手续都办了吧？
5: 都办完了。今儿林连长是稀客，咱们先干了这杯。
7: 哎，走着。
4: 哎，你别跟小伙子比，你喝那么猛干嘛？
6: 半杯半杯。
4: 白杨，你也悠着点，慢点喝啊，别跟你爸似的，喝一身毛病。
5: 媳妇在这儿看着呢，能出什么事儿？对了，娟儿。哎，对了，老乡来了，你得敬杯酒。你喝我这个，喝点就行啊。好。哎，小吴，弄点开水来。
4: 来，小林吃菜啊。
5: 阿姨，您别管我，我自己来。
4: 哎呀，老白，你说他这么客气，他哪像个大名鼎鼎的英雄连长啊？你怎么跟个大姑娘一样？家里父母都好吧？
5: 啊，还好。
4: 啊，你今年多大了？
5: 28。
4: 哦，比我们白杨大2岁，怪不得看着就比白杨成熟。小林啊，有女朋友吗？
5: 没有。
8: 哎妈，你不是在做媒吗？给林连长介绍一个，是吧，爸？
4: 行啊，小林这么好条件，什么好姑娘找不着啊？嗯，跟阿姨说说，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6: 哎呀，你看，这事儿能在这儿说吗？那私下里说。今天就是喝酒啊！来来来，
5: 对对对，
4: 来来吃菜啊！
5: 林连长，这次回来，咱们有同事了啊。喝一回了，
9: 白干事，我听说是你向部长反映我的情况呢。我这次能留队，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应该是你。别的客气话我也不会说，我欠你一个人情，我会记一辈子的。来，我敬你。
5: 客气客气，来，
9: 干了，
5: 干了。

0: 1935年9月，有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短短4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

0: 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十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自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0: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林语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两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地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的。
3: 在国内，人们对五国与五民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林语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0: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五国五民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4: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0: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3: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0: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千百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4: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0: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
5: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0: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4: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0: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 父亲林志成是板仔一带颇受尊重的乡村牧师，他不仅带着邻里乡亲做礼拜祷告，每天还会在自家打铃上课，亲自教授子女和村里的孩子们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6: 林语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0: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林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1: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嚼完稻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2: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林语堂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7: 小时候的林语堂聪明活泼，但是也挺淘气的。他常常溜到门口，就假扮乞丐的声音向母亲讨要水喝。他也和二姐编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侦探故事，每天是随想随编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0: 小语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2: 他说，我站在山上以后，看村庄里面那些人都是像蚂蚁一样小，于是呢，我悟到了这个世界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人很渺小。所以高山高地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
0: 林家有八个孩子，父亲希望儿子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7: 林语堂评价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
1: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十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6: 林语堂考到上海圣院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语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协查费就可以了。可是林户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0: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2: 从小他和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他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他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怀孕7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林语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0: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1: 人家在考试前都拼命念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
8: 留给哪个石头树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还是什么？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

0: 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嗯，有一次李女堂四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的，另外三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1: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2: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3: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倒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2: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3: 他非常感谢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2: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4: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2: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5: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语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两次的手术，语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语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语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2: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6: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制文化流毒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2: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0: 在那个女士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2: 1925年，语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0: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警卫，他

0: 啊，人都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1: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2: 李玉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1: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2: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1: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3: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1: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4: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1: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进来睡得早了。
5: 鲁迅写给徐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1: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2: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6: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1: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7: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1: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引以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7: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2: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1: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百分。

0: 之百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1: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

0: 论语杂志面试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1: 日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一版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2: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以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0: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1: 而这之后，语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玉奏风》这个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0: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2: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0: 转眼间，舆论导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3: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0: 微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报道。
2: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0: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林语堂予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吾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4: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0: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3: 美国记者的埃德加·斯洛的夫人代表啊斯洛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0: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曾经有位漳州少年，梦想着有一天能写出传世作品，闻名天下。几十年后，在1975年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昔日的少年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他的小说《京华烟云》是中国第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文学作品。这位为中国文化争得荣誉的作家，正是林语堂。此前，他用英文创作的《无国无民》和《生活的艺术》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林语堂因此成为国际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1936年，林语堂一家初到美国，女儿们就尝到被外人歧视与文化差异之苦。林语堂告诉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但绝对不要因为他们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已经编好的52册中文词典底稿在炮火中全部被毁。战火点燃了林语堂炙热的爱国之情。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刊文反击西方流行的“中国速败论”，他又在《时代周刊》发文“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在《无国无民》第13版中，林语堂特意

0: 闻，中日战争之我见，我对最终胜利的预见，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独立而进步的民主国家。
1: 在李玉堂之前，可能还没有一个作家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胜。
0: 林语堂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周刊》《国家》等媒体接受采访，并发表文章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战。他批判美国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痛斥了虚伪的中立家。
2: 那他的这些言论呢，对美国的公众起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呢，也是舆论倒向了中国的这一边。那么，美国的民众甚至还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这样一个运动。林语堂夫妇呢，积极地推动海外的华裔人士啊捐款捐物，也把美国的一些抗日消息啊随时传到国内。林语堂夫妇个人的捐款当中呢，特别有4320法郎，是用来抚养在战争当中失去父母的6名中国孤儿。
0: 1938年，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在美国出版。他笔下的孔子褪去圣人的光环，有着幽默的个性和丰富的情感。这本书被列为美国现代丛书，成为西方读者了解孔子及其学说的入门佳作。这部被海峡两岸3次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改编自林语堂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小说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从义和团事件到77事变这40年间，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变迁。
3: 它实际上是林语堂模仿《红楼梦》来创作的一部小说，跟《红楼梦》有非常紧密的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
0: 这部70万字的小说，格局宏大，时间跨度40年，描写了100多位人物，线索交错，突破了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局限，让读者体会到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多样。
2: 林语堂呢，答复稿就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还画过《京华烟云》和《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两部作品有些人物之间是对应的，有相互的联系和影响。
4: 《京华烟云》采用中国章回体的叙事方法，又进行了创新，把中国的风俗人情、历史知识、社会景象与民间文化融于一体，这样让西方的读者读起来感到形式新颖，而内容呢又是新奇有趣的。
0: 《京华烟云》奠定了林语堂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随后，林语堂又创作了《风声鹤唳》《朱门》，形成了他的小说三部曲。父亲在文艺界颇为活跃，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在宴会上，他遇到了戏剧家奥尼尔、诗人弗洛斯特、小说家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这些外国人觉得语堂是个清扬渊渺、卓然不群的东方学者。连年的战火让林语堂归心似箭。1940年5月，林语堂不顾朋友的劝阻，带着全家人飞抵重庆。我们在北碚住了一段日子，饱受日本空袭的惊慌。后来我们在北碚的房屋也炸毁了半边。1943年9月，林语堂带着600多封美国公众支持中国抗战的信，再次回到中国。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军控制区，边走边做笔记。林语堂在美国媒体上连续发文，过去4年，美国一直给日本输送原油，给中国输出鼓励性言辞，这对我们可没什么屁用，别再赞赏中国了，卖给我们枪和战机。
5: 当时那个日本人就是说，我们很可惜没有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说林语堂这样的作家的作用顶梁四团呢。
0: 随着畅销书的接连出版，林语堂在美国有了一定积蓄，他要实现自己另一个梦想。早在大学时期，

0: 林语堂就对中文打字机产生了兴趣。从1916年起，他自学机械手册，手绘结构草图，持续了30年断断续续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人提出废除汉字，林语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他希望尽早发明出快捷的中文打字机，以便于汉字在全世界交流传播。为了搞清机械原理，林语堂花费巨资买下各种打字机，逐个拆开研究。1931年，林语堂到瑞士开会，会后立即转往英国拜访工程师，一住几个月，终于设计出中文打字机的图纸。父亲回厦门的时候，口袋里只有3毛钱，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英国试造中文打字机，但是钱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了。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发明了上下行检字法，又据此发明了一种键盘。他每天5、6点起床，拿出早年画的图纸，把各种汉字摆了又摆，把键盘改了又改。研制中文打字机的难度超乎想象，各种开销越来越大。
1: 他当时呢，就到唐人街请人呢排字铸模，到纽约的北郊呢找了一处工厂啊，进行制造他的零部件。那后面呢，还请了一个意大利籍的工程师，好帮他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0: 1947年，林语堂终于发明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明快中文打字机，背字7000，拼印字可选90000，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每个字只打3件，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
2: 10多万美金，基本上全部就投入到中文打字机了。
0: 1948年，明快中文打字机获得美国专利。因战乱频发，造价高，最终未能实现量产。林语堂只好以5000美元的低价将专利卖给一家美国公司。他发明的键盘被授权使用在 IBM 的中译英机器上，五笔输入法也是受林语堂的启发得以发明，演化为现代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
3: 林语堂花光了积蓄，妻子廖翠凤只得卖掉曼哈顿富人区的公寓，还当掉了自己的珠宝还债。
0: 1947年，林语堂历时3年完成的《苏东坡传》，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
2: 苏东坡是他最崇拜的人，他到美国去，然后他带了几十个箱子，都是苏东坡的这资料。
0: 林语堂把有关苏东坡的100多种参考资料、珍本古籍全部带在身边。《苏东坡传》从酝酿到脱稿长达20年，林语堂倾注了大量心血。
4: 他发现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人他有一种智慧，他会把这个人生世界活得很精彩，什么有条件和前提的，那么生活坎坷我也快乐。
5: 1940年的带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如何把中国人的这种生命的态度、生活的哲学向西方世界来介绍，苏东坡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物的典型。
0: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不仅展现了苏东坡的伟大成就，也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深刻理解，尤其钦佩苏东坡面对困境依然幽默、旷达、洒脱。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苏东坡对简单生活的美好追求。这与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几层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

0: 闲事，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心灵上的知己。苏东坡传是第一部以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作品，成为世界四大名传之一。1947年，林语堂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组主任，职场工作使他身心疲惫，不到半年就辞了职。法国的异域风光让林语堂怀念起故乡的山水，也让他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比较。继孔子的智慧，林语堂在美国又相继出版了老子的智慧、英译庄子、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美国的智慧等英文著作，绘制出古今中外的智慧图谱，构成林语堂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系统性经典译著。他提倡融合东西方精髓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
1: 他是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中国人的灵魂。就林语堂通过这些书啊，让西方人知道中国人啊这种生活的艺术哲学是非常有用的。
0: 林语堂道明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引导人们如何去发掘平常生活中的乐趣，活出滋味。林语堂热爱美食，他在《无国无民》中说，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饪提高到艺术的境界。在他帮助下，夫人廖翠凤和三女儿林香如共同出版了《中国烹饪秘诀》《中国食谱》。林家的厨房成了美食实验室，就连著名画家张大千来品尝后都赞不绝口。作为文化使者，林语堂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流。1961年，他携夫人访问中南美洲六国，并在各国发表了演讲。两个月来，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林语堂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的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这段幽默的发言被广为流传，林语堂通过演讲在各国介绍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成果。
2: 1959年10月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所谓的叫康德报告，提出两个中国的观点。这个时候呢，林语堂呢是非常震惊，他呢就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者呢，撰文呢予以驳斥。林语堂带头第一个签名，在他的带动下呢，华美日报的九个董事和一些有影响的华人也纷纷签名，表明我们华夏子孙呢是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决心。
0: 林语堂在美国陆续出版了《辉煌的北京》《红牡丹》《赖百英》《远景》等许多英文小说、传记和散文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是畅销书。1966年，林语堂回到台湾定居。
2: 他对故乡的思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他没法回来。
3: 去商店买东西，本来不想买这些东西，因为看那个小孩可以讲很好的闽南话，他就多买一些，就想要多讲几句话，就到这个地步。
0: 听着亲切的乡音，遥望漳州，这已是林语堂和故乡最接近的方式了。
1: 林语堂在美国待了30年，没买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加入外国籍，
2: 因为入美国籍要在美国的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是中国人。
0: 1966年， 林语堂在台北阳明山的半山腰。

0: 亲手设计了自己的房子。
1: 那我们现在步入宇堂先生晚年的家中啊，我们看到他在家中的一个场景啊，也是城中西合璧的一个特点。像我们看到城四合院的架构模式，西班牙式的螺旋廊柱，西式拱门，然后配上我们左手边的这个中式窗花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中西合璧。
0: 楼房右边是书斋，左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对面是绿色的山景。林语堂自己设计家具，并把女主人的名号刻在椅背上。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蒋介石邀请林语堂担任考试院副院长的职务，林语堂推辞掉了。我要有做自己的胆量与自由，我憎恶强力，从不骑墙和翻筋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政治上、精神上，看风头都不会有。林语堂经常一天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
1: 饱食之后的林语堂喜欢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的谈笑，抽着烟斗或者雪茄，喝茶或者咖啡，看人来人往，看夕阳西下。
0: 林语堂规定自己每年出版一部作品，后面会给自己放一两个月假，外出钓鱼旅行，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自己说，拼命工作，尽情作乐。晚年的林语堂依然保持着自然率真的天性，童心未泯。
2: 廖翠凤出去买菜，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那个饭桌上有一双鞋？这个时间，这个林语堂带着外孙从那个柜子里面冲出来，是他做的恶作剧。
0: 林语堂生逢乱世，几经磨难，活得乐观而通透。他受西方教育，崇尚自由恋爱，却接受了旧式的婚姻。
3: 陈近端的哥哥呢，跟林语堂是好朋友呢，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呢。那么林语堂呢，也正式是追求陈近端的，他家里发现了，他的家人呢是坚决不同意。
4: 陈锦端的父亲谎称他女儿已经订婚，将隔壁银行家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谭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呢，他接受了廖翠凤。
0: 新婚的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烧掉了婚书。他说，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这对夫妻一路相伴相携，苦乐共享。在他们50周年金婚纪念日上，林语堂深情拥吻了妻子，还赠上一枚刻有金玉元三字的精致胸针。林语堂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1967年春，林语堂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开始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他编译的中国话论同年在美国出版。1971年，患有抑郁症的大女儿林如思突然自杀，这给年迈的林语堂夫妇以致命打击。
1: 妻子廖翠凤得到消息当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来她就得了恐怖症，反复地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林语堂安慰他的妻子，活着就是要快乐，他的健康也急转直下。
0: 林语堂写下念如思，表达对大女儿的深切思念。往事看哀强欢颜，才比新题断肠句。夜茫茫何时归处，不如化作孤鸿飞去。为了编词典，林语堂咽下悲痛，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眼睛看不清了，他就用带电灯的放大镜校对。由于他身心过于疲劳，引起12指肠脱垂，突然大口吐血，被送到医院抢救。出院后，他又继续工作。1972年，厚达1800页的

0: 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为词典作序，没有一部词典敢夸称是十全十美的，但我们深信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汉英词典。这本词典体现了林语堂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和对语言交流的深刻理解。
1: 你看他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他都是笑着面对人生。比如说他女儿自杀等，遭受了金融诈骗，打印机当场出洋相，他是很幽默的来处理生活中间的灾难和痛苦。
0: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语堂开始红学研究，并在无所不谈专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他认为古典名著《红楼梦》应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2014年，南开大学宋丹博士在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发现了林语堂晚年译著的《红楼梦》英文原稿。1973年，林语堂将英译原稿寄给日本翻译家佐藤亮一，托付他转译成日文。1983年，《红楼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实现了林语堂多年夙愿。林语堂在80字序中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我也是情不自禁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要说的都说完了，我要走了。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长眠台北阳明山家中后园，实现了他最后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1: 他一生致力于什么呢？中西文化融合，就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中国文化通俗化的介绍给了西方。
2: 据不完全统计哈，在他有限的60年的著作生涯之中，他实际上推出了中文的编著16种，包括译著、传记类的60多种。
1: 40年代，在美国的读者中间做一些民意测验调查，你所认为20个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一个名额就是林语堂。可以说，现在用英文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还很少有超过林语堂的。
0: 1989年初，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出访东亚前，专门读了林语堂的著作。他认为林语堂讲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林语堂的作品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在国内，他的作品常常被权威媒体点赞，依然是当代读者喜爱的畅销书。
3: 林语堂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人生的挫折、苦难、不幸进行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转换。即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地狱，我们也得想法把它变成美好的天堂。林语堂自己说，我的作品不一定让当时那个人看，我想让我的作品传世，未来的人要喜欢来看。
0: 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浸润了古今智慧的林语堂，走在了国际的前沿，时代的前面。他的作品与生活哲学影响了几代人，他不仅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更促进了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鉴。他的跨文化影响力成为20世纪全球文化史的重要篇章。

0: 您好，欢迎关注新闻话题。李宁协作30年，从最初的单向帮扶到如今的双向奔赴，合作领域越来越广，协作方式也越来越活。在众多产业协作中，渔业是一个生动的样本，它逐步打破了地域与资源壁垒，让海渔陆养技术扎根内陆汉源。一场跨越千里渔业共赴的故事正徐徐展开。
1: 他叫陈启发，是早期原住宁夏的福建人，一生致力于水产饲料研究，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以西极的马铃薯为原料，利用自研的膨化机组试制阿尔法淀粉酶，不仅打破了技术壁垒，解决了鳗鱼饲料卡脖子的问题，也搭建起闽宁渔业协作的桥梁。
2: 那么这个呢，是用那个膨化机买西季固原这一带的土豆粉做原料，通过这台膨化机膨化的土豆淀粉的这个膨化条，那么从此受制于日本鳗鱼饲料的这个事情呢，那么我们就慢慢转过来了。
3: 自从那个闽宁合作开始后，我们是用自己的宁夏生产的那个淀粉，然后经过孵化处理后做成那个鳗鱼饲料，对整个产业等于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卡脖子问题解决的。
4: 应该说这个饲料的配方的研制成功，促使了鳗鱼的养殖业在我们省的蓬勃的发展，使得福建省一度成为我们国内最大的鳗鱼养殖省份。
1: 一个马铃薯撬动了两地的产业共振，而这仅仅是闽宁协作在渔业领域的一个开端。时间来到2001年，当时的宁夏还在坑塘养殖的传统方式里打转，而福建的虾农已经在使用成熟的设施温棚技术。
5: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温棚呢，就是我们闽宁合作的一个对虾养殖的重要的一个媒介载体。

0: 宁夏呢是盐碱地的所在区域，然后我们经过了技术的摸索跟反复的实验呢，确实成功了。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改良呢，我们让温鹏这一个搭盖模式也在宁夏当地开花结果。
1: 福建的设施化渔业新技术在宁夏落地生根，一口口露天虾塘旧貌换新颜。如今走进宁夏的设施化养殖大棚，循环水处理、供热增氧，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汇逐渐成为宁夏渔业人的日常。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宁夏渔业也在十六字闽宁协作原则的指引下，

0: 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不断探索。2014年，南美白对虾在宁夏亩产高达1000斤，位居西部之首，成为养殖技术的一大突破。
1: 看看我们这个池子，一大池子出1000多斤，要是过去想都不敢想这个产量。看看我们这个虾品质非常好，很受大家欢迎。
0: 天光初亮，宁夏丰年虫卵加工车间已轰隆作响，一罐罐丰年虫卵整装待发，即将跨越千里奔赴福建的育苗池。这是从宁夏盐碱地发起的闽宁协作新尝试。
2: 我们跟宁夏宁丰公司从2005年我们就开始合作了。因为宁丰公司的虫卵品质比较稳定，为我们大黄鱼养殖提供了优质的那个料服务。
0: 从单向奔赴到双向奔赴，从技术引入到产业共建，闽宁协作的领域愈拓愈广，道路越走越宽。初夏时节，从空中俯瞰，数千座螺旋藻养殖大棚整齐排列，昔日的盐碱滩被成功唤醒，正悄然孕育着年产值超4000万元的绿色产业。
3: 我们和那个福建水产研究会合作，把我们的这个饲料级的螺旋藻当作他们水产料的一个主要原料。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这个产品也能反哺我们这个福建的鱼的生产。
4: 考虑到就是在宁夏有很丰富的这个螺旋藻资源，所以就是我们从前年开始就跟盐池县一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合作，也应用了这个螺旋藻产品用在我们的东京班饲料里面的。
0: 螺旋藻与盐碱地的天作之合，不仅提升了资源的利用率，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同时也以另一种形式赋能福建渔业发展，可以说已成为变废为宝的典范。2023年，渔业被纳入闽宁协作重点项目。同年，国渔大黄鱼首次成功跃入贺兰山下的盐碱水，开启了宁夏海鱼陆养的新篇章。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师范学院的一个实验养殖基地。那我们今年所育的这个大黄鱼苗，现在目前展示是比较良好的。那这一批苗呢，等开春之后，那我们就将要把它运输到那个宁夏去。我们首创了全国大黄鱼长途长距离的一个运输工艺，运输成活率是达到了90%以上。
5: 通过政府搭建的平台，我们和福建的技术团队，在从过去我们养殖白对虾、斑节虾，一直到现在的大黄鱼，还有我们将来的这个准备养的这个大西洋鲑，我相信呢，我们能够充分发挥我们宁夏盐碱水这个优势，引进更多的品种。我也相信呢，我们以后和福建团队的合作呢，更加广泛和深入。
0: 2024年，宁夏与福建各大高校深化合作，标志着闽宁协作步入系统化深科技的新阶段。
6: 通过这几年我们这个海鱼陆养殖，我们就是发现在这个我们养殖过程中排出来的这个高盐度的盐碱水特别适合这个海洋软体动物的生长。然后所以我们就联合福建集美大学共同来做这个试验。
7: 这边就是我们从宁夏盐池县几个盐池里采集的水，然后过来调配之后再养海参海胆的一个情况。2025年的5月份开始，我们就开始尝试在宁夏那边开始养，后来发现宁夏的养殖的效果要比我们这边更好一点。
0: 宁夏在盐碱地渔业发展中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8: 我们的道鱼综合种养呢，实现了稻田里面养虾、养蟹、养甲鱼，就这样的一个生态大循环，实现了一田里。

0: 用、一水两用的这种生态价值的这种综合利用，包括我们现在的鱼菜共生的技术，都在往这个方向去转。我们做起农业来，做起生态来，我们就变得更有持续性，对发展更有了信心。
1: 大黄鱼成功越冬，香鱼实现人工育苗，桂鱼适应盐碱水环境，青蟹完成性腺发育，斑节对虾达到商品规格，一系列水产养殖核心技术的突破，为青蟹、黄鳍鲷、石斑鱼、大西洋鲑等海鱼陆养的规模化养殖奠定了基础。如今，宁夏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集散中心，年养殖品种达47个，80%水产品远销全国。
2: 我希望在我这个有生之年啊，希望这个大黄鱼能在宁夏啊自然成功啊，为宁夏治理盐碱水做出一些贡献啊，同时也会丰富当地老百姓的餐桌。
3: 三十载山海携手，闽宁协作同心曲越唱越响，发展画卷越展越新。如今以水为媒，汉源之上跃出蔚蓝新海，以鱼兴业，共富之路通向崭新里程。三十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站在新起点，闽宁两地正共赴一条更为壮阔的新鱼路，共绘山海奔赴的浩荡新篇章。好的，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中央媒体聚焦宁夏，一个个发展亮点，一项项务实举措，一幅幅幸福画卷徐徐展开，全面展现宁夏发展新气象。来看报道。
1: 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攻坚三北，筑牢北疆万里绿色屏障，报道了三北工程攻坚成效。该工程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近三年各地统筹开展生态治理、区域沙化问题缓解、植被覆盖率与生态功能持续向好。
2: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3: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6月5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黄河蝶变润两岸，报道了宁夏银川在改善黄河水质的基础上，通过节水改造、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再生水循环利用等举措，探索出缺水地区高效用水的新模式。
4: 宁夏逐步完成了工农业用水权确权，各行各业结余的用水指标可以上市交易，用水大户能够通过公共水权交易平台购买用水权，用于新建项目和扩大规模。水权交易激活了水资源，而再生水成为用水新来源。眼前这片人工湿地，水清草绿，各类水鸟自在嬉戏。如果不了解，很难会让人想到如此清澈的水体曾经是城市污水。2025年开始，距离湿地几公里远的银川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将城市污水处理后的再生水引入湿地进行再净化。湿地旁的月海湖过去依靠黄河水补给，现在再生水成为了新的生态补水来源。这样，再生水替换黄河水的这部分数量就可以置换成用水指标，在公共水权交易平台上出售给用水大户。2025年，全国首笔河湖生态再生水利用置换用水权交易在银川完成，市内三家企业共购买用水权150万立方米。
1: 6月7号，央视中国新闻播发，借鉴宁夏治沙样板，亚洲多国学习中国经验，推进荒漠治理。

0: 员、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嘉宾，围绕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主题，通过实地调研、学术研讨、现场治沙等形式交流荒漠化防治经验。来自蒙古、柬埔寨、韩国、俄罗斯等多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共同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共商亚洲荒漠化防治新思路，探索亚洲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博鳌亚洲论坛于2025年启动5年期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核心治理区域为宁夏盐池县，计划完成6500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1: 6月5号，中国新闻社刊发《塞上江南绘就西北生态答卷》，报道了曾经被三大沙漠环抱的宁夏直面风沙侵袭、生态脆弱的考验。如今，这片塞上大地以绿电破局、以治沙固本、以生灵换活，在干旱戈壁之上书写了一份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答卷。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我国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
2: 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 6月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86家机关单位周末节假日开放停车位。
3: 宁夏银川行政中心地处城市主干道沿线，周边汇聚了宁夏博物馆、科技馆、国际会展中心等公共场馆。随着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文旅活动持续增多，该区域的停车压力日益凸显。为此，今年5月起，银川行政中心在原有工作日限时免费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便民举措，新增117个停车泊位，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4: 周围的停车场相对紧张，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方便一些。
3: 位于老城区的中山公园同样面临停车难题，受周边路网条件限制，园区附近道路狭窄，配套泊位较少，节假日停车问题十分突出。今年5月起，附近3家机关事业单位相继开放停车场地，提供了近200个泊位及配套新能源充电桩，满足市民停车和车辆补能的需求。
5: 宁夏在新兴能源产业领域持续发力，新能源储能项目加速落地，绿电外送范围不断拓展。与此同时，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文旅业态持续升温，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全域发展活力十足。
1: 6月7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牵引带动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报道了宁夏聚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成就。今年以来，宁夏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总装机600万千瓦的宁夏采煤陈县区复合光伏基地全面建成，每年可外送约108亿度清洁电能。吴中红四堡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固原20万千瓦风电项目等，也将于年内陆续并网投运。6月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绿电首次外送闽粤，外送范围增至21个省份。
6: 宁夏计划今年向闽粤外送电量超过2亿千瓦时，其中向福建外送绿电1.2亿千瓦时，向广东输送绿电0.93亿千瓦时。据了解，今年1至5月，宁夏已累计外送绿电132亿千瓦时，占比超总送电规模的32%，即外送电中约每3度就有1度是绿电。
1: 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6月4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西吉早熟马铃薯上市，错峰销售促增收。
7: 西吉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独特的冷凉气候、疏松的沙质土壤为马铃薯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优质马铃薯主产区之一。

0: 以往当地以传统大田种植模式为主，马铃薯统一在秋季集中上市，存在市场竞争激烈、收购价格波动较大的问题。为破解产销瓶颈，拓宽增收路径，当地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积极引进推广早熟马铃薯优良品种。早熟马铃薯于每年六月初成熟采收，依托错峰销售优势抢占市场。近年来，规模化发展的早熟马铃薯设施农业不仅让种植户收益翻倍增长，还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务工。
1: 好情况好，我们也村民啊，关键是个产业带动老百姓效果好。光是长期的大棚干活，村民就有100多人，加上这个自责性务工，负责了我们不小这三个村。
2: 六月七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零五沙地瓜果飘香，深加工拓宽增收路。
3: 在宁夏零五市白鸡滩林场的一处设施农业大棚里，葡萄挂满藤蔓。依托沙地透气性好、日照充足的天然优势，这里种植的沙地果蔬口感醇厚、品质优良，受到市场欢迎。
4: 目前为止，下单的量很大，每天基本上就在300斤、400斤。种植一下大棚的，基本上每年的稳定收入不低于10万块钱。
3: 通过持续开展土壤改良、品种优选和精细化田间管护，当地已成功规模化种植桃、苹果、桑葚、葡萄等优质经济林果。同时，当地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深耕果蔬精深加工领域，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5: 央媒报道中的宁夏治沙护水，守护绿水青山，绿电兴业赋能转型升级，惠民举措温暖万家百姓。宁夏立足自身优势，在生态、产业、民生等领域稳步前行，汇聚成塞上江南蓬勃向上的力量。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喀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脚是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

0: 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1: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传到老西方。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移动了，这里还咋办？
3: 我提前但能做培育给啥这个农家说，脏嘛有啊了，真的这有的天米就这，米说不来弄也没钱，
4: 我反正。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是藏医院的研究员岳肖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狮雕、波罗古泽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5: 圆满喜悦，
6: 这是你来，
7: 这是你的来。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

0: 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十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1: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2: 对，不用。
1: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3: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袋。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4: 让大家展示一下，
5: 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6: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7: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次仁的

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他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0: 据宁夏气象台消息，雨水在未来几天还将持续，部分地区降温达到。
1: 参加工作到现在的24年，今年确实挑战最大。
2: 任艳玲，宝乐丽家宁夏葡萄酒酿造有限公司首席酿酒师，首位被世界顶尖酒类生产商与销售商正式任命的中国本土酿酒师。这里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作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2003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被确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对于忙碌在这里的每一个酿酒师而言，从那时起，压力和挑战就一直在。
3: 雨水太多了。
1: 我们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已经发展了20多年了，无论对产区还是对我们酿酒师个人来说，发展的都很快，这一点是公认的。比如说新品种的引进、酿造技能的提升、文化旅游的融合等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压力也一直都在，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嘛。
2: 2011年，全球最具权威的葡萄酒大赛品醇客世界葡萄酒大赛在伦敦举办。荷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了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在此之后，贺兰山东路产区在一系列国际葡萄酒顶级比赛中声名鹊起，贺兰山东路也由此从过去的一个地理概念逐渐成为世界高品质葡萄酒坐标。
4: 哇 I like this story. This help me to have, make good grapes like this with a good grapes and I'm hope my wife will come here.
2: 尼古拉·格里玛，法国波尔多酒业世家第六代传人，这是他作为酿酒顾问在宁夏度过的第二个札记。就在上一个札记，他在宁夏酿出的第一款酒在布鲁塞尔葡萄酒比赛上获得金奖。
5: I was 15 years old.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nted, I have a dream to come, 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you know.
2: 短短几年，和尼古拉斯一样，已经有23个国家的60名国际酿酒师与贺兰山东路产区的本土。

0: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俨然已经成为外籍酿酒师的俱乐部，成为宁夏与世界交流合作的纽带。
1: Hello, bonjour, bien, comment ça va? On est en train de construire notre propre domaine et notre propre château. OK, je vous invite.
0: 郭晓恒，法国某知名项目统中国区前大区经理。四年前，他发现越来越多来自贺兰山东路的酒庄成为了他的客户。他意识到宁夏正在酿造出可以媲美法国的葡萄酒。
1: 家家会出一些特别棒的酒款，你家马瑟兰很好，他家梅洛特别好，他家赤霞特别好，所以才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如果这酒的品质真的不行的话，我是不会浪费自己的生命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很喜欢我的职业，一方面是因为我的 passion 我的喜爱，还有一方面因为酒好，可以认识这么多好朋友，我是不是可以干一个？来，好开心啊！
0: 侃侃而谈，面对每一个来访者，郭晓恒从不吝啬对自家酒款的赞誉，这源于对贺兰山东路产区这个品牌的自信，而这样的底气也让他把流逝的葡萄酒送到了米其林的餐桌上。
1: 做品牌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们讲的永远是贺兰山东路如何如何优秀，这个产区如何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像刘氏，这可能会是一个例子之一，我们并不是唯一。我们在讲刘氏的过程中永远有个大背景，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
0: 这是一方充满激情和希望的土地，无数个人眼里尼古拉和郭晓恒带着自己的梦想在这片土地上奋斗，未来宁夏葡萄酒将继续书写属于他自己的传奇。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砾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

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在中国石油宁夏石化公司的检修一线，有一名钳工。39年时间里，他从一名普通的钳工成长为检修大拿。他解决了数十项行业难题，并且带领团队拿下了16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位检修医生的故事。
1: 该去的全都给去掉啊！这个也容易干活的，训练的时候容易伤人，看到没？
2: 跟厨师傅一起干的就是煮风机吧，连续干了可能是3天，是又累又脏。
3: 我们师傅说，我们石化行业要认真，非常细心，才能把安全的事情做好，才能把本职工作做好。
1: 填的数的时候，上下加加，做任何事情啊，都要11、22，尤其是检修工作，没有捷径可走，只有真诚的付出了，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0: 你好，初工。
1: 哎，你好。
0: 哎呀，我是第一次来您的单位。
1: 欢迎你来到我们中国石油宁夏石化公司。我们这个单位是一个老厂子了。
0: 历史悠久，其实它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厂。您带我去参观一下。
1: 好啊。完了以后呢，最大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
0: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石油宁夏石化公司维修钳工初保卫。你好，初工。
1: 主任你好，
0: 请坐。初工，我听说在您单位，但凡是有检修工作，您一定在现场。
1: 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我从一毕业进入现场以后啊，因为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大化肥这么大的一个装置，而且是最先进的。所以说呢，对他就充满了好奇和渴望。所以说到了现场，进入现场以后呢，正好是我们赶着这个装置呢，进行这个安装试车这个阶段，所有的设备啥全都进，都已经到位了。对于我们来说呢，刚一进场的时候一看，哎呦，到处都是管线纵横，塔群林立，感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因为为什么自豪呢？因为我是一名石油工人了。曾经进场的时候。所以说呢，在怀着这种渴望和一种自豪感吧，就我尤其呢是对这个设备呢比较感兴趣，就想了解。因为他们这个形状及设备呢是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都有，有日本的，有德国的啊，还有国产的，各种各样的设备非常的复杂，结构非常新奇。那会儿就抱着一种新奇的感觉，都想去见识见识。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安装、检修、测试的过程中间，我一听说哪有，我就跑去看。
0: 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寒风，在很多人眼里，维修钳工是大家都不愿意干的体力活。

0: 可在初保卫的心里，这是能和设备对话、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活。而这份初心，从初保卫17岁拿起工具走进厂区的那一刻，就深深扎了根。在石化检修领域，毫厘之差可能就是生产安全的生死线。4115P4泵是厂控重点设备，检修非常频繁。而让所有人记住初保卫的，就是那道2毫米的难题。
1: 在这个运行过程中间呢，这个泵呢就出现了一个叫我们这个术语叫振动过高的一个问题。当这个振动呢超过那个标准值以后呢，它容易发生比如说断轴啊、轴瓦烧损呀、等等一系列问题，就造成装置停车。
0: 为了攻克这一瓶颈，以初保卫为首的攻关小组不断现场勘查、讨论、分析，及时更换了导流叶片。然而振动超标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
1: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是它跟工艺的这个理论设计上面的有关系呢，问题解决不了，当时睡不着觉，所有的零件就翻过来翻过去的，就跟琢磨比较。
2: 4115-P4泵的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听说您的压力无比之大。
1: 哎呀，当时这个问题确实压力大，装置能否这个安全稳定的长期运行，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影响到全厂所有职工的收入，因为它是日本产的泵，包括我们这都从各种数据参数上分析完了以后，一直找不着问题的纠结所在，就是我们不能对症下药，参与检修人员要从头至尾全过程的参与，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连续作业的过程中间，很多人的是体力包括这个心态上都是支撑不了的，如果再熬下去的话会出很大的问题，
2: 会崩了的
1: 啊、嗯、所以说这个压力比较多，而且呢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搞专业技术的人跟人之间对于技术这个标准解决问题这个方式方法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2: 那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您是怎么样一点一滴的一个一个的排除这些难题的呢？
1: 用排除法。
2: 排除法。
1: 首先从这个工艺上面各个技术参数上面整个一个个的都把这个包括原设计图纸所有的技术参数全部都核对一遍，完了往下完了以后呢，最关键的就是在一个最微小的一个细节上大家都没有发现那个地方。
2: 所以也是在这一次的检修过程当中您就掌握了一个绝活是吗？
1: 比如说那个我们那个现场用的铜皮、不锈钢皮，包括各种尺子，我拿手这么一搓，只要一甩，就基本上就能知道它是多厚的。平常小徒弟们一说这个师傅这个铜皮有多厚啊，我给他一搓一告诉他，基本拿尺子一量，基本上不会差。
2: 一搓准是您的一个绝活。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评为我们石化公司的这个十大绝活之一的，这是我们这边这个搞维修的唯一的一项，就是那个刮瓦。我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是一刀下去呢，所有刮下来的八十合金呢基本上是0.02毫米。
3: 最早炼油厂建成的时候我们还来参与过检修。
2: 其实您刚进厂的那个时候，很多东西全部都靠我们人工双手来解决的，是吧？
1: 对，因为当时受这个条件的限制，设备都来了以后要现场就位的时候怎么就位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用了很多就是当年大清那种老办法，你知道吧？比如说滚杠呀、枕木呀，完了一点点把设备靠人这个推啊，想这些小办法把它给运到现场，然后再通过我们这所谓的这个手葫芦，因为当时那个吊好多地装置的地方吊车是进不去的，进不去没有那个条件的，就是人想办法就把那个东西通过人力一些机械的一些简单的办法把那个设备就位。
2: 把厂子建起来之后，这一张就是，这是产品。
1: 这产品出了，这是第一天出的这个产品。
2: 从建厂到能够产出产品用了多长时间？
1: 建厂用了3年，完了开车试车呢用了是8个月。
2: 哇，那其实在那个年月已经算很快了。
1: 很快了，因为这是我们全国是第3套这个大化肥装置，所以说来了以后我们都特别高兴，因为啥？我们有这个能力建这个参加国家那个重点的建设嘛。
2: 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哈，觉得您从事的这一个岗位呢，虽然说比较平凡普通，但是它又特别的重要，特别的。

0: 有价值？
1: 有一只这种经历非常非常的多，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003年的时候，我们厂里的一个事故发电机，因为它关系到这个整个装置的平稳运行，在这之前呢，由于电网的影响呢，我们装置老是停车，造成了设备损坏，损失非常大。后来呢，在经过很多厂家，包括德国西门子的专家来，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掉。后来呢，单位呢就给了一个机会，说年轻的，因为老师傅都干遍了，维修好。那时候我还年轻嘛，才30来岁，说是那你去试一试吧，行不行？有没有信心？我说信心不敢说，但是可以试一试。
0: 初生牛犊。
1: 结果呢，在经历了15天的这个整个一个原因分析、拆解、加工、调整。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以后，在这个装置开车之前，把这个设备问题彻底解决掉了。因为当时这个工期非常的紧，在试车的过程中间，在现场躺在那个水泥地上就睡着了。后来徒弟来摇着肩膀说：“师傅试好了，哎呀，这个东西一保证没问题了，都达到各项指标非常好，达到了要求。”哎呀，当时一下特别兴奋，我天哪，我能干出这么伟大的事呀！老师傅们没干好的，专家没解决掉的，我把它给解决掉了。
0: 初工，听说您在检修催化装置的时候，这又是一个时间紧、任务重的任务，是吧？
1: 对，是的。
0: 您跟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
1: 2017年的时候呢，出于这个企业发展和节约成本、降本增效的这个目的考虑，后来呢，厂领导呢就希望呢我们维修中心把这个项目给接下来。这么大的一台设备呢，我们维修中心从来没有接触过，包括我本人也没接触过。
0: 那这个催化装置当时它最大的难点在哪？
1: 难点有这么一，首先一个这个设备的那个体积比较大，像我们那个大盖儿它是19吨半，我们那个起吊机呢，它的这个载荷呢是20吨。这就基本接近临线
0: 这
1: 是一个危险的事。再一个就是设备本身呢，在前期的各个单位的检修过程中，遗留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像它那个轴承温度高达气量不足等等，这一些包括这个风机呢，就是内侧漏气，这是都是遗留的一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这些没干过的人想办法在这一次检修过程中把它给解决掉。
2: 检修工作总是充满挑战。2009年，宁夏石化首套国产大化肥装置立项，这是中国石油自主开发，我国首套采用100%自主知识产权成套技术的大型化肥装置，也是我国打破国外大型氮肥技术垄断，实现国产化成套技术工业化转化的里程碑项目。然而，随着项目的进行，其中的建设困难也可想而知。
1: 天寒地冻也经历过，风吹日晒也经历过。什么什么时候你要把这个压缩机件干完？什么什么时候要把哪个设备要安装到位，要调试好？一步一个艰难，要保证这个装置整个的一个正常的不开车，连天连夜的加班去干。这个过程中间呢，很多同行。都退出了这个队伍，因为啥呢？超强度的这个劳动，体力劳动，很多人就不适应了，得了很多的疾病，慢慢就退出了队伍。
2: 开车前的准备工作极其忙碌，每天的检修任务多达10几项。初保卫带领十几名年轻徒弟作为先锋部队，跑现场学习工艺流程，熟悉国产大型设备，及时清除开车前的各种拦路虎。
0: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对于化工企业，它的突发情况都是和危险挂钩的。
1: 对，我们是高温高压，有毒有害，
0: 这三个。您遇到那种有毒有害的这种情况吗？
1: 经常遇到。最致命的就是硫化氢。因为啥呢？硫化氢浓度一旦达到一定的界限以后，一个人只要一闻它的话，是属于触电式的死亡，根本就没有反应，它的环境啊造成这个种危害的非常的多。
0: 您遇到最严重的一次这种有害气体的这种环境是哪一次？
1: 那是我平常全国劳模以后，我们这个15的一个装置，就是应该是15C6这个塔， 因为那个工艺波动呢，它那个塔里面的塔盘，布水器，喷淋帽，整个都是因为它的压力变动以后，把这个东西全都给吹翻了，需要人立马进去抢修，要不然这个整个一个工段全部都停产的话，影响到后。

0: 后续的尿素的生产，可能装置就要停掉一部分，那时候啊造成的损失非常大，烧的天然气啥的都白烧掉了，因为你没产品，就等于浪费掉了。当时呢，单位里面呢就组织抢修。把这个任务呢就交到我们班组了。
1: 其实，在进入这个塔之前，你已经知道它的危险性了。
0: 知道。
1: 那还是毅然的进去了。你心里有过害怕吗？犹豫吗？
0: 可以这么说，既害怕也不害怕。害怕呢，是从我这个工作这个知识，理解的方面知道这个东西非常危险。不害怕呢，是因为我既然知道它危险，我又干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有了相当丰富的这个应对的这个经验，对于处理这种预防中毒的措施呢，做得非常的到位，所以说才不害怕。所以说，在这个检修过程中间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又是全国劳模，又是共产党员，又是技师，又是班长，又是师傅，下面很多人，这有这么多身份担着是吧？你实在是，没有那个让别人先去的那个理由。你看，我先给你们做个示范，如果我干不完的话，你们再来干，那就是我这如果我这个顺利的完成的话，你们把其他的工作我就不参与了，你们就利利索把它干完。那天那个项目本来给我们定的是12个小时。我们用了不到6个小时就干完了，
1: 不到一半的时间，
0: 不到一半时间全部给抢修完了。而且呢，就是在质量上、安全上都没出问题。
1: 后来把这个任务非常圆满的完成了之后，你有没有把你的经历跟家人去描述过？
0: 不敢说，因为啥？家里面都知道这个化工行业呢，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啊，因为是着火、爆炸、中毒，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所以说呢，自己经历过的，一般不跟家里人说。
2: 这是你们的，
0: 这是我们那个检修场地，它有两大功能，一个就是主要是为有我们设备的，就现场拆回来的设备在这里面检修。最近呢，我们集团公司有一个大的一个钳工比赛，针对一个钳工的具体的比赛的项目呢，我们这搞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实操的一个培训，啊。这个拆的时候记着啊，这个沫全部要拧掉，拧掉完了以后，把这所有的垫子全部清干净，争取呢这个螺帽呢在操作过程中拧的要松松的。
3: 像机泵检修，它会告诉我这个尺寸怎么样测量，然后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配合间隙，然后像大型机组的检修，它更是会把每一个细节都给我们整到位。
4: 凭着对钳工专业的痴迷和执着，从业39年，初宝为勤学苦练，练就了高超的钳工技术，先后收获了技术能手、赛上技能大师和全国劳动模范等30多项荣誉。
1: 舒师傅，我们还收集了您的2张照片，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来看第一张。
0: 哎呦，这张
1: 有印象吗？
0: 哎呀，年代太久远了，这是当初我们是属于杂牌军的时候干的嘛。
1: 朱师傅，您刚刚说了一个杂牌军，这是怎么回事？
0: 因为当初呢，我们这是我说是90年代初的，这是我刚当成为一个成长为一个主修人的时候，这个机组就是由我全权负责检修的时候，可能是拍的这张照片，包括还有外面单位来实习的，全都在一块儿在这干的，所以说这个人员组成非常的复杂。
1: 就是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还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还有一张照片哈，来您看看这一张，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这是我那个，05年获得全国劳模。我们石化公司捡我一辆汽车。当时不知道给的钥匙吗？当时我都没想到，评上全国劳模以后，想着，哎呀，我这以后的工作可能付出要更多了。当时我们领导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以后如果石化行业发展不下去了，你还可以当出租车司机吗？
1: 又多项技能。
0: 又多项技能。
1: 2016年。公司以您的名字成立了工作室，我们看到工作室里其实成绩还是满满当当的。
0: 工作室成立以来呢，主要还是大家合力协作所取得一些成绩吧。在这自成立以来呢，我的这个创新工作室呢总共获得了11项专利，创新成果呢大概有30余项，其中呢在这个全国这个创新方法大赛包括

0: 自治区的灾区里面，他说其中呢有一年呢拿2亿等奖。我们这个工作室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职能，就是解决生产一线难题。自成立以来呢，现在基本上解决了370余项这个生产难题。
1: 您觉得工作室最大的价值或者是意义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最根本的一个还是带领一群人，尤其是年轻人，借助你这个想法，或者借助你这个阅历，或者借助你这个经验，吸取很多的营养。所以说我就希望把这些东西呢都能够通过我本人，通过这个工作室呢起到一个传承这个作用，把它传到给下面的年轻人。
2: 我是初保卫，一名普通的石化检修钳工，和设备打交道，把检修的工作干精干实，把自己一辈子的经验都传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一线，守好石化装置的安全门，这辈子我觉得值。

0: 喂，已经下来了，这个到第一展厅的门口了，应该是在苏新这一侧，就是过来看一下那个合作中心管理委员会，过几天有一个展会，然后我们过来做那个网络的通讯保障。这个里面吗？
1: 王文平2006年进入霍尔果斯电信局，亲身经历了通讯网络的巨变，近20年的运维经验让他成为保障网络高速稳定运行的关键一员。
2: 展厅到时候如果能保障这两个展厅都有外网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展会去对外去做一个直播，邀请一些国外。
1: 这里是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全球首个跨境经济贸易合作区，有人称这里是中国面向欧亚最大的国际会客厅，是永不落幕的商品展销中心。2周后，2025中亚霍尔果斯商品贸易博览会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为了给来自中亚各国的外商提供优质的网络服务，王文平必须为这个50000平米的展厅重新布设 WiFi 信号，铺设一张能支撑国际直播的无线网络。
0: 咱们霍尔果斯这个位置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我们这叫啥千年驿站，又叫这个地方叫桥头堡，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我们现在在霍尔果斯这边呢，就是最最主要的还是和咱们本地的这些网络去协作。说的简单点，就是保证他们的网络畅通啊，流畅稳定。
1: 霍尔果斯距离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只有378公里，是新疆最大的陆路与铁路综合性口岸，也是中国与中亚欧洲经贸往来的重要枢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由光缆、基站、云计算搭建起的立体信息网络正驱动着传统口岸的智慧转型。王文平运维的网络是这一切运行的数字基石，确保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关键节点的畅通无阻。
0: 社会口岸的话，它都有这个网络的需求呀，大家只要用网的地方都会需要到我们这边。往小了说就是一根线的事嘛，往大了说就是千千万的万条线嘛。
1: 中国通信的10年飞跃，从3G 起步、4G 普及到5G 智能时代，深刻改变了社会运行方式，也架起了连接世界的数字桥梁。
3: Бұл жер орталық Азия дәстүрлі Қытай медициясы Цихуан орталығы болады. Әзір сіздерге 397 түрлі Қытайша чөптерінен таныстыруға қызу мақтан.
1: 畅通的网络让距离不再是障碍。中亚岐黄中医中心的主播可以在医药馆为哈萨克斯坦的互联网用户介绍传统的中医文化，

0: 霍尔果斯的跨境电商平台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主播，用七种语言向全球消费者介绍中国商品，让传统贸易在云上拓展出新的空间。巡查线路，排除故障，维护机房。王文平觉得自己的网络运维工作是一些很基础的工作，
1: 其实就是一些不起眼的、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但是又是必不可缺的。
2: 因为我们这是口岸，那一定要保证咱们机房不能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这要是一旦出问题，那说白了，从我们这条线上走的这种国际的业务，那都会受影响。
3: 本次博览会为期三天，将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经贸合作打进。
0: 2025中亚霍尔果斯商品贸易博览会如期开幕，中国25个省区市与中亚各国共340家企业齐聚博览会。王文平解决的网络问题，拓展了博览会的规模，搭建起一座数字思路，助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贸易。
2: 在我们干维护、干运维这块来说的话，直接可能就跟海关、边检，我们都会给他们直接提供一些这个服务。那么我们能够一年到头保证咱们的设备，保证咱们这个网络能够正正常常的，就是说安安全全、稳稳定定的运行了一年，那这就是我们的成绩，心里面其实就很满足了。我觉得挺值的哈。
0: 北京时间的晚上11点，霍尔果斯的夜幕刚刚降临，远处7乘24小时的口岸灯火通明，车辆川流不息。在这里，王文平们守护的网络正悄然重塑着这座古老口岸连接世界的方式。这条看不见的信息通道承载着比货物更丰富的交流，向着更广阔的数字未来延伸。

0: 啊，都行。
1: 昨天说的那个 Laura 的那个训练器不说话，
2: 训练完了，
1: 训练怎么样？
2: 可以。哦，
1: 你闹完动画，把我们昨天准备那些数据集啊。吴炳如，
3: 宁夏银川人，2022年从华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泉州。
1: 说我们想把我们红砖带出海，带到马来西亚。
3: 2023年就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崭露头角的元年，炳如和伙伴们共同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把闽南文化做成商业产品。借助新兴的 AI 技术，赋予传统文化新的传播形式。
4: 像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红船怎么驶过来，到哪边停下，各国商人如何进行交流，
5: 都是用人工自己，
4: 是我们自己训练的，是不？
5: 你看你这个地速的话，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
4: 下次回马来西亚可以带几本回去给那些孩子。
3: 两年来，炳如和伙伴们依靠云算力矩阵训练自主模型，并用智能图像技术制作绘本，之后由印尼的侨行思路团队带到东南亚地区，勾连起海外华人的思乡之情，同时帮助不同语言背景下的人们去理解和欣赏独有的闽南文化，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
6: 这次跟这个新加坡这个最大的出版社们接触的，就是他们知道我们这团队也在做文化类的这些东西，他希望跟我们有一些结合。 AI， 我们 AI 怎么来能够更好发挥它，
3: 保存记忆连接世界是核心驱动力。利用 AI 对珍贵的文化进行高精度数字化保存与活化，赋予其动态交互的生命力，这兼具巨大文化价值与商业潜力，是数字化时代的新兴市场。
7: 泉州市气象台2025年7月19日20:53，今年第六号台风维帕。
8: 不光是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很多做文创的朋友都做不动了，因为太多了。
3: 市场竞争激烈，优胜劣汰是现实，要在竞争中

0: 立足，关键在于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情感需求，做出有文化辨识度的内容。
1: 我们觉得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潮流符号，只不过你怎么具体，你怎么去表达它，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怎么去当一个很好的讲述者，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瓶颈。就是我们需要去既要抓住现在消费者的心理跟大家对于文化的接受程度，又要把它跟最新的这种潮流文化结合起来，就是这样。
2: 你都有些焦化的，
3: 后面的速度变了，直接功率变大。
0: 作为一家科技初创公司，秉炉和团队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算力成本、运营推广，每笔支出都在考验这支年轻的队伍。始建于1053年的洛阳桥，跨越海湾近1200米，曾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领先的工程技术让丝绸、瓷器与香料在此流转，连接海洋与内陆。今天，秉炉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尝试用人工智能搭建一座新的桥梁，
1: 把中国的一些东西带到全世界。然后人工智能就像一把钥匙，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看见世界、触摸世界，然后去跟世界互动。
4: 对，

0: 创业维艰，但对技术的热爱与对文化市场潜力的信心，让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
1: 你看前面那个新式的闽南洋楼，就是东南亚风格的这种花砖吧，你看他们是鱼鳞状的。
2: 我们借助智能技术，可以把不同国家文化特有的一些元素有机的结合起来，我觉得在这样文化碰撞下出来的产品一定会非常有意思。智能技术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像是一种催化剂，它在不同风俗文化的交织下不停地再去寻找平衡，最终帮助我们去完成文化的共创。
0: AI 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人们理解、解构并重组文化基因的新语言。每一次对传统的探寻，都指向一个更广阔的连接，用当代的科技激活文化符号的生命力，让属于泉州的故事、东方的智慧以全新的形态与世界对话。刚刚下班的 Devendra Rangaraj 来自印度，是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 RNA 医学中心特聘副研究员。他在中国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现在工作生活在义乌。
3: This place is very good because my daughter, my children, they go there for some activity like learning dance, or my son learning the Chinese kung fu in that place. So that mall near that place is very familiar and attractive to me.
0: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 （RNA 医学中心）是浙江大学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为推动国际医学合作与前沿科研而设立的重要研究机构。医学中心专注于 RNA 的多维度研究，致力于为肿瘤、罕见病等复杂疾病寻找新的治疗曙光。这是一场关乎人类健康的无声探索，连接着科学前沿与生命的希望。Devendra 2022年受聘 RNA 医学中心，专注研究动物生殖与遗传学。
3: I work 2.5 years in our research institute. The work progress is very good. I am working very hard and it's really good. The progress is very, very good.
0: 今天，中国同事张晨将帮助他完成对鹌鹑的研究。
3: No, maybe not enough because we will open 200 eggs today.
0: Devendra 和他的中国同事正用 RNA 的语言构建跨越国界的医学对话。当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一项关于 RNA 的研究成果被实际应用的时候，科学的价值就在这些点滴的交流与合作中悄然实现。

0: 们是谁。有人说我们是危难时刻最义无反顾的勇士，有人说我们有时严肃的软弱生猛，有人也说我们偶尔也可爱的像个小孩。我们想说，我们只是你身后最平凡的人。城市灯火辉煌的365天，是我们用心守护的每一天。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而有情的消防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我们是梦想的护航者，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我们都想留住美好的记忆，但记录乡愁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喜欢把爱谱成歌曲唱出来，也有人用镜头把美定格下来。今天的第一位主人公李雪是一位90后新文艺群体摄影工作者，他用自己的镜头唤醒记忆当中的美丽乡愁。在多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他深入宁夏的各个县区，呈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精神地标和情感纽带，让人们感受到家园的温度和生命的光彩。
1: 我们要把大部分的这个公益活动要放在一些孤寡老人啊、留守儿童，还有就是一基层的这个社会服务人员。
2: 去年也就疫情刚过的时候才成立的这间公益摄影工作室。
3: 这个主题实在是有一个主题的一个表达。
2: 因为我本身工作是做物业服务工作的，物业培训工作，那我经常在一线去搞培训的时候会遇到保安、保洁、环卫工人，还有物业从业人员，还有辖区的这些留守的老人和留守的儿童，他们的生活条件也还是很一般。他们现在已经不单单缺少的是物质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需求。
4: 你看您当党员多光荣，您都55年了，我还才5年。
5: 对吧？所以要1、2、3。
6: 嗯，好。
2: 2015年的开始接触的摄影，刚开始就是大家别处有什么活动，我就跟上他们一起去拍，拍拍人像呀，拍拍风景呀。20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一个题材，苦水河。我要拍的东西一定是我的家乡的故事和我家乡的人，就想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拍更多更美好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是农村出身的，就是在农村里会经常看到一些感人的瞬间。我觉得那些感人的瞬间为什么能感动我，因为我在那些感人的瞬间上找到了我自己。所以后来我又觉得我只是看到了，但是并没有记录到。所以后来当我拿起相机的时候，我拍着拍着，我就头脑里就有一种意识，我想从镜头里去找我自己的影子。

0: 也是在苦水河畔这附近长大的，
1: 所以我本身对于苦水河其实有一份独特的感情。我觉得苦水河和我以前见的苦水河它完全变了，就是从生态环境上变了，还有就是这两年通过引防灌区呢，改变了这整个这一条线路人们的生活。
2: 今天运气真好，
1: 他晚上上12点的班。我在2018年的时候到那个扁担沟的那个同义村，那是一个崇义民村，其实认识了一群纺织女工。

0: 们在工作车间是怎样工作的，怎样交流的，怎样学织布。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嘛，刚开始上岗的时候特别的难，有些人可能上岗实习需要3到6个月，他们没有文化能拿下那份工作，支撑起一个家的半边天，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1: 周末愉快啊！
0: 我从农村现在已经走出来，靠自己的学习呀，靠自己的努力，也有更好的生活。他们也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他们身上看到我当时也在渴望美好生活时候那样一种心情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拍出来的东西，对于我来讲是有温度的。我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去做什么？我后来我就发现，用自己手中的镜头去记录，去讲述最真实的故事。我记录农村这些细微的变化，它一直是反映我的家乡的变化，反映人们内心的一种变化，更多的也反映了我们一个国家的变化，从以小见大，用家乡的画卷讲述祖国的画卷。
2: 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王丽娜是一位普通的基层工作者，她主动放弃安逸的工作，自告奋勇地到基层去，肩负职责，心怀使命，没有丝毫的犹豫与退缩，心念群众迎难而上，弱小的肩膀主动扛起重任。他在最平凡的岗位上用执着坚守，用热血灌注着爱与责任，用行动诠释着自己的价值。
3: 我之前在卫健局当干事，当了2年，虽然工作环境特别舒适，而且工作氛围也很好，但平顺平淡到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每天我就是2点一线，上班回家，
4: 所以就希望通过另外一个环境让自己不要再懒惰起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生活还是其他的什么抓起来，让自己有一点小成就。
3: 我在2019年，我们红丝谷面向全宁夏招考基层党组织书记，我就去报考了，然后试着就考上了。
4: 来到村上的时候，就会发现村上的所有工作都是关于民生，关于一些这个大的规划的落实。
5: 哦，萌在这儿呢，
6: 它就见不上阳光，就长得小而且没有颜色，味道也不好。
5: 哎，老高来了，我来看一下你们这个果树。
7: 这个其实就这果子街上也没啥味道，
6: 一点味道都没有，
7: 一点味道没有，就是随便要逛逛。
4: 现在来到村上，最起码先要了解村上的这个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哪些地方还需要提升，然后再去听听老百姓。

0: 信，希望我们现在的村干部要怎样做才是他们喜欢的村干部。
1: 然后把过树取好，然后过子丈量。
0: 2020年，我就刚当上村支部书记，因为那个时间是疫情防控最艰巨的时候，所有的千头万绪的工作都来找我，每天资料的收集，还有安排人去巡逻。居家隔离的时候，老百姓的不理解，啊，不愿意，不配合，或者还被谩骂，很多事情。然后正值冬天嘛，架炉子呀，生活呀，这个安全隐患上，每天就是反反复复的去入户，有米面吃完了，我们去帮他们买米面；有个性需求的，我们也去帮他们去解决。
1: 这不可以，这不可以，这不可以。你现在就做的事就是把你自己肯定照顾好，不要生病了。
0: 2018年，他的女儿去世之后，相继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就是对他们家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
1: 日子还在后面要过呢，那如果你以后有啥困难的话，可以来找我，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帮你怎么度过这个难关。
0: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村长工作就这样，那如果在这个事情上你没有摸清，你怎么去帮他们解决问题？那为什么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那就说明是什么呢？不管是家庭里面的问题，还是这个农田里面的问题，还有平时的这个政策上，都是很多很多很繁杂的。
1: 那就是到时候给老高也说清楚，还是就是今天你这个分工已经留个方方的。
2: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丰富思想和转变民风。要想在精神层面上下功夫，就一定要在解决温饱之后，想让他们的精神享受好一点，那首先要把老百姓的生活环境这方面给搞起来。
1: 我现在是来到咱村当书记了，前面
3: 希望村了，
1: 就是前两年在希望村刚过来两千年，所以还有各位要多多支持呢啊！
4: 爷，
5: 好着，
4: 好着呢，你好着。
1: 我看那个招生见着了，他就说的是一个月啊4000块钱，
6: 就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价格上有点。
0: 你要时时刻刻用党员的身份去约束自己，用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提醒自己，给老百姓的心里就会种下一个种子。在政策上他是第一个知晓的，在行动上他是第一个执行的，在日常的这个村级事务上他也是最关心的那一个。把老百姓的这个需求解决了，让老百姓觉得啊，这个村干部来到村上啊，给我们办了实事了，然后在产业上也带动我们发展了，我觉得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0: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
3: 开山老师也行。

0: 脚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 我不需要你们帮助，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水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区产业协作走出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谱写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
1: 宁夏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
0: 宁超第3轮中卫吴中赛区文体旅联动，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幕，宁夏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宣传倡导节能低碳理念，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宁夏与福建的山海之间，跨越千里的

0: 产业协作正谱写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从给钱给物到建厂兴业，从优势互补到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山与海的双向奔赴走出了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
1: 在吴中市盐池县，昔日传统散养的滩羊住上了现代化圈舍，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支持，当地建起了盐池滩羊种养家一体化示范基地，传统散养模式被标准化养殖替代，基地年产4万吨优质牧草，年饲养量突破5万只，
2: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带动300余名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务工，人均每年增收5000元以上。
1: 养羊只是第一步，要让滩羊从宁夏特产变成金字招牌，产业链延伸是关键。依托福建的产业经验、市场资源和资金支持，盐池县陆续建成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仓储电商物流分拣中心和可视化生态牧场，打通了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当地。
3: 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扶持，我们建成了7300平米的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年均可屠宰加工滩羊20万只，大幅提升滩羊肉精深加工与冷链仓储能力。
4: 福建从资金、实操、产业链全面进行报复，带动养殖户超亿万户，拓宽以滩羊为主的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扩大滩羊的知名度，增加农特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群众的收入。
1: 截至目前，盐池县已培育滩羊养殖示范村99个，生态牧场125家，滩羊饲养量稳定在350万只以上，规模化养殖比例高达94%，盐池滩羊品牌价值攀升至135.37亿元。畜牧业开花结果，轻工业也同步起势。近年来，永宁县闽宁镇鞋服产业加速集聚，星兰服饰、鸿星尔克等鞋服企业先后落地，大量当地群众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针对企业员工通勤不便的问题，闽宁镇量身开通首条闽宁鞋服定制专线，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通勤需求。
5: 以前上下班出行很不方便，路途遥远还受天气的影响，定制专线直达厂区，出行省心又省时，大大减轻了我们的通勤负担。
6: 不仅解决了员工通勤难题，也提升了员工归属感，帮助企业更好留住人才，扩大招工。
1: 如今产业协作的生动实践已在宁夏遍地开花。在固原市圆洲区，福建客商林锦云将荒山荒坡打造成万亩牡丹花海，以农文旅融合新模式铺就乡村振兴路。在隆德县，菌菇产业从无到有，设施栽培面积达2000亩，年产量突破3万吨，带动3000余名群众家门口务工。
7: 家门口开了菌菇园，我在里边干活给菌菇接种，一个月收入能达到4000元，离家近又能照顾上家庭，感觉很开心。
1: 截至目前，宁夏已建成12个闽宁产业园，入驻企业366家，带动就业1.14万人，总产值突破94亿元。在宁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从业人员约10万人。宁夏在闽稳定就业5.5万人，年均创收超15亿元。30载携手同行，两地水乳交融，美美与共。展望前路，山海相依，同心共进，山海之情必将持续书写共同富裕的崭新篇章。
8: 作为全国唯一兼具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与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双中心省份，宁夏正依托网络、算力、数据三重底座，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化实践，让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1: 在位于银川 IBI 育成中心的宁夏零基数字科技研发实验室，一款会行走、能互动、可执行多项指令的机器人格外引人瞩目。这款名为李奔奔的机器人是首款搭载宁夏完全自主研发超脑背包的人形机器人，它的问世标志着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
9: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机器人的超脑背包，让它能够自主的去执行任务，真正的。

0: 像人一样代替这个我们传统就是比较像危险的化工啊、电网这些行业去工作。
1: 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妥化适配啊，不论是这个工业高危作业替代，还是文旅民俗互动以及民生服务，都能精准的贴合咱们本地的使用需求，再加上快速部署、低成本落地等特点，能在区域市场内形成差异化的优势。
2: 如今宁夏各类数字化应用正在不断扩展，目前全区已打造各类应用场景209个，累计引进培育数商企业120余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150家。数字技术不仅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也为安全生产筑牢防线。在利安龙中卫新材料有限公司全新上线的卫智焊智慧监管平台，为电气焊设备装上了智慧锁。平台将设备、人员、作业等16类信息纳入数据库，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监管。
3: 自从装了这个芯片以后，就是设备这边管理的比较规范了嘛，就是我们不扫码，它就是这个焊接用不了。
4: 作业中设备定位、作业时长等数据会实时回传，形成作业前、作业中、作业后的完整档案。
2: 从银川人形机器人实现技术突破，到中卫智慧监管落地见效，宁夏立足算力优势，聚焦场景应用，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实融合发展之路。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区已建成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10个，标准机架超过25万架，算力规模达13.1万匹。15-57，宁夏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力争数字信息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智算规模较14-57翻2番，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宁夏智慧与宁夏方案。
5: 6月14号，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台联、侨联、民革界别共同在银川市金凤区粤海万家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港澳台侨同胞联谊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
2: 当天下午，粤海万家社区粽叶飘香，艾草盈庭，现场欢声笑语不断。50名台湾同胞、在宁港澳台侨同胞与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及居民代表欢聚一堂。自治区级扎染项目非遗传承人王雨涵讲解红酒枸杞扎染技艺，大家围坐体验非遗韵味。台湾同胞在制作的扎染手袋上写下“两岸一家亲，宁台情更深”，表达两岸同胞心手相连的真挚情感。台湾、香港侨胞代表邱素慧、汤振威、牛华平交流来宁参访、工作、创业感受。社区居民精心编排的歌曲联唱、二胡齐奏等节目轮番登台，博得阵阵掌声。大家一起包粽子、挂艾草、互赠节礼，在民俗体验中共叙情谊。活动前，陈庸一行来到粤海万家社区便民服务站、侨胞之家、匠心、劳模非遗工作室等地，听取自治区劳动模范、社区党委书记王宁介绍社区服务和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5个维度努力实现全方位嵌入的情况。陈庸说，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发挥政协界别优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开展好团结联谊、国情教育、区情考察等活动，围绕深化宁港澳台交流合作，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参加。在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来临之际，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高级别会议暨高级别官员及联络员研修班今天在宁夏银川举办。与会中外嘉宾围绕荒漠化防治、水土流失治理、盐碱地改良、现代农业发展、防沙治沙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等议题，深入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期间还将到银川盐池实地考察学习宁夏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经验，现场观摩毛乌素沙地治理、特色沙产业、新能源生态产

0: 产业等发展情况。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吉尔吉斯共和国紧急情况部副部长努尔别克·朱马利耶夫、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伟出席并致辞，国家林草局荒漠司副司长贾晓霞做主旨报告。
1: 6月14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迎来两场比赛，东道主吴中队和中卫队分别迎战石嘴山队、固原队。各赛区文体旅联动，推出多项活动，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
0: 当天，吴中黄河明珠队主场迎战石嘴山锦绣队。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了激烈对攻。9分43秒，吴中队21号队员杨正臣接队友发出的定位球头球破门。下半场双方攻势不减，伤停补时阶段，石嘴山队抓住对方防守漏洞，一记远距离抽射，最终将比分定格为1-1。场上运动员角逐激烈，场下球迷们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
2: 大家从四面八方过来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其实看世界杯是一样的感觉。
3: 虽然我们没有去看真正的世界杯，但是宁超就是我们心中的世界杯。
0: 据了解，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期间，吴中市拿出2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票根加住宿加景区加美食优惠组合。现场观赛的观众可免费领取包含非遗八宝茶、吴中特色面点等本土好物的专属观赛大礼包。同时推出看宁超、逛吴中、品早茶活动，观众可凭票根或消费券享受早茶优惠。当天，中卫队迎来第一个主场比赛，以2-1战胜固原六盘山长鹰队，拿下开门红。赛场内激情角逐，赛场外烟火升腾。球场周边专门设置了文旅展示、特色美食、非遗文创、足球互动四大特色功能展区，蒿子面、胡窑点心等特色美食、沙漠浮雕、刺绣编制等非遗手作，以及趣味十足的足球互动游戏，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体验、打卡游玩。
4: 专门和朋友从固原过来观看这场比赛，不仅看到了精彩的足球对决，还品尝到了中卫的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也非常有特色，我们玩的都很开心。
0: 据了解，联赛期间，中卫市投放800万元消费券，开展30多场主题活动，整合景区、街区、民宿等资源，推出27条精品旅游线路。观众凭票根可在沙坡头、金沙岛、四口子等重点景区享专属折扣，将赛事票根转化为全域消费凭证。
5: 6月15号，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幕。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宣传周首日，我区多地推出了形式丰富、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理念。
0: 6月15号，石嘴山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大五口区和平广场启动。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主题展板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细致讲解节约水电、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节能降碳知识，倡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养成绿色生活习惯，主动践行低碳理念，全力营造全民参与节能减碳的良好氛围。
6: 向大家去引导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来提高大家绿色低碳生活的水平。
7: 我今天学习了很多节能环保的知识，感触也非常的深。就比如平时的随手关灯、节约水电、绿色出行，本身就是低碳。以后我会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爱护环境，为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0: 6月15号，吴中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线下主题活动启动。活动通过实物陈列、展板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智能节水卫浴、高效节能厨电、绿色智能家电等新技术新产品，直观展现节能降碳科技成果。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推介“碳绿未来行动”公益项目，并解读生态环境法典及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等法规政策，普及绿色低碳知识。
8: 既学到了节能知识，又能参与旧物回收、以旧换新，环保又实惠。
9: 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普及节能降碳理念， 推广先进技术与产品，引导干部职工带头绿色办公、低碳生活，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

0: 绍。
1: 六月十号，台湾民众一行30人来到宁夏开展社区再牵手共叙两岸情宁台社区牵手交流活动，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将参访宁夏博物馆、银川政协协商民主实践中心、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吴忠市金花园社区等地，通过互动交流、实地考察和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感受宁夏在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活动为两地社区合作交流搭建桥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2: 从我一下飞机那一刹那，我就觉得这里的气候非常的舒服宜人。宁夏的八宝茶让我觉得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又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博物馆啊，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期待。没想到我们可以对文物的保存啊如此的一个完整，不容易。
3: 6月11号至14号，2026宁夏香港文化和旅游推广周系列活动在香港举办。活动围绕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新型故乡主题，组织区内主要旅行社、旅游景区、非遗传承人代表30余人赴港参加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全方位彰显塞上文旅独特魅力。在活动期间举办的宁夏文化旅游推介会上，现场签订7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达1528万元，预计为宁夏输送香港游客7000余人。记者从宁夏贸促会获悉，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宁夏将组织重点产业园区及优质企业代表70余人组团参会。博览会期间，宁夏将打造156平方米创新发展展区，全方位呈现宁夏在现代化工、清洁能源、现代农业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与投资机遇。同时还将举办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推介宁夏重点产业、营商环境、招商政策，开展精准产业链对接。今年以来，贺兰县实施一系列创新消费激励政策，对房地产、汽车等重点领域的消费红利持续释放，激发消费者购买热情。记者日前在贺兰县部分楼盘、汽车 4S 店内看到，市民消费热情高涨。
4: 你好，侯女士，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咱们最近有这个购房补贴政策，贺兰这边的话是针对于端午节300万的这个购房补贴。
3: 置业顾问说的购房补贴是贺兰县近期推出的新一轮房补政策。据了解，6月10号起，在贺兰县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消费者，按面积可享受每套6000至9000元现金补贴及4000至6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购置婚房的王先生原本觉得购房、装修和购置家电开销不小，如今加上国补的惠民支持，他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5: 是有购房的这个现金和这个家电的这个消费券的补贴嘛，然后下来也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年轻人买房的压力，然后像家电这些的，然后就下来就少一半钱嘛也。
3: 在汽车消费领域，今年6月1号，贺兰县启动为期1个月的“汇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专项促消费活动。消费者根据购车金额领取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汽车补贴。本次购车补贴资金共计310万元。截至目前，本轮汽车消费补贴申领超270人次。
6: 为确保我们的活动公开透明，我们在第三方平台实施公开补贴名额的剩余情况，消费者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我的宁夏，然后看到我们的活动界面，按指引随时进行查询。
3: 今年以来，贺兰县将购房补贴、汽车消费激励政策等嵌入居民生活刚需场景，提升政策可及性与群众获得感。6月至8月，贺兰县还将开展11场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商超、住宿、夜经济等多领域，持续释放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轮驱动效能。
7: 日前，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征集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等工贸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线索，同步开通有奖举报通道，严查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3: 公告明确，工贸企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违章指挥或强令冒险作业、使用淘汰的工艺设备、金属冶炼新改扩建项目，

0: 未按要求开展安全设施设计，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均纳入举报范围，线索一经查实可获3000元至30万元奖励。
1: 公贸企业的重大事故隐患认定呢，严格依据国家公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执行，比如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除尘器、收尘仓等粉尘爆炸场所电气设备不符合防爆要求，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的，均属于重大事故隐患。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印刷、张贴海报等方式广而告之，引导广大企业员工和群众举报各类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
0: 应急部门提示，群众发现以上问题可通过12345便民热线、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微信小程序，或直接向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反映。6月14号，以反映红四堡区28年移民奋斗史的原创现实题材舞台剧《沙土地里种春天》在红四堡区剧场首演。该剧以一个个鲜活故事串联起红四堡从荒漠拓荒、产业探索、品牌崛起到振兴新生的完整发展脉络。剧目以1998年至2026年发展历程为时间主线，通过春夏秋冬四季、生根、发芽、叶茂、新生四大篇章，以三代移民接续奋斗的群像故事，全景再现全国最大异地搬迁移民集中安置区从戈壁荒滩到绿洲新城的沧桑蝶变。全剧精心塑造三代典型人物群像，层层递进，诠释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
2: 看了这个舞台剧，我感受非常深刻。父辈背井离乡扎根这片沙地，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给我们打下了根基。沙土地里的春天不只是风沙变绿洲，更是我们年轻人在这片移民热土上闯出来的新生希望。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日前，银川市选送的国际传播案例以世界遗产赋能擦亮城市品牌，宁夏银川以西夏陵申遗为契机加强国际传播，入选中宣部地方国际传播优秀案例集2025，为地方城市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5: 日前，银川市推出的网约车合规码正式启用，一张小小的二维码解决了司乘信息不对称的痛点，破除网约车违规经营的盲点，实现对人车企的实时动态监管，让黑车无处遁形，倒逼平台公司落实主体责任。此外，合规码还集成了投诉举报、服务评价、失误招领等功能。
0: 狮嘴山市近日举办2026年大学生禁毒文化节，活动聚焦青少年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及成瘾性物质滥用防范问题，通过情景剧、歌舞表演、知识问答、案例讲解等环节，直观揭露新型麻金药品的伪装手段与潜在危害，切实提升在校大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与能力。
4: 平罗县近日举办大河之央、灰鹤之乡摄影短视频大赛颁奖活动。本次大赛自3月20号启动以来，共征集到全国范围内数千件参赛作品，生动展现了平罗县天河湾黄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秀美生态风光，持续擦亮平罗县大河之央、灰鹤之乡城市文旅名片。
5: 一路平安是最深的牵挂，文明出行是日常的守护，交通安全连着你我，也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归途。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伴随宁夏有感音乐工作室创作的公益歌曲《安全战线联盟》，在轻快旋律中共筑安全防线，守护一路平安。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刑，不得善终。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在宁夏与福建的山海之间，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正谱写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从给钱给物到建厂兴业，从优势互补到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山与海的双向奔赴走出了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致富路、幸福路。作为全国唯一兼具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与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双中心省份，宁夏正依托网络、算力、数据三重底座，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上新，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化实践，让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千行百业。6月14号，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政协、台联、侨联、民革界别共同在银川市金凤区粤海万家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港澳台侨同胞联谊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
0: 近日，一只萌态十足的一岁小雪豹在贺兰山正式出圈，它的诞生意味着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子、成功育幼的完整闭环，攻克了世界性难题。今天让我们跟随一岁小雪豹的足迹，探寻贺兰山生态蝶变背后的故事。
3: 以后你就是贺兰山之王了。
4: 妈妈，只有我们一家人在这里住吗？
3: 不，还有6个叔叔和阿姨，他们也在努力生存下去。
4: 我们为什么会在贺兰山安家呢？
5: 其实贺兰山

0: 前就是我们的家，只不过70年前贺兰山环境不好了，我们没法生存下去了。
1: 画面中播放的是2021年重引入雪豹野化训练后放归贺兰山的场景。雪豹妈妈带着幼崽在贺兰山深处巡视着领地，小雪豹时不时和妈妈亲密互动。据科研人员分析，这只小雪豹出生于2025年4至5月，已经在贺兰山存活了1年。
2: 我就是今年刚满1岁的贺兰山小雪豹，听说最近好多人都在关注我。别看我年纪小，我的诞生可是全球首例，是从引入雪豹在野外成功繁殖顺利长大的独家记录哦。我的爸妈是野化训练后放归贺兰山的。1954年最后一只雪豹消失后，贺兰山70多年没有野生雪豹了。惊喜的是，从家族回归到我出生只用了短短5年。有人会问，费这么大劲把我们雪豹引回来到底值不值？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是超级挑剔的生态质检员，对栖息地、食物链要求都很高，极端环境下的雪豹繁育从来没有先例。曾经的贺兰山环境恶化，家园被破坏，我们才无奈绝迹。好在宁夏打响生态保卫战，山林被修复了，贺兰山植被覆盖度取得新突破，4万多只岩羊、马鹿、赤狐、石鸡随处可见，我们再不怕饿肚子了。2021年起，8只雪豹经野化训练入住贺兰山，我的爸妈在这里相遇，然后有了我。我的诞生是全国生态保护的里程碑。以前保护野生动物大多是救助个体、守住栖息地，但贺兰山做到了从野放到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完整闭环，填补了全球空白。贺兰山还是南北雪豹种群的生态廊道，我的降生能帮各地雪豹打通基因交流，破解近亲繁殖难题。而且没有我们顶级捕食者制衡，岩羊会无限繁殖啃食草场，导致水土流失，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崩塌，所以保护我真的很重要。都说我的降生是惊喜，但我认为我的存在从来不是一场偶然，而是宁夏岁月深耕、久久为功的生态答卷。怎么样，听了我的故事，你是不是也爱上了宁夏这片生机勃勃的热土呢？
3: 购在中国，爱上宁夏。中卫视2026年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近日启动，本次活动贯穿6月至10月，投放300万元专项惠民消费券。消费季以中卫视沙坡头区大漠卫集向阳街为核心场景，联动中宁县启乡夜巷、海原县原味夜集两大特色街区，精心打造夜食、夜鱼、夜集、夜市、夜营五大主题街区，满足游客多样化消费需求。
4: 美食多，表演也好看，还能领到消费券，特别实惠，家门口的夜晚是越来越热闹了。
3: 同时，中卫视还对15个重点夜间消费点位开展量化升级、场景改造，并上线中卫夜间消费指南电子地图，游客可一键查询游玩攻略。此外，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星空演绎、潮流演出、文旅体育赛事等30场夜间活动，推动商文旅体农深度融合。
5: 今年夏天，贺兰县实施一系列创新消费激励政策，房地产、汽车等重点领域的消费红利持续释放，激发消费者购买热情。
6: 6月10号起，在贺兰县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消费者，按面积可享受每套6000至9000元现金补贴及4000至6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购置婚房的王先生原本觉得购房装修和购置家电开销不小，如今有了政策补贴，他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7: 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年轻人买房的压力，然后像家电这些的，然后就下来就少一半钱嘛也。
8: 6月10号政策出来的，然后我们就积极的通知客户释放这个政策了，也有一些客户已经付房了，跟我们谈这个具体的一个购房细节了。
6: 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热度不减。6月1号，贺兰县启动为期1个月的“惠享民生，驾享未来”汽车专项促销费活动，联合县域汽车销售企业开展让利促销，消费者根据

0: 购车金额领取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汽车补贴，本次购车补贴资金共计310万元。截至目前，本轮汽车消费补贴申领超270人次。
1: 补贴根据车辆价格分档设置，能够精准覆盖不同价位、不同需求，减轻了市民的购车压力。
2: 为确保我们的活动公开透明，我们在第三方平台实施公开补贴名额的剩余情况。
0: 今年以来，贺兰县将购房补贴、汽车消费激励政策等嵌入居民生活刚需场景，提升政策可及性与群众获得感。6月至8月，贺兰县还将开展11场次促消费活动，涵盖商超、住宿、夜经济等多领域，持续释放政府补贴加企业让利双轮驱动效能。
3: 6月15号，石嘴山市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大五口和平广场正式启动。
0: 本次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向过往市民细致讲解节约水电、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节能降碳知识，倡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养成绿色生活习惯，
4: 向大家去引导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来提高大家绿色低碳生活的水平。
2: 就比如平时的随手关灯、节约水电、绿色出行本身就是低碳，以后我会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爱护环境，为绿色发展出一份力。
0: 隆德县近日开展非法出版物专项执法检查，对辖区内图书经营店铺进行逐户全覆盖细致排查，严厉查处含有低俗色情、暴力恐怖、封建迷信、虚假不实等不良内容的非法有害出版物，坚决杜绝违规有害文化产品流入市场，危害群众。
3: 近年来，彭阳县深挖本地优质肉牛资源，持续深耕肉牛特色产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丰富产品矩阵，稳步推进衍生产品研发落地，持续推动肉牛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全链条化迈进，以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在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牛肉分割加工中心生产车间，分割、打浆、定型、蒸煮、速冻、包装各道工序衔接有序，高效运转。新鲜牛肉经过标准化深加工，成为肉质紧实、原汁原味的精品牛肉丸。隆东宁夏食品有限公司牛肉丸精深加工生产线的投产，彻底补齐了彭阳肉牛深加工短板，让本土优质牛肉走出大山，进军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消费市场。
6: 产值呢已经是属于一个增长状态，目前为止我们每天的屠宰量是在38头到45头这么一个范围。
5: 产业沿链增值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目前该企业牛肉精深加工稳定提供30余个本地就业岗位，全面达产后可辐射带动全县750余户农户参与肉牛产业。
7: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6月14号，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中卫赛区主场首战燃爆宁夏大学中卫校区体育场，

0: 视节目质量特别高，既有咱们中卫的本土特色，又充满青春朝气，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足球赛事和文艺表演，特别热闹，特别震撼，真切感受到了咱们中卫的青春活力。
1: 6月14号，银川公安交警组织民警走进辖区早市，面向群众普及摩电车辆交通安全知识。
2: 下次一定要头盔戴上的，好吧？
3: 没有呢，你没见到交警队来，我给你送一个，是吧？
4: 对对对，看到弟弟，弟弟你别忘了。
5: 电力工人在固原市六盘山中偶遇野生华北豹。
6: 我们当时在这个巡检的工作路上就发现了这只华北豹，当时就拍了下来，看见豹子悄悄地探出头，哎，左顾右盼的，在确认周围安全后就缓步地走向了森林的深处。
1: 6月13号至14号，看发展增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活动在宁夏开展。

想象的大西北很大的不一样，满眼的绿树，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省，民族团结的力量非常的让我觉得感动，有非常多的力量做非常多的事情，其实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更进步、更强壮，也能够。

0: 虫特工队上线，百瑞园枸杞庄园里藏了座天敌工厂。
1: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初级牙碱蜂，初级牙碱蜂是枸杞蚜虫的专性寄生蜂，它通过寄生的方式来控制枸杞蚜虫。我们现在这一盒这个初级牙碱蜂就可以控制一亩地的枸杞蚜虫。2025年，我们在自治区林草局的支持下，已经实现了产业化应用。去年是服务8家枸杞企业，合计是10,000亩。今年的话，在区内服务9家企业，合计是15,600亩。我们现在的控制效果，可以达到80%左右。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肯定第一个就会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农药的使用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食品安全，还有我们的环境安全。
2: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沈阳康平站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举行，宁夏姑娘勇夺双冠。
3: 一开始他们都有突围的，我们队就2个人，然后首先谢谢我队友，然后让我保留体力，到后面剩30公里单飞，教练一直在鼓励我嘛，然后这个赛道非常的好，非常适合我，因为我非常的适合铁路，那时候想就努力的往前走嘛，然后今年获得第一，非常开心。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6月14号，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暨宁夏枸杞开源节在中宁县和贺兰县同步举行。头茬枸杞集中采摘，中宁县枸杞种植面积10.8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30亿元，品牌价值达206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宁夏农垦乳业通过一场一测定制口粮数字化精准四位，将公斤奶四位成本从2.26元降至1.78元，智能推料机器人、视觉 AI 喷淋等设备广泛应用，奶牛存栏15.88万头，今年已累计降本3745万元，其中四位环节降本2187万元。宁夏中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采用自主创新低压加氢工艺生产高温合成导热油，打破德美长期垄断。产品热稳定性、纯度等核心指标比肩国际一线品牌，价格仅为进口一半，国内市场占有率居前，超40%远销欧美日韩，并参与修订行业标准。在闽宁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中，由木西股份与星汉智能联合打造的木星一号高性能服务器正式亮相，搭载8张西云 C600 芯片，整机100%自主可控，适配政务、医疗、金融等场景，标志着东西部协作从芯片设计到整机制造的全链条贯通。6月13号，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近年来，宁夏持续优化无偿献血服务体系，今年以来累计接待献血者1.45万人次，采集全血2.75万单位，向临床供应血液6.91万单位，依托数字化管控严把安全关，并为1299人次提供优先用血服务，让爱心奉献温暖回馈。近日，第5届石窟寺考古青年论坛在宁夏固原启幕，为期4天。论坛聚焦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视野，围绕须弥山石窟及丝绸之路沿线石窟考古、艺术阐释与文物保护3大方向，全国文博专家与青年学者共话丝路石窟研究新成果。近日，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灵武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启幕，现场举行非遗拜师礼剪纸服饰走秀，邀请福建建展、河南钧瓷跨省参展，并同步启动文创大赛，推出沉浸式游园体验。6月13号，宁夏妇联启动子子同心石榴红大国少年未来有我主题研学活动，120名困境儿童参与自然探秘与红色星火两场体验，活动融合昆虫种子科普、非遗体验、红色历史等场景，推动关爱从物质帮扶迈向精神滋养。海原县西安镇种植2600亩板蓝根青菜，该品种由华中农业大学历时17年培育，兼具油菜口感和板蓝根营养功能，亩产约2500斤，均价15元每斤，直供山姆、河马等商超，每天稳定用工约150人，村民日收入超100元。近日，平罗县摄影短视频大赛圆满落幕，大赛历时2个多月，面向全国征集数千件作品，聚焦黄河生态治理、灰鹤栖息、非遗传承等主题，生动记录炎黄生态画卷，助力打响大河之央、灰鹤之乡城市品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

0: 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选防晒帽别只看颜值、材质、颜色，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快速锁定真正有效的防晒帽。
2: 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但不同帽型的防晒效果差距很大，选错了等于白戴。鸭舌帽只能挡住额头，脸侧和脖子照样被晒，适合短时间通勤。渔夫帽帽檐下垂能挡住侧脸，但脖子仍暴露，适合遛狗买菜这类轻度户外。帽檐七厘米以上的宽檐帽能把耳朵脖子全顾到，防晒面积大，是户外活动首选。经常骑车爬山或长时间海边日晒，可以考虑遮阳斗篷帽，360度全方位防晒。除了款式，材质也很关键，选织物密实，有防晒涂层的面料，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40以上就算高效防护，数值越高越好。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区的固原市，拥有红色、绿色、古色特色的四色之美。近年来，固原市产业发展不断发展壮大，生态底色越擦越亮。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绿色固原，在青山绿水间感受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喂，已经下来了，这个到第一展厅的门口了，应该是在苏新这一侧，就是过来看一下那个合作中心管理委员会，过几天有一个展会，然后我们过来做那个网络的通讯保障。这个里面吗？
1: 王文平2006年进入霍尔果斯电信局，亲身经历了通讯网络的巨变，近20年的运维经验让他成为保障网络高速稳定运行的关键一员。
2: 展厅到时候如果能保障这两个展厅都有外网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展会去对外去做一个直播，邀请一些国外。
1: 这里是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全球首个跨境经济贸易合作区，有人称这里是中国面向欧亚最大的国际会客厅，是永不落幕的商品展销中心。2周后，2025中亚霍尔果斯商品贸易博览会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为了给来自中亚各国的外商提供优质的网络服务，王文平必须为这个5万平米的展厅重新布设 WiFi 信号，铺设一张能支撑国际直播的无线网络。
0: 咱们霍尔果斯这个位置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我们这叫它千年驿站，又叫这个地方叫桥头堡，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我们现在在霍尔果斯这边呢，就是最最主要的还是和咱们本地的这些网络去协作。说的简单点，就是保证他们的网络畅通啊，流畅稳定。
1: 霍尔果斯距离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只有378公里，是新疆最大的陆路与铁路综合性口岸，也是中国与中亚欧洲经贸往来的重要枢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由光缆、基站、云计算搭建起的立体信息网络正驱动着传统口岸的智慧转型。王文平运维的网络是这一切运行的数字基石，确保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关键节点的畅通无阻。
0: 智慧口岸的话，它都有这个网络的需求呀，大家只要用网的地方都会需要到我们这边。往小了说就是一根线的事嘛，往大了说就是千千万的万条线嘛。
1: 中国通信的10年飞跃，从3G 起步、4G 普及到5G 智能时代，深刻改变了社会运行方式，也架起了连接世界的数字桥梁。
3: Bu yer Ortalıq Aziya dasturlu Xitay meditsiyasi Tsihuan ortalığı boladı. Aziz sizlerge 397 türlü Xitay şaçöklerinin tanıştıruğa kızu maqtan.
1: 畅通的网络让距离不再是障碍。中亚岐黄中医中心的主播可以在医药馆为哈萨克斯坦的互联网用户介绍传统的中医文化。霍尔果斯的跨境电商平台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主播，用7种语言向全球消费者介绍中国商品，让传统贸易在云上拓展出新的空间。巡查线路，排除故障，维护机房，王文平觉得自己的网络运维工作是一些很基础的工作。
0: 其实就是一些不起眼的很平常的一些小事，但是又是必不可缺的。
4: 因为我们这是口岸，那一定要保证咱们机房不能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这要是一旦出问题，那说白了，从我们这条线上走的这种国际的业务，它都会受影响。
5: 本次博览会为期3年，将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经贸合作搭建。
1: 2025中亚霍尔果斯商品贸易博览会如期开幕，中国25个省区市与中亚各国共340家企业齐聚博览会。王文平解决的网络问题，拓展了博览会的规模，搭建起一座数字丝路，助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贸易。
0: 在我们的干维护、干运维这块来说的话，直接可能就跟海关、边检，我们都会给他们直接提供一些这个服务。那么我们能够一年到头保证咱们的设备，保证咱们这个网络能够正正常常的。

0: 就是说安安全全、稳稳定定的运行了一年，那这就是我们的成绩，心里面其实就会满足了，我觉得挺值得哈。
1: 北京时间的晚上11点，霍尔果斯的夜幕刚刚降临，远处7乘24小时的口岸灯火通明，车辆川流不息。在这里，王文平们守护的网络正悄然重塑着这座古老口岸连接世界的方式。这条看不见的信息通道承载着比货物更丰富的交流，向着更广阔的数字未来延伸。

0: 啊，都行。
1: 昨天说的那个 Laura 的那个训练器不错，
2: 训练完了，
1: 训练怎么样？
2: 可以。
1: 闹完动画，把我们昨天准备那些数据集啊，放进去。
3: 吴炳如，名下银川人，2022年从华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泉州。
1: 他说我们想把我们红砖带出海，带到马来西亚。
3: 2023年就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崭露头角的元年，炳如和伙伴们共同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把闽南文化做成商业产品，借助新兴的 AI 技术赋予传统文化新的传播形式。
4: 像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红船怎么驶过来，到哪边停下，各国商人如何进行交流，
5: 都是用人工自己，
4: 是我们自己训练的，是不是？
5: 你看你这个地速的话，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
4: 下次回马来西亚可以带几本回去给那些孩子。
3: 两年来，炳如和伙伴们依靠云算力矩阵训练自主模型，并用智能图像技术制作绘本，之后由印尼的乔行思路团队带到东南亚地区，勾连起海外华人的思乡之情，同时帮助不同语言背景下的人们去理解和欣赏独有的闽南文化，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
6: 这次跟这个新加坡这个最大的出版商接触的，就是他们知道我们这团队也在做文化类的这些东西，他希望跟我们有一些结合 AI， 我们 AI 怎么来能够更好发挥它。
3: 保存记忆，连接世界，是核心驱动力。利用 AI 对珍贵的文化进行高精度数字化保存与活化，赋予其动态交互的生命力，这兼具巨大文化价值与商业潜力，是数字化时代的新兴市场。
7: 泉州市气象台2025年7月19日8时53分，今年第六号台风维帕。
1: 不光是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很多做文创的朋友都做不动了，因为太多了。
3: 市场竞争激烈，优胜劣汰是现实，要在竞争中立足，关键在于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情感需求，做出有文化辨识度的内容。
1: 我们觉得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潮流符号，只不过你怎么具体，你怎么去表达它，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怎么去当一个很好的讲述者，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瓶颈。就是我们需要去，既要抓住现在消费者的心理，跟大家对于文化的接受程度，又要把它跟最新的这种潮流文化结合起来，就是这样。
8: 你都有些焦化了，
1: 后面的速度变了，直接功率变大了。
3: 作为一家科技初创公司，炳如和团队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算力成本、运营推广，每笔支出都在考验这支年轻的队伍。始建于1053年的洛阳桥，跨越海湾近1200米，曾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领先的工程技术让丝绸、瓷器与香料在此流转，连接海洋与内陆。今天，炳如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尝试用人工智能搭建一座新的桥梁，
1: 把中国的一些东西带到全世界。然后人工智能就像一把钥匙，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看见世界、触摸世界，然后去跟世界互动。